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加强干部队伍和基层党组织建设，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进一步夯实管党治党责任链条。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市委工作要求，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要健全用好三个制度一个机制，确保各项措施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坚持问题导向，抓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时刻绷紧森林草原防灭火这根弦，不能心存侥幸麻痹大意。要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严格值班值守工作，严阵以待，做好十一期间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各项工作，确保全县人民度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的国庆假期。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按照市委大培训、大走访、大帮扶、大整改、大整治要求，全面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确保各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要抓实常态化帮扶工作，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加强监测识别，开展精准帮扶，持续提升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水平，持续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记者张纯正报道。中秋假期，我县依托旅居金山岭、康养在滦平核心文旅品牌，以雄关迎双节、月满金山岭文旅赛事季为依托，整合长城观光、非遗体验、康养休闲等多元资源，创新文旅消费场景，丰富假日产品供给，全县文旅市场运行平稳，人气旺盛，文旅融合、赛事赋能的发展成效充分彰显。中秋假期，我县以金山岭长城为核心，以金山岭长城越野赛、黄金联赛世界系列赛中国站为引爆点，拉开全县中秋节旅游序幕。据了解，本届赛事共有3000余人参加，吸引了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地区的320余名外籍选手参与，再度刷新中国越野跑赛事国际化程度记录。同时，金山岭长城景区深耕长城文化，精心筹备多类沉浸式文旅体验项目，长城非遗展演、戚家军演武沉浸式体验、英雄帖闯关练兵互动活动，让游客沉浸式触摸长城历史文脉，解锁专属千总勋章，多国游客齐聚雄关之下，共赏秋月长城，体验传统非遗魅力，泥塑体验、手磨咖啡、农民摄影家旅拍等特色业态全面上线，丰富游客旅游体验，实现文化体验与休闲消费双向升级，为赛事经济、假日经济蓄力赋能。中秋期间，我县其他重点文旅点位特色活动轮番上演，构建起多元化、差异化的金秋文旅产品矩阵。金山岭四季山度假区聚焦康养旅居主题，推出山野徒步、手势疗愈、主题集市、电子疗愈音乐节等系列休闲活动，主打轻度假、慢康养的出游体验。热河中药花海小镇打造特色丰收文旅场景，通过瓜果采摘、文艺展演、抖音原创短视频大赛等活动，深度盘活乡村文旅资源，生动诠释农文旅融合发展特色。阿那亚金山岭推出月下戏曲、弦乐舞蹈、山野市集、自然探索等中秋专属活动，以艺术赋能文旅，打造诗意秋日度假体验。据了解，今年中秋期间，我县共接待游客29.79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018亿元。核心景区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金秋长城月色、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丰富的特色体验活动，吸引世界各地游客前来打卡游览。其中，外籍游客成为今年打卡长城的一大亮点，接待外籍游客同比增长49.6%。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化文化加赛事加非遗加康养融合发展模式，串联全域文旅资源，优化精品旅游线路，精准对接境内外客源市场，持续放大节会引流转化效应。
不断擦亮现

0: 与特色文旅品牌，以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县域经济，提质增效。记者谢天吉报道。9月26号至27号，金山岭长城越野赛黄金联赛世界系列赛中国站在滦平县金山岭长城景区圆满举办。本届赛事共有3000人参赛，吸引了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地区的320余名外籍选手参与，再度刷新中国越野跑赛事国际化程度记录。德国参赛选手：
1: 能来到这里我真的很兴奋，这条赛道是世界上也是中国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我的目标就是享受比赛，不是为了赢，只要尽情参与，拍些好看的照片，度过一些美好的时光就够了。
0: 法国参赛选手：
1: 我觉得这里很不一般，因为这里有真正的历史底蕴，这里真的很特别，这座山有一种独特的氛围。
0: 本次赛事由承德市教育和体育局、滦平县人民政府主办，滦平县教育和体育局、金山岭长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协办，超阳体育发展河北有限公司承办。赛事重启100千米组别，同步设置50千米黄金联赛、24千米精英组、黄金联赛、22千米大众组和12千米成人青少年五大组别。参赛选手钟阳森：
2: 景色非常的好，既可以远远的看到那个长城蜿蜒起伏，然后也可以亲身去跑在长城上面，感受这个长城厚重的历史感。我觉得能够很好的让我们体验到金山岭长城的这个历史魅力和自然风光。
0: 超阳体育发展河北有限公司赛事负责人李良：
3: 2026金山岭长城越野赛呢，作为黄金联赛世界系列赛的收官站点，有不少的国际友人不远万里前来参赛，同时呢，也是为了欣赏金山岭独特的长城风貌。我们也是希望借助越野跑这项新兴的户外运动，把我们的长城文化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长城，向往长城。
0: 据了解，本次赛事通过哔哩哔哩、五星体育等平台全球直播，覆盖超100个国家，吸引超300万观众。持续领跑中国越野跑国际传播量级，赛事以体育加文旅模式，有效拉动景区周边经济，大批选手游客汇聚于此，预估带动周边餐饮、住宿、交通综合消费超3600万元。赛事借助全球直播，进一步提升了金山岭长城知名度，为滦平县文旅产品注入新活力。金山岭长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磊：
4: 近年来，金山岭长城积极探索文旅与体育深度融合发展的路径，我们以赛事活动为抓手，有力拉动景区游客量与综合收入的稳步增长。此次赛事是我们举办的第4届金山岭长城越野赛，赛事期间景区预计接待游客1.5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30%。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机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6: 《贺龙全传》92回，书接上文。赵福生受冯大刀的安排到日本学习炮兵技术，临来的时候他高兴啊，一肚子都是花活和转轴。结果到了日本之后啊，他发现上当了。为什么？闹了半天，日本的军队管束的是非常严格，在训练科目方面是一丝不苟。你以为是那北伐军呢？你以为是中国那部队呢？懒散惯了，没法比呀。动不动要不及格就得挨训，不是挨拳打就是脚踢，要不就3鞭得给。这赵福生啊，没短了挨嘴巴子定跟脚，但是后悔也晚了，回不来了。

0: 好好的学吧，省着挨揍。哎，这倒是个好事儿，逼着他学了一门技术，哎，学习成绩还可以。好不容易盼着学了二年，毕了业了，这才回国，见冯大刀来交差。冯大刀挺高兴，回来了啊，回来了。听说你学的不错，你的鉴定我也看了，马马虎虎吧，反正长官安排我去学，我就得尽心竭力的学。明天考考你。第二天抽了个时间，把大炮推出来，都让赵福生操作，把靶子都安排好了。赵福生二年没白学呀，偏装了炮弹，这一开炮命中了靶子，还打得非常准。冯大刀非常高兴，立马任命他为直属炮兵营少校营长，真就升了官了。后来混得还算可以，哪知道跟北伐军这一交手不要紧，打了败仗了。这小子怕死贪生啊，率着全营一部分弟兄投了降了，还送给北伐军四门大炮。后来贺龙很赏识他，就让他当了炮兵营的副营长，兼任炮兵教官。他一开始保住命了，挺高兴。官虽然没有营长大，但是命是最值钱的，往后好好混呗。他可没想到，贺龙直接指挥的20军也非常严格，军纪也非常紧。他想赚外快，他也赚不着，又上当了一回，他这个懊恼劲儿就更甭提了，心说我这命他咋这么苦，我赵福生他怎么就这么倒霉。他吃喝惯了，嫖赌惯了，到这一概都不允许，但是他想走又不敢走，他知道贺龙治军甚严呢，那不走了，走了那叫逃兵，抓回来就得枪毙，他不敢走啊。后来随着贺龙的部队就到了南昌，他心里还琢磨呢，到南昌来干什么玩意儿？哎，我的命不好，哪儿去也都一样啊，先认命了，先忍着看吧。就是到了南昌的第二天，赵福生啊上街买东西，忽然看着一个年轻的女人在他面前闪过，嚯！这女人不但年轻，长得也漂亮。这赵福生呢，见着漂亮女人就迈不动步，那俩眼就死盯盯的盯着这个美人儿，但是怎么看着怎么面熟。哎，谁呢？我得想，在哪儿见过？啊，哎呀哎呀，想起来了，心说这个女人不是在奉天北市场风月楼上著名的名妓叫李婉儿，一名叫万人迷吗？对呀，是她。怎么李婉儿不在奉天，跑到南昌来了？想到这儿，他加紧脚步，噔噔噔噔几步就把这个女人给撵上了。到了近前，他巴嗒巴嗒嘴，问婉儿，是你呀，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李婉儿一看是他，的确是认识，未曾说话呢，先抿着小嘴笑了一下。福生，是你呀，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哎呀，一言难尽呐。我说婉儿，我好像在梦中一般，你说说是不是做梦？晴天白日的，哪是做梦，这是真事儿。哎呀，真没想到，没想到，看来啊，今天我出门就对了。我要不出来，咱俩碰不着。我说婉儿，有时间没？我想请你吃顿饭，咋样？婉儿一笑，还可以吧。好好好，太好了，找个背景的地方，我好好把心里的话跟你说一说。走走走走走。他们找了一家高级的咖啡厅，找了个背景的地方，两人对面坐好，当然是赵福生请客了，摆得挺丰盛。 两个人是边吃边谈，他急切地就问婉儿，在奉天的时光你都忘了吗？怎么会呢，我是铭刻肺腑，我就没忘。自从咱俩没见着以后啊，我一直就牵挂着你，我也觉着像做梦一样，怎么在这儿咱俩又遇上了呢？你说是不是缘分？
1: 是啊，我说是缘分。
0: 婉儿，你把你的近况跟我说说，你现在干啥呢？原来啊，这个李婉儿被孙传芳手下的一个团长给看中了，就把他从风月楼买了出来，就把他带到了江西。后来呢，北伐军与孙传芳的部队在江西决战，孙传芳大败而逃啊，那个团长也跑了，逃跑的时候也就顾不上他，换句话说就把他给甩了，就把他一个人扔到南昌。李婉儿呢是久在风月场中的人，经验丰富啊，对男人的各种心态摸得很透。滇军开往南昌之后，那些官兵少不了在风月场中是进进出出，李婉儿呢是从操就业，又干起了老本行，只要他稍微卖弄点风骚，就把那些将领们迷得是神魂颠倒。最后啊，李婉儿被朱培德看中了，朱培德呀对他是言听计从啊，就把他接出去，留在第五方面军指挥部，给他一个头衔，做了秘书工作。你说他懂得什么秘书不秘书的，反正挂个名占个身子而已吧。因此这婉儿就把这个经过讲述了一遍，赵福生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瞪着眼珠听着，听完了之后晃晃脑袋，哎呀，这么崎岖啊，婉儿，你说你跟着朱培德那老东西你就认了吗？你难道就想这后半辈子就这么混下去了？那李婉儿是啥人呢？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善于演戏呀、啊、假装难过，轻轻地长叹了一声，哎，都说红颜薄命，真是如此啊，我想离开这儿，可我又能上哪儿去呢？
1: 哎，婉儿，咱们一起走吧。
0: 咱一起走，那你说咱到哪儿去？
1: 婉儿，我跟你讲啊，咱们到天津卫，我那儿有个舅舅在劝业厂做事儿，知道劝业厂不？那可是个大买卖啊！啊，
0: 嗯，你那个舅舅有钱吗？
1: 哎，他没有多少钱，他就是一般的一个职员。
0: 哎呦，那可不行！这婉儿一撇嘴，在现在这个社会上，没钱是寸步难行啊，我不想去。
1: 说到这儿，赵福生啊也挺生气，他娘的，他骂谁？骂婉儿吗？不是，他骂他自己没钱。哎呀，婉儿，我跟你说吧，我在这儿干得够够的，我早就想离开这儿，这他妈贺龙指挥这部队全是他妈穷棒子，我在这儿倒霉透了，一点外快也捞不着，穷的就没法。不过婉儿，你要能跟我去天津卫，我想办法多弄点钱，我保你后半生的荣华富贵。
0: 真的？
1: 那当然了，男子汉大丈夫，一言九鼎，驷马难追呀、啊、我有弟兄，我有枪，
0: 我就发不了财，我就不信这个邪，为了你，我孤注一掷，我也豁出去了。
1: 只要贺龙不把我抓回来，什么事儿都好办。
0: 李婉儿点了点头，嗯，看吧，你要真有钱的话，那我就依你，
1: 哎，再一言为定，
0: 来吃吃。这李婉儿就问他，我说你怎么到南昌来了？
1: 我当兵的，服从命令为天职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人家说上哪儿就上哪儿去呗。贺龙的部队到了南昌，我胡了八图就跟来了，就这么回事。
0: 到南昌来干

我哪知道，我是个小小的副营长，这事儿我不敢过问，兵随将令，草随风呗。就这样，他俩偏一句第一句，聊的时间可不短了。李婉儿看了看表，哎呀，不行，我11点之前必须赶到指挥部，我们那也有军纪的约束啊，我回去晚了不好交代。关于你提到的跟你上天津卫的事儿，咱们从长计议好吗？以后还有机会见面。婉儿啊，那时候就说定了，千万别改主意，我现在就想办法弄钱好吗？咱们约会个时间，改日再见。就这样俩人分着手了。临分手之前，这李婉儿真会演戏呀、啊，在赵福生的腮帮子上还亲了一口。嚯，这一口不要紧，赵福生魂儿都飞了。李婉儿走了之后，赵福生呆呆地坐在那儿半天没动地儿，回味着那种幸福感。哎呀，酒他也不喝了，没精打采的结了账，回到营房里。哎，刚到营房出事了，恰好赶上贺龙检查部队的战备情况，一清点人数，张三在，李四有，哎，就是没有赵福生。贺龙早就下过命令，不管当官的还是当兵的，不准离开营房。怎么这个赵福生单独行动？来个人给我找，哪儿找去？找半天也没找着。有人就说了，报告军长，可能他上街去买东西去了，还没回来。贺龙是眉头紧锁呀，转身对营长说，等他回来以后，你告诉他，就说我贺龙原谅他这一次，因为他刚来不久，不了解咱部队的情况，我对他免了处罚，不过下不为例，下次再这样松垮，军纪不容。是。等这赵福生回来，营长就把他揪住了，你咋才回来，我的爹呀，你摸摸你还有脑袋吗？赵福生吓得脖子都冒凉气，营长咋了？方才军长来了，点名点到你的头上，找了你半天没找着，军长十分动怒。哎呦我的妈呀，他怎么那么巧，军长来视察呀？因为刚到了南昌，我去买点卫生洁具。我再说我到南昌我有点转向，回来前找不着了，因此耽误了点时间。他编了个瞎话。营长说算了，哎，军长啊已经开恩了，他说的清楚。下不为例，你要下次再这么松松垮垮，军长要知道了非枪毙了你不可。哎，我知道了。赵福生嘴没敢反抗，心里合计，下次下不为例啊，没了，老子不伺候猴了，嘿嘿，我呀早就走了，这地儿我肯定不待了。可回去他睡不着觉了，想啊想啊，想啥？想弄钱呢，怎么能发财呢？我要有了钱了，带着婉儿我们一起出走，好去天津卫。就在赵福生想钱没想出辙来的时候，这时间就到了7月31日了。这天下午5点，第20军第1师的师长贺锦斋召集了全师营以上军官开会，赵福生呢也参加了。贺锦斋在会上宣布了8月1日凌晨4点南昌暴动的命令，并分配了各团的作战任务。第1团攻打朱培德的指挥部。赵福生一听贺锦斋宣布的命令，吓出了一身冷汗。他立刻就想到了李婉儿。赵福生心说，这仗要是一打起来，子弹可没眼睛了，婉儿就在指挥部，那一炮崩上就完了。我的个妈呀，要把婉儿给打死了，我的心肝宝贝儿就没了，这怎么那么倒霉呀？干脆呀，今晚上我就拉他跑了就得了。他打定了主意，等啊等啊。

等到晚上九点钟左右，哎，有空子可以钻了。这赵福生啊，就溜出了兵营了。出来之后，他拐弯抹角就找到朱培德的指挥部。书说简短，还真就找着李婉儿了。他把李婉儿叫到没人的地方：“婉儿，快把东西收拾收拾，现在就跟我走。”呀，

脑袋就得打眼儿啊！我告诉你，凌晨四点，共产党要暴动，首先攻打的目标就是你们的指挥部。我的妈，真要动起枪炮来，你还有个好吗？几点？凌晨四点呢、啊？当官的我们师长刚宣布的。好了好了好了，我说你听我的信儿啊，我回去准备准备。这个婉儿口是心非，哪有心跟他走？但是又不好拒绝他，他虚晃了一招回来了，一琢磨这么大的事儿，我是指挥部的秘书，我不报告哪行啊？他马上抄起电话向朱培德告了密。这家还了得，共产党要在南昌暴动，就这消息跟炸雷一样，上上下下是乱作一团呐。7月31日的傍晚，刘达武，咱翻回头再说贺龙的部队，就是赵福生所在的这个营，这天晚上巧了，傍晚的时候，团长刘达武到各营啊交代情况，布置任务。等到了第三营的时候，发现副营长赵福生不见了，这怎么回事？他一了解才知道，他吃罢晚饭匆匆地离开了部队。刘达武心说，这小子怎么这么散懒呢？军长三令五申说得明白，任何人不经允许不能私自离开营房，他怎么又溜出去了？他搞的啥鬼呀？因此就引起了他的警觉，他把营长找来一了解情况，营长说了，这小子打来的时候他就不安心，他一天老有事儿，魂不守舍，迷迷糊糊的，我看他也在搞鬼，这小子是个俘虏，跟咱们就是不一条心。哎呦，这么一说，刘达武更警觉了，马上把这个事儿报给师长。贺锦斋一听也知道非同寻常啊，马上把这情况向贺龙报告了。贺龙听完之后心里他一沉呐、啊，心说在起义的前夕出现了这种情况并不寻常啊，肯定赵福生这里边有阴谋，哎，得保证起义之前不能出半点差错呀。为了慎重起见，马上贺龙把这情况又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听完之后立刻果断地将暴动的时间提前了2个小时，所以说呀，就在暴动的前夕8月1日的凌晨2点，这场仗就打响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刻呢，清脆的枪声越发显得激烈呀，越发显得震撼人心。在这激烈的枪声中夹着喊杀之声，那气势真如天崩地裂一般呐、啊。有诗为证，一声枪响惊天地，三军将儿齐奋力，世代冤仇凝枪尖，万般怒火心头聚，工农今日要掌权，魑魅魍魉踩下去，明晨一轮红日出，万道金光满社稷。再说叶挺、贺龙等20000人马呀，一个个净系红领带，臂缠白毛巾，奋不顾身地向国民党军冲去。在天主堂，起义军第24师第71团与教导团向住在这里的国民党军城前的第6军第53团发动了进攻啊。起义军第72团向住在贡院内的国民党第3军第23团发动进攻。在新营房，起义军第72团第3营和广东农民军向国民党军第3军第20团发起了冲锋。顺化门外，起义军第20军教导团第6团第11军第10师对住在小营房和老营房的国民党军第79团第80团实行了围攻。

与此同时，百花洲、吕祖慈、高升相、国民党南昌卫戍司令部等地也响起了激烈的枪声，这个热闹劲儿就甭提了。咱们单说第二十军第一师的师长贺锦斋，指挥着他的部队进攻朱培德第五路军总指挥部。这朱培德的总指挥部啊，设在张江路翻台衙门之内，备有一个精锐的警备团呐、就这个团呢，武器相当精良。由于叛徒赵福生告密，使这个团提前做好了准备，把机关枪架在一座小楼上，控制了这里的制高点。攻击发起之后，敌军的火力就把进攻的部队压得抬不起头来，那机关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下雨刮风一样。这第一师的师长贺锦斋手握着手枪，两眼通红啊！刚开始进攻就遇到了主力，这还了得呀！贺锦斋把衣服一甩，帽子一扔，就豁出去了：“弟兄们，随我往上冲！”《贺龙全传》93回。上回书咱们正说到八一枪声啊，这是1927年8月1号黎明2点钟，第一声枪响了。战斗一开始就空前激烈，打仗能没有伤亡吗？流血牺牲是在所难免的。咱们正说到第二十军第一师师长贺锦斋指挥着他的部队进攻朱培德的第五路军总指挥部，得把首脑机关给他打瘫痪了，让他呼之不灵。结果怎么样？朱培德的总指挥部设在张江路翻台衙门内，在这里守卫的是一个精锐的警卫团，就这个团呢，武器精良。由于叛徒赵福生的告密呢，这个团呢早就做了准备了，把主要的交通路口全都给堵塞了，同时占领着制高点，在制高点上架有机枪，这对于攻打的部队来说是极大的威胁。枪声响如暴豆，跟刮风下雨相似，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批人纷纷倒在血泊之中，起义军连攻了2次没有得手，相反伤亡很大。咱们正说的第一师的师长贺锦斋见此情况，眼珠子都红了，两眼充血，头脑发热，他把军帽一甩，上衣一脱，唰唰高声喊喝呀：“弟兄们，不怕死的随我来！”你看当官不容易啊，在这紧关节要的时候就得拿出几手，就得豁出去。当官的威刀必剑，那士兵们那作战就没劲儿了。可正在这时，有副官有手下的人拦腰把贺锦斋给抱住了：“师长，师长不可鲁莽啊，敌人的火力太猛，根本上不去，您去了太危险了，撒手！我们死也不能撒手，你打死我们也不撒手。师长冷静，师长冷静。”正在这个节骨眼时候，贺龙赶到了。贺龙是总指挥啊，他特别关心这里的情况，要能把敌人的总指挥部打掉，这是至关重要的，他不放心，特来查看，正赶上这情况。贺龙到了前沿，高声喊喝：“锦斋，站住！”贺锦斋一看军长来了，总指挥呀，赶紧一转身过来敬礼：“军长您来了。”“锦斋啊，不要鲁莽啊，有力使力，无力使智啊，把衣服穿上，要冷静。”“是。”军长的话能不听吗？
贺龙查看查看前面的形势，有主意了。那贺龙身经百战呢，心说话，从这里硬攻攻不进去，咱就得想办法。他把贺锦斋叫到近前，吩咐他：“这样办，你派一连弟兄佯攻，假装的啊，吸引住敌人的注意力，而后再派两个连的弟兄左右迂回，从两侧爬过民房，把这制高点给我拿下来。”叫的前后夹攻，伏背受敌。哎呀，贺锦斋一听啊，还是军长比我高的多呀。哎，您不信，你想那诸葛亮有什么能耐，就会羽扇纶巾，摇着把扇子嘚不嘚嘚不嘚。哎，只要你听他的嘚不，你打起仗来就有必胜的把握，就能减少牺牲。因为什么？人家智谋高。这贺龙也不例外，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贺锦斋一听有道理，马上按贺龙的指示办事，派一个连佯攻，吸引住敌人的火力，那两个连的弟兄爬民房，转到制高点的后边去了。这一招是果然奏效啊！战斗进行了15分钟之后，就听见天崩地裂一声，咕噜哗，闹了半天呢，起义军用成捆的手榴弹把这2层的小楼楼顶给掀起来了，机关枪射手也炸死了，因此主力消除了。义军大吼一声，冲啊！这一个进攻就占领了总指挥部。再看敌人呢，那尸体是横七竖八，有的伤号爹妈瞧叫啊。这块行了，再说另外一个战场，这地方是鼓楼，鼓楼也是个制高点，有敌人一个营在此守把，这上面一共是5挺机关枪，这玩意要命啊，1挺就受不了，何况是5挺，要想前进一步是势比登天。贺锦斋一看这怎么办呢，这时候过来一个人，这小伙子长得是精明强干，啪行着军礼，师长，这个任务交给我吧。哎呀，贺锦斋一看啊，认识共产党员，叫陈守礼呀，他要自告奋勇炸掉鼓楼。贺锦斋拍拍他肩膀，我说你要能给鼓楼给炸了，你算立了头等功啊。陈守礼立即带好了10颗手榴弹，正要出击，这时候贺龙也赶到了，他握着陈守礼的手说：“守礼同志，祝你成功。军长你放心吧，交给我了，不成功则成仁。”大家一再的嘱咐。再看陈守礼周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背着手榴弹一哈腰就奔鼓楼下去了。贺龙吩咐一声，所有的机枪步枪掩护。再说陈守礼猫着腰，有的时候匍匐前进，幸好这个院里头啊，哎，有假山，有许多的古树，拿这做掩护，他是曲曲折折往前靠近。这时候这个天呢已经泛出鱼肚皮色，似亮似不亮，这叫晨曦，眼目看着也得劲了一些。这陈守礼正往鼓楼靠近呢，结果被敌军发现了。敌军一瞅，那是什么呀，不好，暴动的人靠近鼓楼了，射击，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有一挺机关枪顺过来对准了陈守礼，是猛烈的射击。你想那子弹的速度那么快，那人想闪躲根本来不及，陈守礼一下没躲利索，左腿挨了一枪，哎呀，刺心的疼痛啊，陈守礼扑通就

0: 敌人呢以为打中要害他死了呢，所以把机关枪又顺回到原位，就没拿他注意。结果陈守礼使了一掷，躺那儿没动，迷惑敌人。当敌人的火力转移之后，陈守礼是忍着剧痛咬着牙，一只胳膊匍匐往前爬，挪呀挪呀挪呀，一会儿的功夫就挪到鼓楼的下边了。他把十个手榴弹拴成了一把，拉了导火线之后，一咬牙往上一扔。你说这个人有多大的劲儿？结果扔了个正着，手榴弹正从窗户扔进去，紧跟着天崩地裂一声，咚嗒，这下鼓楼上了天了。吴挺机枪也报销了，这里的敌军无一生存呢。这下就扫清了障碍，但是陈守礼也光荣的牺牲，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义军见势，一鼓作气拿下了鼓楼，扫清了前进的障碍，是连战连捷，打了几个漂亮的大胜仗。这就叫没有牺牲换取不来胜利啊。再说叶挺在枪声响后，便指挥他的部队向敌人发起全面进攻。进攻贡院的第71团很快地解决了战斗。原来这个团的团长叫李金光，在31日的晚上啊，派第3营的营长袁正烈去侦察敌情。守卫这里的第2营营长呢是袁正烈的同乡，袁正烈以会乡亲为名，把敌人营区内外查看了个仔细，之后便做好了作战计划，因此枪声一响，很快解决了战斗。再说进攻新营房的第72团第3营也打得十分顺手。原来第3营啊，由副团长陈顺清负责指挥。在31日傍晚的时候，陈顺清以调动为由，把他的第3营和广东的农军拉到了新营房附近。当天晚上呢，这陈顺清又拜会了住在新营房内的敌军团长王明文。一见面，陈顺清啊就送给王明文10两大烟土。王明文呢是个有名的大烟鬼，一见烟土乐开了花，十分高兴啊，满脸的笑容接待他，一个劲儿地说：“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初次见面，怎么好收陈副团长的礼物呢？”陈顺清就笑了：“哎，这话您说的见外了，出门靠朋友嘛。”王明文说：“嗯，陈副团长，我看你是个痛快的人，是不是有啥事要求我办，你就只管言明吧。”陈顺清就说：“嗯，既然王副团长这么说，兄弟还真有件事啊，求您给帮个忙。”这王明文就说：“没关系啊，你我一见如故，有话只管明说，什么事儿？”陈顺清就说：“我的部队啊刚刚进城，还没有耗下来房子，今天晚上呢打算在王团长的操场啊搭帐篷睡一晚上，等房子耗好了我们就搬走，您能不能给帮个忙啊？”“啊，这点事儿，呵呵，区区小事，好说好说。”当下两个人又说了些旁的话，越觉着亲近。就这么着，陈顺清带着部队就在敌人的操场上搭起了帐篷。按照惯例呢，连长们在露营之前，照例要在附近地区查看一番，诸如的查查岗哨啊，寻找水源呐，安排厕所啊。连排长们都利用这个机会详细的查看了地形，有的还到敌人的营房里头假装串门，还看了一下。各连就制定了宿营的位置，都是即将到来战斗的冲锋位置。实际上第3营和广东农军已把敌人完全控在掌握之中，所以义军枪声一响就没费劲儿 把敌人这个营就给缴了械。再说贡院方面的战斗，这贡院呢就是现在南昌的八一公园，在这敌军的第三军王军部第23团在这守把着，结果义军的枪声一响进行了包围呀、啊，四面喊声动天，枪声响如爆豆，手榴弹是火光闪闪呐、啊。这贡院的前后炫如一片的火海。这时候敌军的团长傻了眼了，一看，我的妈呀，这怎么回事儿？这是，要想保活命，只有一条，举手投降吧。因此他呀，打出来白旗，乖乖的投了降了。所以这里的战斗是最快的，伤亡代价最小的一次战斗。这时候天呢大亮了，看得清清楚楚，枪声是逐渐平息呀、啊。南昌城中一共有敌军13000多人，全部被缴械投降。红日东升之际，全城是一片欢腾啊，庆祝胜利时刻的到来。这时候周恩来下了命令，立即发一列火车到回马岭向聂荣臻等人报告起义成功。原计划叫聂荣臻再拉一个师参加南昌暴动，让他马上快把那师人马带到南昌。按下南昌的咱先不说，划分两头，单说聂荣臻同志，自从接受了周恩来布置的任务之后，他便到了回马岭。回马岭这儿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四军第25师，师长叫李汉魂呢，最好能把李汉魂给争取过来。但是呢，李汉魂是张发奎的亲信，李汉魂是黄埔一期的学生，很能打仗，也很有才。但这个人呢，有个致命的毛病，就是私心太重，一心就想着升官发财、光宗耀祖。因此呢，他跟汪精卫拉得特别紧，把汪精卫给拍得汗毛都竖起来了。李汉魂拍汪精卫，可也不去得罪共产党。为什么呢？他看出来了，共产党不是好惹的，因此在他的部队里也有共产党员。最出名的是继叶挺之后的铁军团团长周士第。这周士第啊，是广东乐会人，就是现在海南省的琼海市，黄埔一期毕业，参加组建叶挺独立团，并担任营长、参谋长、代理团长等。聂荣臻回到回马岭，先找的人就是周士第呀。周士第现在是代理团长啊。一见面，聂荣臻就说：“告诉你个好消息，8月1日南昌暴动要打响第一枪，我们要搞自己的武装。”周士第一听，把大腿一拍：“好！”好极了，我就等着这一天呢。他是十分高兴啊。不过他想了一下，又问聂荣臻：“我们要做好准备，一旦行动好忙而不乱，不知道我下一步的任务是什么？”聂荣臻就说：“我问你，李汉魂的工作能做好吗？只要他同意，就能把这一个师拉到南昌。”周士第一听啊，嘬牙花了。哎呀，李汉魂这个人呢，有奶便是娘，如今共产党正在倒霉的时候，他不会跟咱们一块干的。聂荣臻又问他：“那么25师里你估摸着能拉走多少人？”周士第算计了一下：“哎呀，我这个团没问题，74团的团长佟马喜是李汉魂的亲信，他看着李汉魂的眼色行事，李汉魂要不倒戈，他也不会倒戈。 还有75团的团长孙一中，这人不错，思想很进步，这个团我觉着拉走没有问题。聂荣臻点点头，好，南昌举事成功，放一列火车回来，一舰的火车，我们即刻把队伍拉到南昌。周师弟同意，行行行，不过李汉魂鬼得很呐，我们的行动可不能被他察觉，否则这队伍就拉不出去了。聂荣臻寻思了一会儿，抽了口烟，我看这么办吧，南昌开过火车来，我们就以打围的名义，不带背包，不拿行李，什么火石弹的一概不要，只拿着武器弹药把队伍拉出来就行。哎，这招还行。周师弟是点头同意啊。两个人商量之后，聂荣臻马不停蹄把暴动这个事儿向孙一中做了秘密的传达，要孙一中做好暴动前的准备工作。聂荣臻向周师弟、孙一中布置好任务之后，又返回到九江，在九江南的黄老门村第25师师部，结果见到了李汉魂了。俩人一见面，李汉魂呢表现的还挺热情，急忙把聂荣臻让进了客厅，两个人谈天谈地，就说起了目前的局势。李汉魂呢对北伐的中途夭折连声感叹呐。聂荣臻就说，师长高瞻远瞩，荣臻很想听听师长对我军前途的高见。哎，这一句话呀正好说到点子上。李汉魂摇了摇头说，哎，谈不上高见呢，只能说说我的看法吧。我以为革命若要成功，必须精诚团结呀。你说当初北伐之日，依照孙先生的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能工，北伐军才取得了胜利。结果打下南昌，蒋介石想在南昌建都，至此命汉分裂，继而蒋介石、冯玉祥、徐州结为金兰之好，杨森、吴佩孚勾勾搭搭，可共产党也不含糊，是气势咄咄逼人呢，使得汪主席是进退维谷，左右为难。最后东征讨蒋，名为讨蒋，实则是互相残杀呀。哎，李汉魂说到这儿长叹了一声，汪主席难呐，眼前这步棋是很难走啊。而今武汉财政空空，北进不得，南下不能，西有杨森、刘向，东有南京，内部呢共产党也搅得他日夜不宁，你说这可怎么办？这不是四面楚歌吗？说到这儿，李汉魂是连连叹息，难呐，汪主席今日的处境实在是太难太难了。不有那么句话，听话听音儿。聂荣臻一听啊，李汉魂的态度还是倾向汪精卫，也同情汪精卫，就没敢往深里头说，便离开了师部。话说到了8月1日，这天的清晨，周师弟刚刚起床，李汉魂便从黄老门村的师部打来电话，要周师弟去师部商量要事，而且叫他一定要快到。这时候的周师弟啊就为了难了，哎呀，你说这电话什么意思呢？到师部开什么重要的大会，那究竟我去还是不去呢？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 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朱韵。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张弛有度，朴实的基调中融入了原创的中国元素。歌曲中以温暖与主题作为关键词，描绘出了全新的美丽中国，在表现新时代爱国主题的同时，也让歌曲成了中国音乐标识。本周就把这首由徐千雅、沙宝亮演唱的《美丽中国》送给您，一起来欣赏。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 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今天在温以馨清澈的一路生花与张靓颖深情的终于等到你之间，我们将探寻一段从勇敢出发到幸福抵达的生命乐章。一首是少年无畏的逐梦宣言，一首是岁月沉淀的深情回响，他们共同谱写了关于追寻、等待与收获的动人故事。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护送那时的梦抵挡过风沙。温以馨清澈而坚定的嗓音，仿佛一道穿透阴霾的阳光，瞬间点亮了无数追梦者的心房。这首歌发行于2021年1月19日，由宋普照作词，张博文作曲，描绘了勇敢的少年们为了心中的梦想，无惧风雨与现实敲打，始终不忘初心，信心

将那雨中的人藏在屋檐下，岁月在冲刷逆流沧桑的喧哗。这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正在路上的人的鼓励信。这首歌的魅力在于它的普适性，它可以是校园广播站里激励学子们大胆往前走的闭馆音乐，也可以是合唱团用来传递温暖和力量的青春纪念。它甚至跨越国界，被印尼一位盲人女孩翻唱，在外网播放超过5000万次，感动

2024年，它还被赋予了更宏大的时代意义，推出了特别版，成为深圳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献礼作品，以豪迈壮阔的笔触歌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如果说《一路生花》唱的是在路上的笃定，那么张靓颖的《终于等到你》唱的便是抵达后的庆幸。

这首歌作为2013年电视剧《咱们结婚吧》的主题曲，由陈曦作词，董冬冬作曲，收录于她2014年的专辑《第七感》。到了某个年纪，你就会知道，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开篇几句便以朴实无华的词句瞬间戳中无数都市男女的心声，张靓颖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娓娓道来，毫无距离感，既像倾诉

这首歌的编曲大气而深沉，张靓颖的演绎没有声嘶力竭，却字字千钧，将那份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才算没有辜负自己的笃定唱进了每个人的心里。终于等到你，透过张靓颖的演绎

唱出了历经时光与困难，最终寻觅到真爱的幸福感。他以感人肺腑的歌词引发大众共鸣，成为众多情侣在求婚时的不二选择。随着歌曲的传播，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也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热门流行

0: 将两首歌放在一起聆听，你就会发现它们构成了一幅完整的人生图景。一路生花是出发时的行囊，里面装着无畏、热情和对远方的想象，而终于等到你是抵达后的港湾，里面盛放着庆幸、珍惜和归于平淡的温暖。前者鼓励我们用热爱扬帆和梦想对话，后者告诉我们幸福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一个关于如何走好路，一个关于如何珍惜人。人生的美妙或许就在于这一路生花的奔赴，最终能换来一句终于等到你的圆满。音乐是时间的琥珀，将某一刻的心动、坚持、等待与狂喜凝固成永恒的旋律。今天的一路生花与终于等到你，一首赠予你出发的勇气，一首与你抵达的温柔。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旅途上一路生花，也终于能等到那个对的人，轻轻地说一句，还好我没放弃。FM 97.8，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期再会。
1: 涵养少年品德，点亮童心梦想，培育时代新人，筑梦美好滦平。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少年说。
2: 传递美德力量，伴随少年成长。大家好，我是来自滦平县第一小学的刘宇航。成长就像一场缓缓前行的旅途，我们背着书包走过四季，在校园读书，在家庭感受温暖，在社会看见世间百态。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听起来是一个庄重的词语，可它并不宏大遥远，它就散落在我们成长的每一寸时光里，如春风化雨，悄悄浸润我们的心灵。品德是什么？它不是书本上生硬的文字，也不是响亮的标语，它是一束温柔的光，藏在日常的点点滴滴之中。它是遇见师长时一声真诚的问好，是和同学相处时一份包容与体谅。当朋友遇到难题，我们伸出援手；发生矛盾的时候，学会换位思考，懂得退让与和解，这便是友善。它是居家生活里的一份感恩，看见父母忙碌的身影，主动递上一杯热水，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懂得体谅家人的辛苦，孝顺与感恩就在这些细碎的小事当中静静生长。它是行走街巷之间的一份自觉，不乱扔一片纸屑，不踩踏一丛花草，遵守秩序，文明言语，善待身边的一草一木，尊重每一个平凡的劳动者，守住内心的文明底色。它更是心底坚守的一份底线，做错事情敢于承认，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己绝不贪恋，许下的诺言尽力去完成，守住诚实守信的本心。少年的心灵如同一块等待耕耘的沃土，种下善良便会开出温暖的花，种下正直便会长出挺拔的枝干。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就在少年时代，把美好品德根植于心，不必追求做出多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把每一件平凡的小事做好，就是最好的修行。生在滦平这片土地，我们沐浴着时代的阳光，我们既要努力学好文化知识，充实自己的头脑，更要涵养美好的品格，丰盈自己的内心。知识赋予我们前行的本领，而品德教会我们该成为怎样的人。成长路上难免会有迷茫与困惑，但善良、诚信、感恩、自强会成为我们前行的指南针，教会我们明辨是非，守住本心，在喧嚣当中守住内心的纯粹。少年自有少年的担当，美好品德不是挂在嘴边的话语，而是落实在一言一行里的行动。从今天做起，从身边做起，善待他人，严于律己，向上向善，慢慢长成心中期待的模样。愿少年心怀暖阳，携美德一同成长，以美德润童心，伴少年逐梦前行。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0: 接下来是
1: 基本上是几十天没下过雨，雨水特别少，而且风大，这一阵风大风刮过来，这满山的树都跟着哗哗的响，林子里的这些个枯枝落叶特别干，拿手一捏就碎，可以说是一旦有一点火情就会出现大问题。那段日子呀，我们基层分厂的所有职工都是住在山里头，也不回家，也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白天呢我们就全部扎到自己的网格里头靠前住房，守好进山的卡口，对进山人员进行排查，登记火种，一块一块的去排查咱们的奉献点位，这个每项工作真是都不敢落下，到了晚上呢也回不去家，所有人都要在咱们厂部值守值班，这手机也不敢关机，只要说警报一响，我们就十分钟之内集结好就得出发，就是最紧张的那十几天啊，就是在清明节左右那两个礼拜，天天呢在山上也不回家，这个换洗衣服没拿够，
2: 你换不了衣服，
1: 换不了衣服，这个身上总穿着那件防火服，这个每天上山呢出汗比较多，还不敢洗，洗了没得穿了，第二天干不了，这个汗水再加上这些个山上这些个泥土啊，导致你像我们穿的那件防火服基本上能在地上立起来了，
2: 都能立起来了，
1: 都立起来了这家里人呢也担心，你像我媳妇儿经常也念叨吧，说这一天天的也不着家，天天在山里头，不过咱这个也知道，他这不是
2: 工作性质就在这儿呢，是吧？
1: 对，不是真埋怨，也心疼咱们，在山上吃不好喝不好，也睡不好，是吧？挺遭罪的。后来看我这天天不着家也就不磨蹭了，每天呢就是晚上我们两个视个频，给家里报个平安，你像我母亲怕我冻着在山上，山上风大天又凉，还特意给我买了两条厚棉裤，让给拿班车给我捎回来，其实这个不光是我一个人这样，咱们莫兰林场上下哪个职工都是这么过来的，只要防火期一到，不管是老职工还是年轻小伙子，所有人咱们都得扑到林业一线上去，这个咱说谁家里头都有老人都有孩子都有点牵挂，
2: 对，
1: 但是咱们干的就是这份守林护林的活儿，这一百多万亩林子交到咱们手里头，咱们就得实实在在的把它守好，不能出半点差错，所以说

0: 我平平安安的出去，也平平安安的回来，咱们把林子守好，也把自己给照顾好。
1: 不仅是2023年，就每一年的防火期，
0: 对
1: 这个护林员，我们的职工们，包括我们木兰围场的，包括这个全市，八县三区的、八县四区的这个、七县四区的这个护林员们，都是在坚守在一线的。包括我们很多的这个消防战士啊，是吧？也都是在一线随时待命的。那么刚才我们在聊的时候也说到了，今年现在呢，也就是现在的时候，9月15号的时候，咱们的木兰围场已经进入防火期了，是吧？
0: 对，是的。
1: 树叶已经都开始变黄了。就是大家在来到木兰围场旅游、欣赏这份秋景的同时，也要注意防火，就是为我们这些护林员们也算守护我们自己的这片绿色吧，是吧？
0: 对，是的。
1: 网友说都说精神，我也来看看，不错，他的这份自然很棒。
0: 谢谢各位。
1: 刚才我们还提到了，就是瑞基参加全国防火员技能竞赛拿了无人机科目的第一名，听说这是河北历史最好的成绩，是吧？
0: 对，是的。
1: 那比赛的时候你紧不紧张的？
0: 这个比赛呀，是去年的8月份在山西太原举办的。咱们全国一共是38支代表队。400多名选手。我们分5个比赛科目。我和我们秧歌百分厂的5号，我们两个搭档，比的是这个无人机航空巡护这个科目。最后呢，我们是4分51秒完成了比赛，得了这个全国第一，也是咱们全国唯一一个在5分钟以内完成比赛的队伍。说实话，这个刚上场的时候确实紧张，就我们俩那个手不听使唤了，开始抖。这毕竟是全国大赛呀。这各省市的好手都逮着呢。
1: 对，
0: 而且这个我们这个比赛科目啊，他考的不是说我会飞就行，得严格的按照他既定好的航线啊，还要对模拟的火情进行研判、进行侦查，还要采集数据，对我们两个的操作精度和反应速度要求特别高。能拿到这个名次啊，也得感谢咱们河北省的林草行业，还有咱们木兰林场这几年，这确实是咱们把防火的这个技术防控实实在在的落到了实处。这个为了练好这个科目呢，我和5号也是下了真功夫。这个可以说是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夏天的时候我们在坝上训练，这个坝上蚊子特别多，咬的我们俩满腿都是。冬天的时候冻的我们两个手上长冻疮。有时候握不住遥控器都。其实最后能拿到这个第一名啊，我觉得呢也是靠着咱们林业工人的这份较真的劲儿。也说明了啥呢，咱们新时代的林业人不光能吃苦能爬山，咱们玩起这个高科技来他也一点不含糊。也算是给咱们木兰林场、给咱们河北林业争了一份光。
1: 前几天又去参加比赛了，是吧？
0: 对。
1: 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好吗？
0: 前两天这个是到这个咱们宁夏，去参加这个3美工程的防沙治沙比赛。也是头一次到宁夏去。也是头一次到这个大沙漠里头。
1: 有什么感想呢？
0: 这个他们那个地方的大沙漠呀，跟咱们这头不一样。咱们这头呢，是这个冀北十之山地，是荒原，还是有土的。到了他们呢，是一点土都没有，
1: 纯沙子。
0: 也体会到了什么呢？体会到了我们这些个林业前辈们在5、60年前，在咱们坝上地区植树造林的那个不容易劲儿。是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真难啊。
1: 在这次比赛当中是还有一个获奖的是吧？
0: 对，我们这个
1: 是5号，是吧？
0: 5号，对，
1: 刚才你介绍的5号。还获得也是
0: 获得了全国第一名。还给报送这个五一劳动奖章。
1: 十一之后我们会请5号来到直播间哈，给我们介绍他的经历。我们再来说说你考无人机这个机长执照这件事儿。刚才我们聊到了，就是在上节目之前我们聊了一下，我说那个你是专门去学的无人机吗？他说不是，就是小时候就比较
0: 喜欢。
1: 一

0: 一直在研究，把自己的爱好用在工作上了。
1: 对，
0: 那考这个无人机机长的执照难不难？当时为什么想去考呢？
1: 这个考试挺难的，
0: 嗯
1: 啊，现在目前的淘汰率能达到95%，
0: 嗯，
1: 就是100个人考试，
0: 有5个过的，
1: 能有4-5个过的，
0: 嗯
1: 嗯，淘汰率特别高。
0: 对，
1: 嗯，这次考机长执照呢，主要是我们单位统一组织的，
0: 嗯，
1: 这个咱们木兰林场专门挑了20多个非常有操作经验的这个无人机驾驶员，
0: 嗯，
1: 一起送到石家庄，
0: 嗯，
1: 去参加这个培训，集中培训，集中考试，嗯，咱们木兰林场的目标其实很明确，一个是呢，咱们在飞行的时候一定要合理、合法、合规，
0: 嗯，
1: 所有的操作都要符合规范要求，
0: 嗯，
1: 第二点呢，就是实实在在的把无人机操作的这个技术和理论基础再往上提升一个档次。
0: 嗯
1: 嗯，说白了就是单位专门送我们过去再进修一下，
0: 嗯
1: 嗯，回来长长本事，
0: 对，
1: 为了林场的发展和服务。
0: 嗯
1: 嗯，
0: 我发现咱们木兰围场这个林场确实是特别支持这个职工们的这个培训，是吧？
1: 对对对，
0: 包括各种技术的提升。
1: 对对对，
0: 嗯
1: 嗯，因为这个我们木兰围场啊，在整个河北省林业方面都是走在最前列的，
0: 嗯
1: 嗯，像省里对我们林业领域的这些个前沿的科技，
0: 嗯，
1: 都是放到我们木兰林场进行实验试点，
0: 嗯
1: 嗯，您比如说这个无人机，咱们省里头对这个无人机应用特别重视，
0: 嗯，
1: 很多新的应用方向、新的操作规程都是先放到咱们木兰林场来做试点，
0: 嗯，
1: 比如说林区的日常巡护监测，包括现在森林病虫害的防治，
0: 嗯，
1: 就是用那个植保机在林子里打药，
0: 嗯，
1: 啊，还有对咱们野生动物还有植物的保护和监测，
0: 嗯
1: 嗯，这些个先进的高科技啊，也确实是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
0: 嗯
1: 啊，但是呢，提高这个工作效率的同时呢，我们也得把自己的队伍给练硬练强，
0: 嗯
1: 啊，一个是不辜负咱们上级和对和咱们木兰林场的信任和支持，
0: 嗯，
1: 再一个是也确确实实的让我们学到了真本事，
0: 嗯
1: 嗯，有了真功夫，
0: 嗯，网友说您超出年龄的沉稳非常踏实，
1: 啊，谢谢，嗯，谢谢。
0: 这个还提出了空中巡查加地面核查加数字建档的人机协同的模式，那这个模式是怎么摸索出来的呢？
1: 这个模式啊，这个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
0: 嗯，
1: 是我们大家伙没事坐一块儿凑，
0: 嗯，
1: 慢慢的碰出来的，
0: 嗯
1: 嗯，这个都是我们日常工作中一点一点的磨合出来的。最开始啊，我们林场用无人机就是飞起来简简单单的上去上林区里瞅两眼，
0: 嗯
1: 嗯嗯，在飞的时候呢，有时候要发现可疑问题，拍的照片也不清楚，很模糊，
0: 嗯，
1: 解决不了我们实际的问题，
0: 嗯，
1: 后来我们单位给我们更新了装备，嗯，配备了这种大型的专业无人机，
0: 嗯，
1: 这个无人机带有热成像，带有 AI 识别扫描功能，这个只要无人机一起飞，咱们林子里头进了多少人，开了几辆车，它都能实时的识别扫描出来。这个有了这个飞机以后啊，我们的工作一下就不一样了。天上不光能看见东西，还能确认出来是什么，能初步的分析情况，嗯，比原来的那种小飞机强太多了。但是我们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了一个问题，光靠机器它自动识别还不行，有些复杂的特殊情况还得是我们的护林员们亲自的到现场去实地看一看，
0: 对，
1: 看一眼咱们心里才踏实，
0: 对，
1: 嗯，才能给出一个准确的结论。就这么着呢，一点一点磨合，我们把这3样东西凑到了一块儿，无人机的天眼加上咱们护林员的铁脚板，
0: 嗯，
1: 再配上咱们数字化的记忆库，嗯，无人机在天上巡护的时候发现问题，数据马上回传到咱们林场的防火管理平台上，
0: 嗯，
1: 这个地上的巡护员呢都配有这个巡护终端，拿着巡护终端给的坐标直接就能到现场去核实情况，核实完的信息通过咱们护林员的巡护终端 都会录入到咱们木兰林场资源管护当中。

0: 数据平台里头存档。
1: 嗯，
0: 这个平台啊，它好就好在呢，它能总结数据。嗯，您比如说哪个区域它总是出问题，下次咱们就安排无人机多到这个地方去飞几趟啊，咱们加密巡查，哪个坟头哪个林班小班属于咱们防火期的高风险点，到了防火期咱们就重点覆盖。这么一来呢，咱们日常的巡护啊，它就不是在瞎转悠，
1: 嗯，
0: 在碰运气。
1: 对，
0: 嗯，每一步咱们都有明确的目标，这个防火工作也变得越来越精准越高效。 其实这个模式它没有什么高深的技术，就是咱们一线的林业工人天天在山上一趟一趟的跑出来的，一回一回试出来的。
1: 嗯，网友说您看屏幕小伙子真棒啊，一直给你点赞哈。
0: 谢谢。
1: 刚才瑞基给大家介绍了，就是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模式，空中巡查、地面核实、数字建档、人机协同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嗯，既有高科技是吧？
0: 对，
1: 然后又有我们巡护员的巡林员的这个辛勤的工作，才能够保证，还有这个数字化的记忆库，才能够保证就是我们的这个防火期以内的时候有一个安全的防火期，能够保护我们的林地。瑞基呢，在这个2025年的时候，临时负责了综合办公室的工作，组织会议66次，主题党日活动13次，还开办了职工夜校14期，培训980人次，全年安全行驶37488公里，出车231次，无事故。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职工夜校哈，开办了14期的职工夜校，为什么会想到这个办夜校？那同事们，他们愿意学吗？反响怎么样呢？
0: 这个办夜校这个想法啊，不是说我们单位就坐在办公室凭空想出来的，
1: 嗯，
0: 完全是被实际的工作现实的情况给逼出来的。
1: 嗯，
0: 我们这个林场的工作性质啊有些特殊，到了这个清明时期，春季防火的关键时期啊，所有的职工他都回不了家，
1: 嗯，
0: 不管是说是工作吃饭到睡觉都得在单位随时的待命啊，准备应对这个突发状况。
1: 嗯，
0: 白天呢咱们所有的职工都下沉一线，各自有各自的工作，嗯，凑不到一块儿，想说点事儿啊，说想讲个课呀，就必须得等到大家伙晚上巡护回来了啊，干完手里的这些工作之后没事了咱们才能凑到一块儿。
1: 嗯，
0: 但是到了晚上呢，咱们待着也是待着，
1: 嗯，
0: 就是闲着唠嗑也是唠嗑。
1: 对，
0: 与其这么浪费时间，哎，咱不如说把这块时间给整合一下，
1: 嗯，
0: 把大家伙凑到咱们会议室，咱们一块上个课，给大家伙充充电，
1: 嗯，
0: 补一补本事。
1: 爱学习的人都是这样利用好时间的。
0: 对，
1: 嗯，
0: 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山湾的分厂这几年啊来了不少年轻人，
1: 嗯，
0: 这个年轻人他刚从大学毕业出来，他对咱们林业的一线工作啊他不熟悉，
1: 嗯，
0: 咱们文兰林场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手里的活啊怎么干，他摸不着头脑，上手比较慢，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安排我们山湾分厂的各股的股长还有经验比较丰富的业务骨干，把他们这些年工作攒下来的实用经验好好的整理整理啊，上台给新来的年轻的同志们讲一讲。这个课程呢，从最基础的像林业的基础知识，再到我们的造型松修剪，
1: 嗯，
0: 再到防火的机具怎么使用，这个这些咱们山湾的分厂这些老骨干们，把自己的这点压箱底的本事，都交给咱们的年轻同志们了。这个这些东西啊，它主要是咱们在书本上它学不到，这都是实打实的干活经验，嗯。都是一天天从林子里头跑出来的练出来的真本事真东西啊，而且这个夜校呢也不是说就光讲这个林业相关的业务，嗯，比如说我们新来的同事他也有机会上去露一手啊，把自己在大学里学的专业知识啊拿出来给咱们全场的同事们分享一下。你比如说我们白云岗营林区的小伙子，
1: 嗯，
0: 学食品的，学食品安全的，嗯，对健身特别在行，
1: 嗯，
0: 他就教咱们大家伙儿，你怎么去科学减肥，怎么去健身啊，还有你像我们有计算机出身的年轻人，教咱们怎么用这些个办公软件，也能提高咱们的日常的这个工作效率，还有学汉语言文学的，他给我们分享这个毛主席的诗词，我们大家伙特别喜欢。这个夜校里呢啥内容都有，也五花八门的，但是他总能让大家伙有感兴趣的地方。
1: 说的这些内容我都特别感兴趣。真的希望就是你们这个夜校能继续的，有时间的话继续延续下去，能够让每个人都发挥自己的长处，是吧？让大家学到更多。
0: 这个夜校呢，这一口气儿办下来这么多年哈，一个是效果好，再一个是能把大家伙难得的凑到一块儿，咱们讨论讨论业务，聊一聊这个各自干活的心得，每个人都不一样。这个老职工啊，他也觉得说我这攒了一辈子的一点干活经验，这些个一点一点试错出来的办法啊，也有人愿意听了。这个他心里头也特别有成就感。
1: 对，
0: 新来的咱们这些年轻人呢，也能靠着这个夜校啊快速的上手，快速的进入工作状态。其实说白了，这个夜校就是咱们临床职工共同的加油站，给咱们大家伙儿补上了业务能力的短板，也温暖了咱们职工的心。咱们临场的工作呢，虽说苦点累点，天天的得往山上跑，但是啊，咱们大家伙儿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这个日子它就有奔头，有滋味。
1: 你说到这儿的时候，让我想起就之前我们采访过这个风电的一位工人，叫赵岩，然后他也是在围场的一个风电的一个机组里边，然后他就说我们在晚上的时候也会上夜校，就是这种夜校。其实他觉得收获还挺大的，就是把自己存在的问题啊，遇到的问题，然后大家伙一商量，探讨一下，有很大的收获。刚才呢，瑞基给大家介绍了他的工作，那我觉得大家可能更多的是了解到他取得的很多的成绩，但是除了工作之外呢，他的业余生活也是很丰富的，策划组织志愿公益活动数十次，和山湾子小学四名学生结对帮扶，每年还会开展节日的慰问啊，还有包括退休慰问啊等等。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你和山湾子小学的四个孩子结对，他们现在怎么样，有没有让你特别感动的瞬间呢？
0: 这个我们结对帮扶的这个四个孩子呀，是我们山湾的分厂党支部，按照这个叫做靶向扶助的思路，我们一家一家摸查出来的家庭困难学生。我们当时呢定了一个规矩，就是咱们山湾的分厂能帮一个算一个，但是咱们帮就帮到位了啊。这些孩子从小学开始我们就一直供着读书，等这个孩子到了初中，还有像咱们工会系统组织的像春雷计划呀等等这些个公益慈善项目，再接着帮他们。就一个原则，一定不能让这些孩子掉队。现在这几个孩子呢状态要比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好特别多。这个刚认识他们的时候都特别内向，见人就低个头也不愿意说话，现在再见到这些孩子，哎，脸上有笑容了，跟我们也能这个说话了，见着我们也打招呼了，这个孩子整个精气神跟以前比就跟换人似的了。后来呢我们还跟山湾的小学一起建了一个劳动实践基地，带着孩子们到树林子里头走一走，去认识认识树种，摸一摸树苗啊。我们还引导孩子们当这个我们山湾的分厂的小小防火宣传员。这些孩子们回到家里头也能这个劝导家人，这个上坟要文明祭祀啊，不要用火等等等等，这些孩子们特别对我们的工作特别支持。在清明期间啊，这些孩子们还会给我们画一些个手抄报，做一些个工艺品啊。有个孩子在手抄报上写说，长得以后我要好好读书，以后我要回来这个保护大山。这个对于我们林业人这种一辈子在山里的人来说，能看到说孩子他主动站出来说，哎，我要守护这座山，守护这片林，心里非常感动，很欣慰。这种大手拉小手的帮扶，其实 也是一份

0: 双向的滋养。我们在物质上帮衬了孩子，孩子们呢也在精神上激励了我们啊。每次看到他们，哎，都觉得说咱们这个林业人呢，这一辈子在山里头坚守是非常有意义的。嗯，咱们不仅是守护了百万亩林海，还给这个下一代留下了一片绿水青山，
1: 对，
0: 也是一个可以托付的未来。
1: 嗯，感谢网友的点赞啊，一直在给我们点赞，
0: 谢谢。谢谢各位。
1: 嗯，金秋说更体现出来了民主集中，应该是咱们夜校吧，是吧？
0: 对对对。
1: 嗯，就是大家把自己的各自的看法呀，
0: 对对对，
1: 各自的优点，各自的意见呀都提出来，然后有一个更好的发展。
0: 对。
1: 嗯，在上次我们去木兰围场国有林场采访的时候，我也了解到这个木兰精神，就是感恩奉献求实创新的这个木兰精神。
0: 嗯，
1: 这八个字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这个感恩奉献求实创新这八个字是我们木兰林场一辈辈的这个木林人攒下来的传下来的根儿。
1: 嗯
0: 嗯，对我们来说这个不是说写在文件里的那种口号，嗯，是这个这八个字是完完全全在我们每天干的每件事里的行为准则。嗯，走到哪儿都不能忘了它。咱们先说感恩。感恩呢就是说咱们心里头得装得下这座山，国家呢把这么大片的林子交给我们来守，是对咱们最大的信任。咱们每天走在这林子里头，看着这些树茁壮成长，空气又那么清新，心里头能不感激吗？
1: 嗯，
0: 感激组织给咱们提供了一个安身立命的平台，也感激咱们老一辈的木林人打下了这么好的底子，让我们能接着干这份特别有意义的工作。那这种感恩呢，它也不是挂在嘴上的，是体现在咱们每一天认真工作上的。嗯，说完感恩，咱们说这个奉献。奉献呢，对于我们林业人来说，就是也属于是家常便饭了。特别是到关键时期，几个月回不了家，这个老婆孩子热炕头，对于我们来说，有时候是一份奢侈。
1: 嗯
0: 嗯。苦是真苦，但是就是因为我们的坚守，这片林子它安然无恙，没发生过火球，没丢过一棵树。
1: 嗯，
0: 我们心里的这种踏实感比什么都强。咱们奉献就是舍小家为大家，咱们把个人的得失往后放一放，咱们把林子的安危往前摆一摆，就像我刚才说的是，咱们平平安安的出去，咱们也平平安安的回来。
1: 对，
0: 咱们把林子守好，就是咱们对奉献最朴实的理解。啊，咱们再说求实。求实这两个字可以说是我们林业行业的命根子。
1: 嗯，
0: 山里的事儿啊，它不能有虚假，就是你糊弄它，它就糊弄你。嗯，在搞科研、搞数据监测，还是说查防火，这个数据它是多少就是多少，咱们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能为了好看咱们去编数据，也不能为了省事咱们去走过场。嗯，就像我们搞这个空中地面的联合巡查，嗯，就人为啥要去跑一趟，咱们为的就是求实去。
1: 对，
0: 嗯，确保咱说这个每一个隐患都真正消除了，每一个林斑小斑的情况咱们自己都摸得清清楚楚的，这个脚底下沾满了泥土，心里头才能装满底气。
1: 嗯，说得真好。
0: 咱们再说创新。
1: 对，创新。
0: 创新呢，就是咱们跟着时代往前走，咱们不能守着老法子，啊，不能一成不变。这个以前呢，大家伙都觉得说干林业那就是扛个锄头、扛个铁锹、穿双胶鞋、满身跑。但您看现在，咱们无人机用上了，大数据进林场了，防火都搞出了这种人机配合的模式，整个林区还有5G 信号，有5G 基站啊。创新呢，也不是说非得让咱们搞什么惊天动地的大发明，就是啊，咱们遇到事儿的时候，肯动脑筋，想一想法，试试新办法，啊，这个就像我们单位组织我们去考这个无人机执照，咱们去开办夜校，啊，这些东西啊，其实都是在老传统的基础上，去加了咱们的新方法、新思路，嗯，所以说这八个字呢。对我来讲，其实就是教我怎么做人，怎么做事儿。

0: 感恩让我在心里头扎根，奉献能让我肩上扛得起重担，求实能让咱们走得更稳当，创新是让我们能一直看得见方向啊！只要我们摩兰林场人按照这八个字做，不管时代怎么变，不管遇到多大的风多难的坎儿，咱们摩兰林场的精气神它就不会散。咱们都能挺直腰杆的，把咱们这片祖辈传下来的绿色家园守得更牢，建得更好，让这片绿水青山在我们手里一直稳稳的守住。
1: 网友说真的很棒啊，都给你点赞了，
0: 谢谢谢谢各位。
1: 同时呢，我们大家可能真的想不到，就是这些话呢是在这个一个29岁的小伙子嘴里说出来的，特别的踏实，说的实实在在。网友说脚下有泥，必须要脚下有泥，我们才走得更踏实。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瑞基获了不少的奖，省林草局的嘉奖，连续三年的考核优秀，对你来说最大的成就感来自哪里呢？
0: 这个单位给的奖状啊、奖励啊，它是一个对我的工作的一种鼓励。但是要说我心里最大的成就感，是我说这几年我赶上了咱们国家林业发展最好的时候，搭上了咱们这趟时代的顺风车。这个这些年的变化呀，可以说是天翻地覆的，这要是搁30年前咱想都不敢想。早年间咱们林业就是靠山吃山，靠树吃树，整个林场就靠着砍树买木头吃饭。但是后来国家政策变好了，咱们林场也开始转型建设这个现代化国有林场。你像我们莫兰林场搞近自然育林，搞林下的特色经济，这个林子不光越来越密，越来越大，越来越好看，咱们也能实实在在的产出很多好东西，周边的老百姓也能跟着咱们实实在在的得到好处。这个转变呢，就是从我伸手向山里头要东西，变成我通过养绿、护绿、增绿，让大山回馈我东西。这个不光是说是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也是咱们林业人在观念上、在思路上的一个大翻身。再说你像我们日常的工作，我们以前啊，我们有个顺口溜嘛，我们在山上，交通基本靠走，通信基本靠吼。但是你像我们现在，我们所有的林区都覆盖了 5G 网络，一个电话到哪都能打通。我们呢还在林区里修建了高标准的林路，这个高标准林路可以到达我们林区任何一个林班、一个小班啊。我们还有大数据平台，这个大数据平台能及时的实时分析研判，把我们目前的情况分析的要比我们人还要准确啊。所以说这些变化呢就是太天翻地覆了，发展太快了。这个现在我们最怕的是啥呢？其实是我们怕我们自己跟不上这个技术发展，学不会、用不好这些新设备、新技术。这种从以前拼体力、靠卖力气干活，到现在咱们靠技术、靠智慧干活的这种转变，是真的让我感觉到咱们干林业的日子特别的有奔头。所以说就是我的成就感，就是我亲眼看着咱们林业发展一步步的大变样，而且我还能实实在在的参与到这场翻天覆地变化过程中。我从一个刚进林场这个愣头小伙子，变成现在能熟练的操作这些高科技设备，没事还能搞点小创新。我是实实在在的感受到说，咱们不止守着山上这点树，更是守着一种能让大伙儿过上好日子的新方法。守着咱们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未来。
1: 好的，刚才听了瑞基的介绍，大家是不是觉得就是在林业感特别有奔头，是吧？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未来应该是一片光明，特别璀璨的。但是这个光明璀璨的同时呢，既有我们广大林业职工的辛苦，同时呢也有他们的这个创新，包括不断的去学习，就像刚才瑞基说的，说怕自己跟不

0: 上就需要不断的去学习，是吧？
1: 对对对，
0: 不断的让自己这个技术更过硬。
1: 对，
0: 包括在这个练无人机的时候，这个夏天腿上蚊子咬的一身包，冬天手都冻疮了，拿不住那个操控杆了，是吧？
1: 对对对，
0: 这是在这个各种的这个辛苦，包括我们意想不到的，其实这种
1: 对
0: 磨练当中练就出来的，是吧？我们很多的林业职工都像瑞基一样，就是在工作当中不断地磨练自己，让自己的技术更过硬，来守护我们的绿水青山。
1: 对，
0: 木兰林场呢和塞罕坝机械林场是毗邻的，是塞罕坝精神的伴生地。那作为年轻一代的林业人，特别是90后，你怎么理解这个塞罕坝精神呢？
1: 这个咱们塞罕坝精神12个字，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但是呢，到了我们新一代扎根在林场的这种林业人身上，我们自身的体会啊，和老一辈人有些不一样。咱们先说这个牢记使命，这个老一辈人在山上斗风沙，战严寒，这个靠着一双手，一把锹，硬生生的造出了咱们现在的万亩林海。这个是从零开始拼出来的，干出来的。
0: 对。
1: 但是到了我们这一辈儿啊，我们得接过咱们老一辈儿给我们攒下的这份沉甸甸的绿色家底儿啊。现在呢，山上的林子已经稳稳地在咱们这片大地上站稳了。我们的任务已经不是说从零开始再把林子造好了，而是在这种坚实的基础上，咱们要把林子科学地经营好啊，让咱们老一辈林业人留下的这份绿色家底儿能够更健康、更稳定，而且还能要给咱们社会、给咱们老百姓带来这个实实在在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咱们再说这个艰苦创业。我们新时代林业人的艰苦创业，其实更多的说的是精神上的艰苦创业。你看我们现在的工作条件都非常好，吃啊、喝啊、住行啊，这都不犯愁了。但是呢，不能因为这个咱们就偷懒，咱们混日子。林业这个工作它不能有马虎，必须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一个小隐患可能会出大问题啊。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艰苦创业就是要在科技上啊，在技术上啊，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提高啊，提高咱们的管护效率，咱们要花更少的力气干出更扎实的工作。从以前靠人力到现在咱们的这个智慧林业、科技护林，这本身就是对这个艰苦创业的一个非常好的前程和非常好的传承。咱们再说绿色发展，老前辈们拼尽全力帮我们解决了这个有没有林子的问题，这个接力棒到了我们这一辈啊，我们就得解决好林子管得好不好的问题，这片绿色能不能给我们的子孙后代传下去的问题。像我们现在推广的近自然育林、林下的特色经济、林业碳汇交易、生态科普旅游，就是真真正正的把咱们绿水青山要变成金山银山，让这片林子不光看着养眼，还要用这片林子帮我们涵养水源、净化空气，还能实实在在的，咱们说用出价值，能让一代一代好好的把这片林子传下去，永远的造福咱们后人。所以说呀，我觉得这个塞罕坝本身的精神内核在我们这没有变，变的是我们手里干活的工具，是我们肩上扛的具体任务啊。这个接力棒交到了我们新一代的林业人手里头，那我们呢也要跑出我们新一代林业人的速度和精度，靠着新本事、新思路，把咱们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条路子走得更宽、更稳、更扎实啊。这个就是我们新一代林业人对老一辈传下来的这份使命交出的属于我们自己的这份答卷。
0: 说得特别的好。其实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包括刚才瑞基说到的，就是我们也不缺吃了，也不缺穿了，是吧？
1: 对。
0: 生活条件更好了， 那我们更不能说偷懒混日子了，
1: 对
0: 吧？
1: 必须要努力工作。
0: 对，不光是为了你自己，还要为了我们下一代，
1: 对
0: 吧？
1: 对。
0: 嗯，我们节目的时间呢也差不多了。节目最后呢，我们用塞上春晖的一句话，就是"脚下有泥，身上有光"来总结一下，是吧？

0: 我们也希望瑞基在未来的工作当中能够取得更多的成绩，也希望在你的带动下有更多的林业职工能够取得成绩。好的，那谢谢瑞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再见。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6: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筑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需要

0: 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89.1承德综合广播。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
1: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正在守候收听的是 FM 89.1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上午10点的法理民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两个关于职场上的案例。那现实当中呢，有一些不具备人事管理职权的部门领导啊，经常会口头辞退劳动者，会这样说，就是说明天你不用来了，你被开除了，能干就干，不能干就走人。这样随口的一说，实则暗藏着法律的风险，还可能会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那近日呢，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一起劳动争议案件。法院认定，不具备人事管理职权的部门主管口头辞退劳动者，给用人单位未及时通知劳动者返岗，未继续发放工资，视为用人单位明确作出辞退意向，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2021年的8月，王先生入职了一家公司，从事生产操作工作，月工资是2320元。2024年呢，他和公司续签合同到2027年底。没想到2025年5月21号，王先生和部门主管魏某的一次争吵，打乱了他的工作轨迹。那当天，王先生通过微信向魏某请年假，魏某直接回复：“明天你被开除了。”就这一句话，王先生当了真。2025年5月22号，他前往公司人事部门办理离职手续，人事部门递给了他一张空白的离职申请单，并且要求他在离职原因一栏写上因个人原因被开除。王先生没有同意签字，并且呢，在当天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了仲裁。王先生说，公司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要给我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还有未休年休假的工资。2025年6月3号，公司人事部门通过微信通知王先生来参加体检，王先生没有回复。第二天，公司法定代表人郭某打来电话询问道：“我收到仲裁通知才知道你没有来上班，要不你继续回来工作？”王先生没有回答。2025年的6月19号，人事部门又给王先生发了微信，表示如果再不来上班，将会按照旷工处理。王先生更气愤了：“你们已经把我开除了，又不同意我调解，那咱们就等仲裁开庭吧。”2025年的12月3号，仲裁委作出裁决书，裁决某公司于裁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王先生未休年休假的带薪的工资是468.58元，驳回王先生的其他的仲裁请求。王先生不服仲裁裁决，向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案件审理过

程当中，公司认可王先生2025年5月21号之后没有到岗，工资呢也发放到2025年的5月之后没有再给他发放工资。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这个案件的争议焦点呢是没有解除权限人员作出口头辞退意思表示，某公司事后行为是否构成违法解除与王先生的劳动关系。法院认为，在劳动争议案件当中，部门主管作出开除决定与员工后续未到岗的行为定性，往往是判定用人单位是否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及是否需要支付经济赔偿金的核心的争议点。当员工被部门主管口头告知开除后停止到岗，那用人单位不能够仅仅以劳动者后续未到岗旷工为由单方的解除劳动关系。如果用人单位没有及时的通知劳动者返岗，也没有继续发放工资，视为用人单位明确作出辞退意向，应当对部门主管辞退劳动者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法官认为，在这个案件当中，首先魏某在2025年5月21号作出开除王先生的意思表示，魏某作为部门主管，其虽没有解除员工的权限，但是第二天王先生和某公司人事沟通离职事宜时，人事也并没有采取合理的措施来进行应对，没有向王先生表明公司并无辞退的意思来表示，也并没有要求王先生返岗，视为某公司对魏某开除王先生这一意思表示追认，那该追认行为足以使王先生产生自己已被辞退的认识。其次，某公司法定代表人郭某与王先生电话沟通时间是2025年的6月4号，录音内容显示是在王先生提起劳动仲裁，公司接到仲裁委通知之后，郭某才和王先生沟通，也并不能够当然撤销魏某开除王先生的意思表示。再次呢，2025年6月后，某公司未再向王先生发放工资，缴纳社保并不具有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法律效果，故某公司应当对部门主管辞退王先生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综上，法院依法判决某公司向王先生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及未休年休假的工资。该案宣判之后，双方当事人都没有提出上诉。我们说，劳动关系的核心稳定啊，它的根植呢是法律的刚性和理性管理的理性。那劳动合同的解除作为劳动关系当中最激烈的变动形式，必须要严格遵循实体合法与程序合规的双重标准。根据法律的规定，劳动合同解除是法律赋予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双向选择的权利，但权利的行使必须要以合法合规为前提。解除劳动合同也并非仅能够通过书面的形式作出，当口头通知作为解除劳动关系的实际行为时，比如没有及时通知劳动者返岗，不再向劳动者发放工资，解除劳动者工作系统权限，使劳动者无法进入工作场所等，将会产生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效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将会受到保护。在这个案件当中，部门主管一句你被开除了，本应是管理过程当中的情绪宣泄或无效言论，但最终呢却演变成为用人单位承担高额赔偿金的法律事实。究其根本，它的症结呢在于用人单位没有能够建立起规范的解除权行使机制。在现代企业的治理当中，解除劳动合同的权利应当是集中审慎并且专业的，绝不能沦为一线主管发泄情绪的口头禅。当主管在冲突当中作为解除意思表示后，用人单位若想阻断该行为的法律效力，必须在合理的期限内采取积极明确的否定性措施，比如正式通知员工返岗，恢复劳动条件。但遗憾的是，在这个案件当中，用人单位在事发之后的沉默和空白离职单的处理方式，实际上就构成了对主管越权行为的漠视及追认。那这种追认使得原本不合规的口头辞退完成了向公司意志的转化。
解除权是行成权，用人单位事后的补救或暂行通知已经没有办法来产生撤。

0: 回的效果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44条的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责举证责任。如果用人单位没有办法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解除事由符合法律规定和劳动合同约定，则需要承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后果。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根植于法律的刚性和管理的理性，劳动合同的解除呢，也是作为劳动关系当中最激烈的变动形式，必须要遵循实体合法和程序合规的双重的标准。然而在司法实践当中，许多的用人单位的败诉并不是源于恶意裁员，而是源于管理行为的随意和法律意识的淡薄。对于用人单位来说，要规范管理权限，杜绝口头禅式的辞退，加强对部门主管的法律培训，明确其无权擅自代表公司做出解除决定，避免因为个人情绪化言行引发群体性的劳动争议。要及时的纠偏，避免追认风险。如果发现下属管理人员有口头辞退员工的不当行为，用人单位也应该立即补救措施，第一时间书面通知员工返岗，明确之前的辞退言论非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并保留相关的证据。如果没有及时的澄清，并且员工已离岗，极易被认定为对不当辞退行为的追认，从而承担违法解除的赔偿责任。那对于我们劳动者来说呢，在部门领导口头做出辞退劳动者的意思表示后，能不能一走了之呢？如果用人单位人事部门后续明确要求劳动者返岗，那么部门领导的口头辞退的行为将被认定为非用人单位的真实意思的表示，不产生法律意义上的民事法律行为后果。劳动者呢是不可以一走了之的，而应该谨慎判断，积极与人事部门沟通，避免用人单位以劳动者不及时返岗旷工为由来解除劳动关系。
1: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2: 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0: 些学生喜欢开玩笑搞恶作剧，比如说抽凳子让同学坐空。当然了，如果没有人受伤，这可能仅仅算是一个过分的玩笑，如果有人受伤，那可能就成了一个事故。广东某中学就发生了一起这样的恶作剧，导致同学重伤，引发民事侵权案。
1: 思思和小杰就读于广州市某中学初一年级，二人是同班同学。一天中午午休时，思思从座位起身与前座同学交流，小杰路过思思座位时突起玩心，便偷偷将思思的椅子往后拉出一定距离。思思坐下时不慎坐空并摔倒，后脑碰到凳子后躺地不起。
2: 当时接近差不多是午休的一个结束，然后呢，我们学校这边的话，他平常是以教官巡逻的一个方式，教室里面是没有老师，然后是课室外有教官在巡逻楼层。
1: 事故发生后，摔倒的思思第一时间被同学和值班巡逻的老师送去了学校医务室，并通知了家长。摔倒后的思思出现了呕吐、脖子疼等症状。思思家长赶到学校后，带思思去了校外医院进行检查，检查结果显示只是表面的挫伤。之后的几天里，思思尝试着去学校上课，但是感觉自己身体很不舒适，最明显的反应就是眼睛痛，盯着黑板会流泪，并且连着后脑发痛。不久后，思思再次被送往了医院，这次的检查结果令人大吃一惊。
3: 是不是造成思思同学他的视神经挫伤，就是视力是急剧下降，就是最初是有下降到0.04、0.05吧，后面他是有所恢复，但是要想完全恢复是恢复不了。他主要的受伤的这种症状，他是头痛、眼睛痛，还有脖子也痛，特别是手啊，他手痛的是写字都写不了，所以后面他是休学了一年，就到第二年是重新读初一。
1: 小杰的父母一开始很配合，垫付思思的医疗费，但是不久之后双方就出现了矛盾。
3: 就说他眼睛痛啊，视力下降啊，与他小孩子就是小杰同学的这个行为说是没有因果关系。
1: 思思父母因与小杰父母及学校协商赔偿事宜未果，便以思思名义将小杰及其父母、学校一并诉至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
0: 思思父母将小杰及其父母、校方一并诉至法院。那么思思此次在学校发生的事故，校方究竟需不需要负责？思思之后的病情严重，与小杰的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呢？
2: 在日常的一个办学过程中呢，我们是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安全教育，就是譬如教师的张贴了一些中学生守则啊、中学生行为准则，然后在校园的各处一些安全准则的一些标语。
1: 审理法院认为，根据民法典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受到人身损害的时候，要看学校和教育机构有没有尽到管理教育的职责。
4: 那么本案中呢，这个学校已经提供了那么新生的班主任的工作内容的一个表格，那么还有呢就是新生的学生规则，以及他们学校张贴的中学生守则，都能够说明学校其实在这个管理和教育的过程中呢，也是进行了相应的教育。那么同时在事发之后呢，班主任就立马通知了双方的家长，并且及时把思思送去医院就医。那这些呢，也说明学校尽到了他的管理和教育的职责。
1: 因此，法院认为学校方面在这次安全事故中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争议焦点聚焦到了小杰的行为和思思的伤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3: 我们这边是认为因果关系是能够确定的。他们9月1号开学入学后呢，是有参加军训，就当时那些军训的现场的照片都有拍照，而且当时那个思思同学表现很优异，都还获得了优秀的奖状，就是能够证明思思同学他受伤前嘛，他的眼睛啊都是视力是正常的，不用戴眼镜，而且在班里也是坐最后一排。从事故摔倒过程以及治疗情况来分析，当时思思同学摔倒，他是整个人仰倒下去的，颈脖子还有后脑都碰到了座椅的边沿，

0: 倒在地上是有两分钟的时间都动不了，其他同学帮忙才慢慢扶了起来。
1: 摔倒的第一天，思思的检查报告中并没有如此严重的伤情诊断，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思思的伤情愈发严重。根据医院后续的检测报告来看，思思被诊断为颅脑外伤、功能性神经障碍以及视神经挫伤。
0: 医生以及一些教授专家都有会诊，他们分析就指出，这种仰倒和碰撞是会对中枢神经系统还有供血系统产生这种震荡、挤压和冲击，就会引起神经病变，供血不足就会引发一系列的头痛、眼睛痛、手痛。
2: 按照民法典的规定，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一旦造成他人的伤害，就由监护人来承担侵权责任。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熊孩子闯祸，家长担责。小杰12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法院一审判决他的父母承担赔偿责任。
1: 审理法院认为，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12周岁的孩子虽然他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是呢，他是有一定的规则意识，那么他也有一定的认知能力。那么当小杰他拉开思思凳子的时候呢，他其实可应该能够预见到的是，那别人肯定会做空，做空的结果就是摔倒，那么摔倒那有可能会对别人造成伤害，那他知道会发生这个结果，他还是去做了，那所以我们认为依他的行为是有过错的，他主观上有过错，因此呢他就应该承担这个赔偿责任。但是因为小杰呢他是一个限制行为能力人，所以他所造成的这个损害的后果就应当由他的监护人，也就是他的父母来承担。
1: 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小杰父母向思思赔偿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合计10万余元。小杰父母不服，提出上诉。
4: 那么二审呢，经过审核，因为考虑到思思是一个未成年人，而且他因为本次事故的话休学是休了1年，到次年的9月呢才重新去回到学校去读初一，对他的身心健康的健康成长还是影响比较大的，以及他休学期间呢是多次去医院进行就诊，父母也确实是需要花很多的精力去陪伴以及去悉心的照顾，所以一审法院确定的这各项费用呢是经过审核之后是我们二审认为是合法合理的，所以是维持予以维持。
1: 最终二审法院驳回了小杰父母的上诉，维持原判。
4: 通过本案呢也是希望提醒家长们呢要加强对小孩的安全教育，因为一方面既可以提高小孩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另一方面呢也是可以教育小孩你们不要因为自己的不当行为对他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
2: 搞恶作剧一旦没了轻重，失了分寸，就必然出事难逃。法律责任对于孩子来说，家庭是第一个课堂，家长是第一任老师，不能等出了事才后悔。未成年人由于身心发育不成熟，在校内因为各种原因导致的意外伤害并不少见，尤其是低年级小学生更喜欢追逐打闹，但是这时候如果在相互拉扯中意外摔倒受伤，责任该怎么划分呢？我们再来看看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法院公布的一起案件。
5: 2021年6月3号上午，江西省高安市某小学2年级学生刘某在课间休息期间，与同班同学金某、胡某一同跑去上厕所，路上意外摔倒。
6: 刘某跑在最前面，金某呢双手抓住刘某跑在中间，胡某呢又双手抓住了金某的衣服跑在最后面。三人在从厕所回来的路上呢，刘某在被金某、胡某追逐的过程中呢摔倒在地。随后金某、胡某呢也摔倒。
5: 事故发生后，刘某被送至高安市人民医院。
7: 第一时间学校里面打电话过来说小孩子被摔伤了，牙齿流了很多血，

0: 然后当时是他妈妈嘛，第一时间就跟那个另外一个家长的妈妈两个人赶到医院去，然后医院一看牙齿当时就断了嘛。后来呢，第二天然后我就回来了，到学校里面去嘛，然后去查了一下监控，在课后啊，在走廊里面跑去上厕所的途中，回来以后被其他两个同班的学生一起就是扯拉误推倒了。
1: 刘某上面两颗刚刚换成恒牙的门牙折断，医院表示由于孩子年纪还小，受损的门牙在接受治疗后仍然松动，无法保存的需要拔除，等到成年后再通过种植假牙来修复。刘某父亲刘先生出具的司法鉴定显示，刘某因牙折断后续治疗费为21440元。刘某父亲与金某、胡某的监护人、学校协商赔偿事宜未果，于是向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学校两名学生的监护人赔偿原告治疗费、经济损失费等费用。
0: 因为其他的家长他说又说在当时在学校里面发生的嘛，在学校里面发生的，他就说这个主要的责任是应该在学校。
1: 法院经审理认为，刘某、金某、胡某虽然都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其作为在校学生，应当有与其心智发育水平相当的安全意识和注意义务。三人课间期间一同跑去上厕所，金某、胡某未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在追逐的过程中相互拉扯，造成刘某摔倒受伤，其二人的行为与刘某的损伤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故金某、胡某应当对涉案事故的发生承担主要责任。
2: 两名学生承担的是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而产生的侵权责任，两名学生的家长承担的是监护人责任，即被监护人致人损害时监护人应承担的赔偿责任。
1: 法院同时认为，原告刘某为确保自身安全，下课后在人员密集的学校过道追逐奔跑，对事故的发生亦存在一定过错，故其本人应自行承担部分责任。
2: 案涉事故发生在校园，学校应当承担对孩子的教育管理和保护责任。然而原告所提供的视频监控资料显示，事发时不少学生课间休息期间在校园劳斗力追逐打闹，但学校老师即便在现场见此行情，也并未进行疏导劝阻，故被告某学校存在管理不足的问题，未能尽到充分的教育管理职责，对事故的发生呢亦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当就原告在本次事故中造成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日前，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金某监护人、胡某监护人所在小学分别承担30%、30%、20%的赔偿责任，原告刘某自行负担损失的20%。金某监护人、胡某监护人所在小学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刘某7037.9元、6509.23元和4691.9元。目前该案判决已生效。
3: 在这起案件中，校方因为没有尽到教育管理职责，导致学生受到人身损害，从而产生侵权责任。在生活中，有些人认为孩子在学校，所以只要出了意外，学校就有责任。但是事实上，法律可不是这样规定的。学生出了意外，学校并不是都要承担责任。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00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未成年人由于心智发育不成熟，自我保护能力较弱，在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脱离了监护人管理和保护范围，因此法律为其设立了特别保护机制，规定学校应对学生承担教育管理职责，保护好学生的人身权益。
1: 然而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 不少家长认为，只要学生在校园内发生人身意外伤害，那么学校就应该承担责任。
4: 我们首先要明确一点，就是说这个学校它不是说在对于学生的这种监护人，也就是说你学生就算是未成年的学生在学校学习生活期间，也不是说学校之称的监护人。那么学校它只是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要尽到它的教育管理职责，它并不是一种结果责任，也就是说只要在学校受到损害，那么学校就得承担责任，不是这样的。我们的法律很明确，就是学校你还是在没有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时候需要承担责任，你尽到了这种职责就不需要承担责任，并不是说只要是在学校遭受损害，那么学校这样一些教育机构就一定要承担责任。
1: 如何判断教育机构是否尽到了教育管理职责？专家表示，原则上应当以法律的规定为依据，确定教育机构负有的教育管理职责。如果没有法律依据，则应当以善良管理人的标准来确定教育管理职责，即是否尽到合理范围内的注意义务。教育机构没有尽到教育管理职责，就应当认定其具有过错。
4: 比如说他就是在学校在课堂上是吧，这个时候监护人他也不可能去在这个时候履行他的监护职责，那么老师看见同学打闹他不制止，最后一个同学把另一个同学打伤了，那么当然这个时候我们说学校是没有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他要承担主要的责任。
1: 针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等教育机构受到人身损害的情况，民法典也做出了不同的举证责任划分。
4: 如果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在这个学校学习生活期间那么遭受人身损害，这种情况下的话适用的是过错推定责任，教育机构要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教育管理职责，如果不能够证明，那么他就要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对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话，我们就是一般的过错责任，也就是说被侵害的这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作为原告要证明教育机构没有尽到教育管理职责，才能够让教育机构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1: 专家表示，区分监护人与幼儿园、学校等教育机构的责任承担的前提条件是，未成年在校读书并不意味着监护人把监护职责委托给学校，因此幼儿园、学校等教育机构承担的不是监护责任，监护人仍然对在校的未成年人承担监护责任，监护责任没有发生转移。
4: 你比如说打人的孩子或者做恶作剧的这种小孩，那么他的父母应该去履行他的这种监护职责，他要去教育他，那么在学校不要去打同学是吧，包括我们说的这种校园霸凌行为，还包括说不要去做这种危害别人这种人身安全的这样的一些恶作剧如果说他没有尽到这种监护职责的话，那当然最后造成的损害他需要承担责任。
3: 好，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法理民生。
5: 听说断案戏如人生，休闲时光里的法治故事会，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法治书场，今天请您收听的是强撑面子吞苦果。
6: 不想被人看扁，这是一种非常正常的心理状态，但是如果因此扭曲心灵甚至去违法，那就太愚昧了。今天两个案件的主人公为了让别人高看一眼都做了荒唐事，有的甚至还闹出了人命。让我们先走进第一起案件。2019年8月的一天早上，有人报警称他们公司有上万元的名酒失窃。民警到达现场以后，办公室主任薛敏介绍了事情的经过。当天有重要客户来公司考察，领导嘱咐薛敏一定要给客户拿几瓶名酒作为礼物。薛敏去库房拿酒，却发现了不对劲儿。原来啊，公司有一个专门存放礼品的小仓库。薛敏到了库房，已经打开的名酒酒箱引起了薛敏的注意。薛敏记得这箱酒是他昨天下班前刚买回来的，还没有开封。 昨天呢，自己是最后一个下班，今天早上又是第一个来上班。现在酒箱被打开了，

0: 明显是有人动过了。薛敏很警觉，他按照网上的方法对名酒一一甄别，结果这一箱酒全都是假的。薛敏很明白，这箱酒是从经常合作的专卖店买的，不可能有假。这就意味着有人把酒掉了包。公司发生盗窃案，薛敏不敢怠慢，赶紧请示领导，并且报了警。
1: 接到报警后，警方立即展开调查，但让薛敏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一早，员工李超就来到办公室，承认那箱名酒被他偷换了。听到这话，薛敏非常诧异。李超虽然来公司不久，但是给人印象不错，他怎么会是小偷呢？莫非有什么难言之隐？
0: 薛敏正想问个清楚，民警推门进了办公室。在确认李超的身份之后，民警说公司名酒失窃，李超有重大作案嫌疑，于是民警就带走了李超。员工们见状都面面相觑。经过讯问，李超承认公司的名酒是被他给掉了包，他之所以这么做和他的女友有关。这件事情还要从2年前开始说起。2017年，在国企工作的李超认识了还在读研究生的张美。李超人长得帅气，家境殷实，工作也好，而张美呢，气质非常好，性格独立，两个人是郎才女貌，很快就确定了恋爱关系。经过相处，李超认定张美就是最理想的女朋友。不过李超有个心结，那就是和张美的学历差距。女友是名牌大学的研究生，而自己呢只读了2年的函授，能在国企工作靠的也是家里的关系。这种差距让李超感到了自卑，他总觉得自己配不上张美，而且特别担心有一天张美会离开自己。可是啊，怕什么就来什么。张美大学一毕业就被南方某知名外企给录用了。张美呢很独立，她不甘心为了儿女情长丢掉事业，所以张美决定去南方工作。为了和张美在一起，李超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辞掉了工作，跟张美到了南方。学历不高，没有拿得出手的工作经历，李超找工作是举步维艰。李超觉得如果再找不到工作，张美可能会小瞧自己。这时啊，李超动了歪脑筋，那就是找工作的时候虚构工作经历。这招啊果然有效，李超很快就找到了一份销售的工作。找到工作以后，李超心里踏实了很多。不过还有件事情让李超心里非常的不安，那就是工资。张美在外企做文职，她的工资要高出李超不少。李超觉得必须想办法弄点钱交给张美，这样女友就不会因此看不上自己了。
1: 因为已经跟父母闹翻，李超不好意思跟父母开口要钱，但是怎么才能尽快多挣些钱呢？李超注意到公司有个存放礼品的小仓库，经常会存一些名烟名酒，准备随时送给客户当礼物，而且库房从不上锁。这时一个快速弄到钱的计划形成了。
0: 李超知道假名酒很便宜，如果用假酒换真酒然后再卖掉，自己可以轻松地赚上一笔。另外呢，这些名酒是被当作礼物送给客户的，即便客户发现是假酒，估计也不会较真。想到这里，李超开心一笑。接下来李超和一家专卖假酒的商家建立了联系，并伺机用假酒换真酒。某个周五，单位同事都早早放假回家，而就在这天晚上，李超第一次偷换了公司的名酒。第一次换酒，李超心里很忐忑，上班的时候他总时不时地看向小仓库，直到公司把李

0: 超偷换的假酒送给了客户，李超这才松了一口气。第一次得手，李超就赚了将近10000元钱。接下来李超一发不可收拾，每次发现公司有名酒，他就会想办法在晚上溜回公司，然后用事先准备的假名酒换掉真酒。不到半年时间，李超总共调包了7次公司的名酒，获利6万多元。由于李超调包行为一直没有被公司发现，他的胆子越来越大，他打算把这件事情当成他的副业。这一天，李超看到公司又买了一整箱名酒，顿时觉得赚大钱的机会来了。下班以后，李超故技重施，偷走了真酒。李超以前偷换的真酒都是散装，没有碰到过未开封的整箱名酒。这次李超一时兴奋，竟然忘了箱子没被打开过这个细节。他毫无顾忌地打开了酒箱，把准备好的假酒放了进去。李超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个细节让公司发现真酒被换成了假酒，从而报警。民警来公司调查的时候，拷贝了办公楼所有的监控视频。李超顿时很紧张，自己用假酒换真酒眼看就要败露。李超想，与其被抓，不如主动坦白。于是他鼓起勇气找到了薛一敏，坦白了偷酒的事实。同时民警很快发现，名酒丢失的那天晚上，只有李超一个人回过公司，而且呢他还提了2个手提袋，从外观来看，里面装的应该就是酒盒。民警判断李超有重大的作案嫌疑，很快民警就来到公司，准备对李超进行讯问。没想到在他们到来之前，李超已经向公司坦白了偷酒的事实。为了争取宽大处理，李超把之前7次调包行为全部交代出来。结合调查结果和李超的供述，公安部门查实李超曾先后8次盗窃公司的名酒，总价值7.6万元。
1: 查清事实以后，检察院以盗窃罪对李超提起公诉。开庭前，李超的家属全额赔偿了公司的经济损失，争取到了公司的谅解。在法庭上，李超的辩护律师认为，李超向所在单位坦白属于自动投案，加上他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应该视为自首，符合从轻处理的条件。那么李超的行为属于自首吗？
0: 说到这里就引出了我们今天的法律点，向单位投案是否构成自动投案。自动投案是刑法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它指的是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的行为。自动投案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构成自首的必备条件，而对构成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和减轻处罚。从字面上来看，犯罪嫌疑人只有向司法机关投案才算是自动投案。然而自动投案的情形还远不止于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犯罪嫌疑人向其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或者其他有关负责人员投案的，犯罪嫌疑人因病伤或者为了减轻犯罪后果委托他人先代为投案，或者先以信电投案的，罪行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的，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缉追捕过程中主动投案的，经查实确已准备去投案或者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机关捕获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从这条规定可以看出，除了向司法机关投案之外，犯罪嫌疑人向所在单位等组织投案也可以视为自动投案。本案当中，在公安机关讯问李超之前，他已经向所在单位如实坦白了自己偷酒的事实。根据法律规定，李超属于

0: 众投案。经过审理，法院采纳了辩护人的意见，法院认为李超向单位坦白视为自动投案，另外李超投案以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属于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最后法院认为李超犯盗窃罪成立，考虑到李超属于自首以及家属积极退赔公司的损失，最后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2年6个月，缓刑3年，并处罚金。
1: 北京时间11点整，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2: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最初遇见你》。今天请您收听由4省1区18家媒体联合制作的广播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辽阳大地上，义勇军浴血奋战，百姓倾力支援，无数无名英雄用生命谱写抗战篇章。就让我们共同来走进今天的这一专题。
4: 沈阳广播电视台、
5: 鞍山市广播、
4: 鞍山市、
5: 承德、
4: 呼伦贝尔市、
5: 赤峰、
4: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6: 葫芦岛市、南调区、
5: 锦州、
7: 珲春市、
5: 通辽市、
4: 辽阳广播、
5: 大连广播、
4: 牡丹江市、
5: 林口新闻传媒中心、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4: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5: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4: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北抗日义勇军。
5: 他们用血肉之躯谱写了共赴国难、浴血抗战的英雄壮歌。
8: 14年抗战的起始就是9·18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这是源头。
9: 义勇军极大振奋了东北乃至全国的抗日士气。
10: 义勇军实质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
5: 95年后，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内蒙古
4: 联合制作
5: 广播系列专题，
4: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5: 下面请听由辽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吉林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的抗战英雄谱。
11: 辽阳抗日义勇军在抗战中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辽阳抗日义勇军是辽阳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辽阳的骄傲。说到抗日义勇军，很多画面和词汇就会自动从我们的脑海中跳出来，比如可歌可泣、同仇敌忾、视死如归。正是有了这些英雄们的不屈不挠、浴血奋战，才最终彻底打败了侵略者。但是还有很多为抗战的牺牲者，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他们为抗战而死，重于泰山，可歌可泣，令人敬仰。辽宁省党史专家、辽阳市史志研究会会长王继浩：
12: 是有很多为抗战牺牲的勇士，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1942年4月，第24路抗日义勇军长江队的第4小队在华仔乡金家洼子村被千余人义勇军围攻，除一部分突围外， 有23名。

0: 红军被俘，被俘后就地被杀害。1942年6月，讨日光复军攻打安平失利，据守在安平南山的王东升班来不及撤走，与围攻的日军战斗到子弹打尽，最后被俘。被俘后即被处决。临行前，班长王东升带头高呼消灭日本侵略者，为抗战牺牲光荣等口号。他们班一共11人，史料上只有王东升的名字，其他10名勇士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1: 抗战英雄谱中的无名英雄包括无数没有留下姓名的普通士兵，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抗日战争，值得被敬仰，更值得被铭记。当时在辽阳大地上，义勇军在与敌人进行战斗，同时辽阳的老百姓们希望政府抗日积极支持身边的抗日队伍，不论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不论是什么职业，男女老少都积极地支持抗日。抗日是民心所向。
0: 1942年7月，讨日光复军攻下安平后，民众夹道欢迎，高呼抗日军胜利万岁，许多青年学生报名参军。安平附近的24个村长及绅士开会，提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并提出按土地摊派等办法解决抗日军军费来源问题。沙岭附近的村民积极为抗日军捐粮、捐钱、捐物等。吴三胜的抗日军在富江窝棚时，辽西的乡绅也齐聚在那里开会，并提出按土地多出多少出钱，以供抗日军的军费。
1: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让我们一起重温历史，从中汲取精神滋养，用实际行动守护中华民族的光荣与梦想。从盐水两岸的烽火到如今的安居乐业，是无数像辽阳抗日义勇军这样的英雄用生命换来的。而对历史最好的纪念，就是创造新的历史。让我们一起加油努力，为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富强做出我们的一份贡献。
2: 本期节目由辽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吉林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继续来收听《最初遇见你》。接下来我们将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中国精神。多位专家以通俗语言按照历史脉络解读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结合史实与人物故事阐释红船精神、长征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展现百年精神的传承与时代价值。
1: 1981年，深圳蛇口树立了一则标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30多年来，这句标语不仅响彻深圳，传遍中国，而且整整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伟大的精神无不源于伟大的时代，更源于伟大的实践，而伟大的时代和伟大实践又孕育和催生了伟大的精神。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和经济特区的创立发展，就孕育和催生了一种伟大精神，这就是本期节目的主题——特区精神。说起特区精神，就不得不说起改革开放的大幕开启，不得不说起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5个经济特区的创立。那么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为什么要实行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又为什么选择在广东、福建等地创办经济特区呢？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需要我们先看一看改革开放初的中国到底怎么了。今天的中国早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高达90万亿元人民币，而1978年只有3679亿元。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1978年我国人均 GDP 是156美元。一般认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是世界上最穷的地方，但1978年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人均 GDP 却有490美元。也就是说，中国事实上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小平同志多次表示，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如果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面对国家又穷又落后的现实，到底该怎么办呢？这时候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果断做出创建经济特区的战略决策。1978年，党的11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到经济建设和进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会议召开前后，中央和广东、福建两省就上下互动，积极酝酿在对外开放中

如何先行一步。1979年4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期间，讨论了广东和福建关于建立出口加工区的请求，但关于这些区域该叫什么名字，始终定不下来。这个时候啊，小平同志就说，还是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又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10月，中央又批准了厦门设立特区。至此，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就成为了中国首批4个经济特区，标志着经济特区在我国的正式创立。1988年，全国人大通过海南建省和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海南成为我国第5个也是最大的经济特区。从1980年首批经济特区正式创办以来，近40年的时间，经济特区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就以深圳为例，当年中国南部边陲的一个小渔村，一跃成为人口超过1300万的现代化大都市，成为全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经济特区不仅推动了中国社会向前发展，而且验证了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早在1988年，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就曾经指出来，中国不能没有深圳，因为深圳是中国改革的试验场，如果这项改革成功了，又意味着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走得通的。经济特区就是中国体制改革的试验田和对外开放的窗口。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发展和经验，不仅表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而且表明我们走的这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关于特区精神的灵魂和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有过深刻阐述。2018年4月，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又指出，经济特区要勇于扛起历史责任，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按照国家发展新要求，顺应人民新期待，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构成了特区精神的深刻内涵。特区精神的首要灵魂就是敢，敢闯敢试敢为人先，敢于做他人没有做甚至是不敢做的事，敢于做先行者，杀出一条血路。去年12月18号，党中央国务院授予袁庚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袁庚本人也获评改革开放试验田蛇口模式探索创立者的称号。接下来我们就以他的故事为例，具体说一说特区人民是如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这个故事的题目叫4分钱惊动党中央。1979年7月8号，深圳蛇口炸山填海，打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第一声开山炮。草创时期的蛇口百废待兴，作为总指挥的袁庚总觉得时间不够用，为了加快蛇口港施工进度，招商局决定实行施工队每多拉一车土多给4分钱的奖励措施。结果就是因为这4分钱的奖励举措，引发了一场争论。反对者认为这是滥发奖金，结果这个行之有效的奖励制度被勒令停止，工作效率也跟着低下去了。为此啊，袁庚不得不向上级报告的同时，请记者写了一份内参，汇报给了时任总书记胡耀邦，胡耀邦又转给了国务院副总理古牧。就这样，4分钱惊动了党中央。后来在中央领导的支持下，蛇口的工地上又恢复了

0: 定额超产奖，打破了中国企业干多干少都一样的大锅饭分配制度。从此开始，招商局先后在蛇口港码头、华裔铝厂、华美钢厂等工程项目中实行各种各样的奖励办法，大大的激励了施工人员的积极性，提高了工作效率。吃到了甜头的员工这个时候开始思考，如何让重视效率意识更加深入人心呢？于是他结合自身的亲身经历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酝酿创造了一句口号，这就是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就给大家介绍的那一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
1: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诞生于1979年深圳蛇口工业区的宣传语，折射出深圳人追求效率的一股子拼劲儿，是深圳经济特区突破重重阻力、杀出一条血路精神的集中体现，被称为冲破旧观念的一声春雷。那么这句鼓舞人心的宣传语究竟是怎样提出的呢？围绕它又发生了哪些曲折的故事呢？
0: 1978年10月，61岁的袁庚调任交通部所属香港招商局任常务副董事长。刚到香港，袁庚就被上了一课，授课的是一位香港企业家。当时为了发展业务，招商局需要在香港购买一栋大楼。袁庚与卖主谈好价钱后啊，就约定星期五下午预付2000万港币的定金。下午2点，袁庚准时到达了律师楼，卖主呢也如期而至。让袁庚想不到的是，卖主的汽车停在大楼外，火都没熄，只等着双方办完手续拿到支票，立即又安排人坐汽车直奔银行。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卖主如此着急忙慌地往银行跑呢？原来啊，第二天是星期六，银行不上班，如果星期五下午3点之前不能将支票交给银行，卖主就要损失2000万港币的3天存款利息。当时浮动利息是14厘，3天的利息那就是好几万。这堂课一下子触动了袁庚，原来啊，时间就是钱。员工回过头来再一想，时间就是金钱，我们老祖宗很早以前不就说过了吗？几岁的小孩也会背啊，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啊。正是因为有了这次经历，又有了现实的需求，于是员工就创造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口号。但是有意思的事儿，就是这句今天看起来很普普通通的一句话，它的成长却是异常坎坷的。印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牌子也经历了3拆4立的过程。什么三拆呢？就是立了3次，拆了3次，最后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牌子是第4次立的。甚至一度这个牌子呀，它也给袁庚带来了政治风险。为什么呢？因为有人就认为啊，这是在宣扬拜金主义，宣扬资本主义价值观，社会主义建设怎么能沾上铜臭呢？如果这么干下去的话，特区和当年的租界还有什么区别？有的人甚至就认为深圳啊，只有5星红旗是红的。直到1984年，这句口号得到了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小平同志和中央高层的认可，特别是10月1号庆祝国庆35周年群众的游行队伍中，反映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成就的彩车上悬挂的醒目标语，就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啊，这句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价值观和效率观开始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极大地冲击了人们长期以来谈钱色变和吃大锅饭的观念。事实上啊，关于特区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案例还有很多呢。比如1987年，当市场经济还是星星之火的年代，袁庚就提出来由招商局创办。

银行的设想。但就是这个举动在当时被看作是疯了，由企业来创办银行怎么可能呢？而袁庚他就不信这个邪，几经辗转最后获得了批准，新中国第一家由企业创办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招商银行举行了隆重的开业典礼。小平同志多次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的试，大胆的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只有敢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才能收获别样的风景。正是发扬了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精神，特区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试验。别人不敢踩的雷，特区敢踩；别人不敢打破的框框，特区敢打破。从1979年到1984年，短短5年的时间，蛇口就创造了24项全国第一。特区的发展壮大，除了特区人民不断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精神外，我认为啊，它还有赖于一批诸如习仲勋、任仲颐、袁庚等共产党人的敢于开创。没有这些改革闯将敢于担当的精神，也就不会有特区的快速推进。比如习仲勋就多次强调，拼老命我们要干。1978年，65岁的习仲勋南下广东任省委第二书记，在习仲勋住处门口有一个卖鱼卖肉的小铺子。那个时候啊，买鱼买肉都要凭票购买，要排队。有些老人家为了能买到鱼和肉啊，凌晨3、4点就搬个小板凳去占位子了。而有的时候习仲勋也在早上5点多去排队。有一次在省委会议上他就说了，广东四季长春是鱼米之乡，然而鱼米之乡却没有鱼吃，买来的剥皮鱼过去都是当肥料撒在地里的，现在却成了香饽饽。这样不行啊，一定要解放思想，搞社会主义不是贫穷，要尽快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拼了老命我们也要干。事情都是人干的，实事求是地说，没有这样一批敢于冒险、敢于担当、敢于打破条条框框的闯将和改革家们，我们是很难想象特区能取得如此大的成绩。特区精神的第二个灵魂是干，埋头苦干。特区精神的埋头苦干首先体现为不上空谈，上实干上。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是蛇口立起来的第二块标语牌。我认为这句话也是对特区精神第二个灵魂干的生动诠释，它充分体现了以深圳为代表的特区人民不上空谈、上苦干、上实干的精神品质。虽然早在1984年小平同志就肯定了深圳特区的发展成就，而且还提了一幅字，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但是从特区建立那天开始，围绕特区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而且这种争论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到90年、91年达到高潮。1990年，国内媒体发表了多篇文章，有的文章就明确提出了说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而且还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的制度，搞资本主义，矛头直指改革开放。到了1991年，关于市场经济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达到了高潮。从2月15号农历大年初一开始，到4月12号，上海解放日报头版连发了4篇署名黄甫平的文章，旗帜鲜明支持改革开放，支持市场经济，而且文章还明确提出了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就在人们围绕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的话题

论不休的时候。1992年的春天，88岁高龄的邓小平开启了南方之行，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

0: 这是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在有记载的文献中第一次被邓小平提出。就在小平南方谈话后不久，蓝底白字的“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八个大字立在了蛇口工业大道。这也是继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之后啊，蛇口立起了第二块标语牌。从此以后，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精神成为了特区精神的重要内容。与此同时，它也开启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思想解放的新一波浪潮。多做少说，把时间和心思不是用在争论上，而是用在实干上，把嘴上说的、纸上写的、会上讲的落实到行动上，在实干中体现能力，展现追求，推动发展。至于说你做的对不对，关键就是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那就可以干。第二，特区精神的埋头苦干，它不仅体现为实干兴邦，而且体现为在追求高效中实干兴邦。因为在特区人看来，效率就是生命。小平同志多次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地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992年，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离开深圳的时候，还不忘叮嘱特区人民，你们要搞快一点。特区人民不仅没有辜负总设计师的嘱托，而且还创造了享誉世界的深圳速度。
1: 深圳国贸大厦见证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和深圳经济特区的快速崛起。三天一层楼的口号从这里响彻全国，成为特区精神的象征。然而，三天一层楼这一神话的诞生，每一步都很艰难，它的背后是无数深圳建设者们的辛劳付出。正是建设者们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换来了震惊世界的深圳速度。深圳速度不仅仅是深圳发展的速度，更是中华民族崛起的速度。那么，深圳国贸大厦三天一层楼的记录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从中我们又能感受到怎样的精神力量呢？
0: 这里啊，我要和大家讨论一个话题。假如给你三天的时间，你能干成什么？或许有人说，三天啊，我可以完成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37年前，深圳国贸大厦用三天一层楼的记录给出了特区人的回答。1981年，深圳市准备建一座超高层的商业办公大楼。当时的深圳最高楼是20层的国际商业大厦，市政府初步定了一个38层的目标。为什么呢？目的就是为了比内地最高建筑南京金陵饭店高一层。从1982年10月破土到1985年12月竣工，深圳用了37个月的时间，创造了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这在当时的中国是绝无仅有的。为什么会有如此快的速度？背后是深圳建设者们的付出。那个时候，国贸工地上有60多位夫妻职工，其中就有工程局副局长李传芳和在一个公司技术科当主任的爱人于飞雄。为了追求高效率，这些天天见面的牛郎织女们和单身职工一样，分住在工棚的集体宿舍里。而三天一层楼深圳速度，就是这一批批最早来深圳的建设者们用辛勤和付

0: 图创造出来的。在追求高效的特区人努力下，国贸大厦三天一层楼的速度也很快被刷新了。1996年3月，深圳帝王大厦用1年27天的时间，以2天半一层楼的速度，成就了当时亚洲第一高楼，创造了90年代新的深圳速度。第三，特区精神的埋头苦干还体现在开放中，实干兴邦。换句话说，特区的实干啊，它不是把自己封闭起来实干，而是在开放中实干。小平同志就多次强调，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新中国成立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啊，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30几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开放是特区的生命，没有开放就没有特区的今天。特区的开放一方面是向全世界开放，把全世界的人才、资金、技术、装备和经验引进来；另一方面是向全国人民开放。作为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一句来了就是深圳人，高度展现了深圳的开放。第四，特区精神的埋头苦干最后还体现在包容中，实干兴邦。尤其是对于干事者出错的时候和提出不同意见的时候，那种包容。列宁曾经说过，只有什么事也不干的人才不会犯错误。小平同志也多次指出，做事情一开始就认为100%正确没那回事，不要怕犯错误，发现错误赶快改正就是了。面对着特区、市场经济一系列新生事物，没有哪个人能够保证100%正确，在实践中有不同意见，犯些错误那是在所难免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究竟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改革创新中的错误和不同意见。而特区人的态度是鼓励创新，宽容失败。2016年，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华为公司创始人、总裁任正非就指出来，华为不以成败论英雄，从失败中提取成功的因子，总结、肯定、表扬，使探索持续不断。对于未来的探索，本来就没有失败这个名词，不完美的英雄也是英雄。鼓舞人们不断地献身科学，不断地探索，使失败的人才经验继续留在我们的队伍里，我们会更成熟。我们要理解歪瓜裂枣，允许黑天鹅在我们的咖啡杯中飞起来。创新本来就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我们要敢于拥抱颠覆。40年来，改革开放的大幕开启和经济特区的创立发展，孕育和催生了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特区精神的形成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特区的壮大和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区精神的产生，不仅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谱系，而且在事实上成为我们党创造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机组成。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19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不仅需要特区精神，而且急需将特区精神发扬光大。那么，走进新时代，我们该如何继承和发扬特区精神呢？当我们遇到新的发展问题时，又该如何应对？

0: 请继续收看中国精神第八集特区精神。
1: 关于新时代继承和发扬特区精神，我认为关键要努力做到以下三点。第一，不忘初心，一是不忘共产党人的初心，二是不忘特区的初心。一切共产党人的初心都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关键就是要实现国强民富，特别是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那么如何实现共同富裕？40年前党中央决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让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呢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继承和发扬特区精神，首先就是要不忘共产党人的初心，努力实现共同富裕。如果说过去40年我们更多的是将效率放在优先位置的话，那么新时代我们要更关注公平，着力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建共享共同富裕。8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公布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一个先行，一个示范，指明了特区在新时代的发展方向。不忘初心，其次就是不忘特区的初心啊，继续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精神，让特区成为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窗口和试验平台，为全国的改革发展贡献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方案。第二，继续发扬特区埋头苦干的精神。特区精神的重要内容是不上空谈，埋头苦干。改革开放40年，新中国成立70年，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今天的中国再也不是一个落后社会生产的国家了，大多数人民再也不用为吃饱穿暖而发愁。70年的历史让中国人彻底解决了挨打和挨饿的问题，但是发展起来以后就没有问题了吗？就不需要担当了吗？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作为青年人，我们该怎么办？我认为答案就一句话，做好我们自己的事儿。新时代继承和发扬特区精神，关键在落实，在干。不仅要埋头苦干，而且要在高效、开放、包容中实干。第三，新时代发扬特区精神，在我看来，不仅要不忘初心，要干，更重要的是还要有本领、有能耐。那么今天，面对知识更新不断加快，社会分工日益细化，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层出不穷，我们的同志，我们一些青年人也完全有可能出现本领恐慌。机会不仅光顾有准备的人，更光顾有实力的人。如何让自己成为一个有实力的人？我认为除了要掌握知识本身之外，关键还要有应用知识和创造知识的能力。如何确保自己源源不断地获得掌握、运用和创造知识的能力呢？让自己成为一个有实力的人呢？防止出现本领恐慌。我觉得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学习。当年毛主席发现我们党一些同志出现本领恐慌的时候，号召在全党开展学习运动。那么今天克服本领恐慌的唯一途径依然是

0: 学习，不断学习，学会学习，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只有把自己的本领锻炼得高强了，才能在日益激烈的国内外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谢谢大家。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守候与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4: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3: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4: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4: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5: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6: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4: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6: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7: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无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8: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预警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9: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经济。

0: 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中秋假期，我县文旅市场热度高涨，旅游综合收入超3亿元；金山岭长城越野赛黄金联赛世界系列赛中国站圆满举办。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唐宝刚报道。9月28号，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了全县安全生产、森林草原防灭火、全县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11个方面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全县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加强干部队伍和基层党组织建设，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进一步夯实管党治党责任链条。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市委工作要求，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要健全用好3个制度、1个机制，确保各项措施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坚持问题导向，抓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时刻绷紧森林草原防灭火这根弦，不能心存侥幸、麻痹大意。要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严格值班值守工作，严阵以待，做好11期间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各项工作，确保全县人民度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的国庆假期。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按照市委大培训、大走访、大帮扶、大整改、大整治要求，全面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确保各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要抓实常态化帮扶工作，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加强监测识别，开展精准帮扶，持续提升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水平，持续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记者张纯正报道。中秋假期，我县依托旅居金山岭、康养在滦平核心文旅品牌，以雄关迎双节、月满金山岭文旅赛事季为依托，整合长城观光、非遗体验、康养休闲等多元资源，创新文旅消费场景，丰富假日产品供给，全县文旅市场运行平稳，人气旺盛，文旅融合、赛事赋能的发展成效充分彰显。中秋假期，我县以金山岭长城为核心，以金山岭长城越野赛黄金联赛世界系列赛中国站为引爆点，拉开全县中秋节旅游序幕。据了解，本届赛事共有3000余人参加，吸引了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地区的320余名外籍选手参与，再度刷新中国越野跑赛事国际化程度记录。同时，金山岭长城景区深耕长城文化，精心筹备多类沉浸式文旅体验项目，长城非遗展演、戚家军演武沉浸式体验、英雄铁闯关练兵互动活动，让游客沉浸式触摸长城历史文脉，解锁专属千总勋章，多国游客齐聚雄关之下，共赏秋月长城，体验传统非遗魅力，泥塑体验、手磨咖啡、农民摄影家旅拍等特色业态全面上线，丰富游客旅游体验，实现文化体验与休闲消费双向升级，为赛事经济、假日经济蓄力赋能。
1: 中秋期间，我县其他重点文旅点位特色活动轮番上演，构建起多元化、差异化的金秋文旅产品矩阵。金山岭四季山度假区聚焦康养旅居主题，推出山野徒步、手势疗愈、主题集市、电子疗愈音乐节等系列休闲活动，主打轻度假、慢康养的出游体验。热河中药花海小镇打造特色丰收文旅场景，通过瓜果采摘、文艺展演、抖音原创短视频大赛等活动，深度盘活乡村文旅资源，生动诠释农文旅融合发展特色。阿那亚金山岭推出月下戏曲、弦乐舞蹈、山野市集、自然探索等中秋专属活动，以艺术赋能文旅，打造诗意秋日度假体验。据了解，今年中秋期间，我县共接待游客29.79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018亿元。核心景区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金秋长城月色、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丰富的特色体验活动，吸引世界各地游客前来打卡游览。其中，外籍游客成为今年打卡长城的一大亮点，接待外籍游客同比增长49.6%。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化文化加赛事加非遗加康养融合发展模式，串联全域文旅资源，优化精品旅游线路，精准对接境内外客源市场，持续放大节会引流转化效应，不断擦亮县域特色文旅品牌，以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县域经济，提质增效。记者谢天琪报道。9月26号至27号，金山岭长城越野赛黄金联赛世界系列赛中国站在滦平县金山岭长城景区圆满举办。本届赛事共有3000人参赛，吸引了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地区的320余名外籍选手参与，再度刷新中国越野跑赛事国际化程度记录。德国参赛选手：
2: 能来到这里，我真的很兴奋。这条赛道是世界上也是中国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我的目标就是享受比赛，不是为了赢，只要尽情参与，拍些好看的照片，度过一些美好的时光就够了。
1: 法国参赛选手：
2: 我觉得这里很不一般，因为这里有真正的历史底蕴，这里真的很特别，这座山有一种独特的氛围。
1: 本次赛事由承德市教育和体育局、滦平县人民政府主办，滦平县教育和体育局、金山岭长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协办，超阳体育发展河北有限公司承办。赛事重启100千米组别，同步设置50千米黄金联赛、24千米精英组、黄金联赛、22千米大众组和12千米成人青少年五大组别。参赛选手钟阳森：
3: 景色非常的好，既可以远远的看到那个长城蜿蜒起伏，然后也可以亲身去跑在长城上面，感受这个长城厚重的历史感。我觉得能够很好的让我们体验到金山岭长城这个历史魅力和自然风光。
1: 超阳体育发展河北有限公司赛事负责人李良：
4: 2026金山岭长城越野赛呢，作为黄金联赛世界系列赛的收官站点，有不少的国际友人不远万里前来参赛，同时呢，也是为了欣赏金山岭独特的长城风貌。我们也是希望借助越野跑这项新兴的户外运动，把我们的长城文化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长城、向往长城。
1: 据了解，本次赛事通过哔哩哔哩、五星体育等平台全球直播，覆盖超100个国家，吸引超300万观众。持续领跑中国越野跑国际传播量级。赛事以体育加文旅模式，有效拉动景区周边经济，大批选手游客汇聚于此，预估带动周边餐饮、住宿、交通综合消费超3600万元。赛事借助全球直播，进一步提升了金山岭长城知名度，为滦平县文旅产品注入新活力。金山岭长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磊：
5: 近年来，金山岭长城积极探索文旅与体育深度融合发展的路径。我们以赛事活动为抓手，有力拉动景区游客量与综合收入的稳步增长。此次赛事是我们举办的第4届金山岭长城越野赛。赛事期间，景区预计接待游客1.5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30%。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栾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今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说到十一，很多人脑海中是不是立刻涌现出国庆七天乐、十一黄金周、七天超长假期等等呢？自国庆假期正式实行以来，很多人除了春节，最翘首以盼的就是国庆了。可是你知道国庆是怎么来的吗？又为什么会选择十月一号这一天呢？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
2: 这一幕已深深镌刻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从那一刻起，每年的这一天，每一个中国人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庆祝祖国母亲的华诞。在为祖国发展感到自豪的同时，你知道新中国国庆日的由来吗？实际上，1949年十月一日开国大典时，设立国庆日仪式还没有提上日程。1949年十月九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鲁迅夫人徐广平委员受中国民主促进会首席代表马叙伦委员委托，向中央人民政府建议将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日定为国庆纪念日。林伯渠委员附议要求讨论决定，毛泽东主席听后非常支持，说我们应做一提议向政府建议，由政府决定。当天会议通过了这一建议案，送请中央人民政府采纳实行。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决定自1950年起，即以每年的十月一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伟大日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从此，每年的十月一日就成为中国各族人民隆重欢庆的重大节日。
1: 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目光所至皆为华夏，五星闪耀皆为信仰。曾经无数华夏儿女用血和泪谱写出一篇篇爱国诗篇，或壮怀激烈，或气吞山河。今天我们在普通话之乡栾平一起学习和诵读，接下来为您播送的是来自栾平听众们热情澎湃的朗诵，共同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3: 从碧波环抱的宝岛走来，我是海风中的一只乳燕。
4: 从苍苍茫茫的草原走来，我是蓝天下翱翔的雏鹰。
5: 从七沟八梁的黄土坡走来，我是黄河边鲜嫩的山丹丹。
6: 啊，神州大地生长的希望，我们是中华的少年。
5: 九曲黄河让我懂得百折不回，
4: 茫茫昆仑使我学会立地顶天，
3: 教我纯洁的是北国的雪花，
4: 教我热烈的是南疆的红棉。
6: 龙的故土，民族的摇篮，锦绣山川，我们的家园。
4: 到刚进端庄的方块字里，感受水浒三国的英雄豪气；
7: 到如歌如画的唐诗宋词中，领略枫桥的钟声，大漠的孤烟；
3: 到外婆的歌谣里，牙牙学语，女娲大禹的故事萦绕耳畔；
5: 在爷爷的臂弯下蹒跚学步，公子雷锋的脚印引我向前。
6: 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
5: 五月端阳，心随龙舟，把诗魂追赶。
4: 八月中秋，借皎皎圆月，遥寄思念。
7: 敖包会上，射箭摔跤，尽显小牧民的强悍。
3: 手捧哈达，欢歌劲舞，献给朋友美好的祝愿。
6: 东方之美，滋养着龙的传人，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
7: 我们铭记着中华母亲的功德，更不忘她承受的千灾百难。
3: 黄河纤夫拉不直问号般的身躯，长城的古砖挡不住洋炮的弹片。
4: 啊，是七月的星火，南湖的航船，让东方雄狮从噩梦中奋起。
5: 先驱者的热血复苏了千年冻土，神州才露出青春的笑脸。
6: 春天的故事响彻大江南北，中华展开了崭新的画卷。
3: 今天，历史和未来将由我们焊接，时代的接力棒要靠我们相传。站在新的起跑线上，响亮回答：
6: 少年要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3: 不期望脚下处处阳关道，
4: 不幻想头顶一片艳阳天，
7: 不迷恋父兄给予的蜜罐温床，
5: 不忘记最危险的时候战歌飞旋。
6: 要做旗舰去乘风破浪，
4: 要做火箭去推动飞船，
6: 要像利剑把贫穷砍断，
8: 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6: 听芦笙和唢呐一起吹响，
8: 看乳燕和雏鹰比翼连翩，
6: 五十六朵鲜花竞相开放，装点祖国万里大花园，让先辈的英灵自豪的惊叹。啊，这就是我的中华，这就是

0: 当你翻开书本，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0: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你会想到的是一把血淋淋的刺刀挑开家门，那个用胸膛护住你的兄长吗？

0: 养你的土地被掠夺、被瓜分、被奴役、被践踏，那些誓死也要捍卫每寸国土的
1: 中华儿女吗？英雄是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 英雄是什么？
0: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 英雄是什么？
0: 英雄是浑身弹孔能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什么？
0: 英雄是心里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 我们说，当祖国需要时，雄赳赳气昂昂走向战场，那是英雄。
0: 我们说，当人民需要时，将个人得失置于度外，他也是英雄。
1: 英雄可以是顶起炸药包的背影，
0: 英雄更是放在哪里都生光的一颗普通的螺丝钉。
1: 我们的历史是一部英雄的历史，
0: 我们的国家是生长英雄的国家。
1: 我们需要英雄，
0: 需要那些在荒芜的土地上种植绿荫的人。
1: 我们需要英雄，
0: 需要那些用滚烫的手掌愈合母亲撕裂伤口的人。
1: 我们呼唤英雄，
0: 是呼唤背上有傲骨的人。
1: 我们呼唤英雄，
0: 是呼唤胸中有担当的人。我们说，英雄没有自定义，他们无需高大健壮，也无需长相周正。
1: 今天，我们就要为英雄下个自定义，只要人民需要，
0: 就代表人民；
1: 只要祖国需要，
0: 就代表祖国。
1: 这
0: 就是英雄。
1: 英雄在哪里？英雄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0: 如果让正义战胜邪恶，你就是英雄。
1: 如果让自己战胜自己，你更是英雄。
0: 英雄没有高低之分，只要背上有傲骨。
1: 英雄没有贵贱之分，只要胸中有担当。
0: 你和我，
1: 我和他，
0: 我们都可以成为，
1: 都可以成为，
0: 成为这个筋骨铮硬的民族，
1: 在这个伟大复兴的时代，
0: 一个又一个，
1: 一个又一个，
0: 一个又一个，
1: 一个又一个
0: 响当当的
1: 英雄。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1: 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潘长江。潘长江出生在一个梨园世家，父亲潘林生，母亲王晶，为辽北地区的评剧演员，自幼受艺术熏陶，唱、念、做、打四样功样样都会。在1999年，凭借农村题材电影《明天我爱你》获得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2005年参演贺岁电影《杨德才征婚》，同年在经典喜剧片《举起手来是日本兵》。2007年与金玉婷合作的小品《将爱情进行到底》荣获我最喜爱的春晚节目小品类三等奖。
2: 我和网上那个他呀已经恋爱一年了，在网上他叫我小龙女，我叫他杨过。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在这约会，我们的街头暗号特别浪漫，你想去桃花岛吗？时间差不多了，他该来了。
3: 朋友们，我今天太开心了。哎，小姐，你想去桃花岛吗？小姐，你想去桃花岛吗？小大妈，你不想去桃花岛吧？好悬，哎，肯定是他了。小姐，你那个，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
2: 我也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了，你吓我一大跳。
3: 是吗？哎，你好像比以前长得漂亮了。
2: 是吗？那跟你离婚都一年多了，心情好了，人自然就好看了。哎，你好像，你好像比那书长高点了，高点。
3: 那肯定的，自从跟你离婚以后，我这腰板就挺起来了，干啥啥都行了，没准过两年就赶上姚明了。呀，
2: 狗！
3: 骂谁呢？
2: 我没骂你，我说你身后那小狗。
3: 这个
2: 啊，哎呀，这狗长得太丑了。
3: 喜欢吗？
2: 喜欢。
3: 喜欢，明儿再给你买一个啊。
2: 你把这送我吧。哎呀，这狗长得太像你了。不是，我是说是你长得太像这狗了。不是，我说错了，我的意思是他长得像人，你长得像狗。
3: 能换个话题吗？
2: 换话题，对不起啊。你今天来这儿有事啊？
3: 约会。哎，不是跟你啊。
2: 啊，我知道不是跟我，男的吧？
3: 瞧不起谁呀？女的。
2: 啊，那能跟你约会的女的肯定长得挺漂亮的哈。
3: 说实话，长得确实不如你。
2: 我早就跟你说过，就凭你这自身条件吧，要想找个比我长得好看的不太容易。
3: 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他这年龄太大了。
2: 多大了？
3: 今年都18了。
2: 这女的也太没追求了。
3: 你说什么？
2: 我说这，你是跟人女孩第一次约会？
3: 对，第一次。
2: 不是，你跟人女同志第一次约会，你怎么能空着两只手就来呢？那一见面气氛

0: 你总得准备点小礼物什么。
1: 准备了。
0: 在哪儿呢？
1: 在你那儿呢。
0: 不是你给他准备的礼物，你给我干嘛呀？
1: 不是我给你的，是你抢去的。
0: 不是，我手怎么那么气？我
1: 打谁呢？
0: 打狗。哎，你就不想？

0: 跟谁约会，没关系，我可以告诉你。
1: 说吧，跟谁？
0: 过来，上来。
1: 他怎么还那个德行啊？
2: 过儿，你来了吗？嗯吗？
1: 龙儿，我遇见我前妻了。嗯吗？
2: 哎呀，过儿，我也遇见我前夫了。嗯吗？
1: 龙儿，有麻烦吗？嗯吗？
2: 麻烦倒是没有，我就是不想看见他。嗯吗？
1: 我也是，我最想见到的是你。嗯吗？
2: 过儿，那咱们换个地方约会吧。嗯吗？
1: 好的，我坐在外边红色花椅上等你。嗯吗？
2: 好的，不见不散。
1: 红色八亿，红色八亿。
0: 哎哎，谁让你坐这儿的？你赶紧起来！
1: 凭什么我就不能坐这儿？
0: 不是，你要坐着，人家别人就不能坐了。你快起来，快！
1: 有没有先来后到？
0: 我命令你起来！
1: 咱俩已经离婚了，我凭什么还听你的？
0: 你起不起？
1: 不起。
0: 你起不起？
1: 不起。
0: 你起
1: 不起？
2: 哎呀！哎，
1: 怎么了？胃又疼了？
2: 哎呦，疼死我了！哎呀，
1: 带药没有？
2: 没带。
1: 赶紧坐一歇会
2: 儿。我不坐，那是你先坐的。我
1: 这节骨眼分什么你的我的？快坐一歇会
2: 儿。我能坐吗？
1: 快坐坐，快，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怎么样了？
0: 你说不听我的行吗？
1: 离婚离对了。你起不起来？
0: 不起。
1: 起不起来？
0: 不起。
1: 哎呦我的妈，脑袋疼！哎呦我的妈，脑袋疼，疼死我了！哎呀，
0: 刚玩剩下的。
1: 你要不起来，我可周椅子了啊！
0: 周我也不起。
1: 嘘，小点声。干嘛呢？公共场合。大姐，我算服你了，大姐。我就不明白，你怎么总跟我抢东西？
0: 我跟你抢什么了？
1: 咱不说现在，就说离婚之前，哪天晚上我看电视，你不是跟我抢频道？
0: 我不爱看动画片。
1: 你的意思我智商低呗？
0: 你让朋友们说说，你这么大一大老爷们，天天抱着电视看天线宝宝，你智商能高哪儿去啊？
1: 那个
0: 哪个哪个？
1: 那个咱不说这个，就说我这人平时最喜欢坐沙发了。可是你偏偏不让我坐沙发，你让我坐那硬凳子，你什么意思？
0: 你这个人不坐沙发吧，特别精神，只要屁股一沾那沙发，你就睡觉，一睡觉你没人陪我说话了，一没人陪我说话，
2: 我就觉得生活特别孤单，一孤单我就觉得生活特别没意思。
1: 原来你不让我坐沙发是为了这个。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0: 别哭，别哭！哎，
1: 别劝我，我太后悔了，我
0: 后悔晚了，别哭，别在这哭。
1: 如果时间能够倒流，该有多好啊！
0: 我都不计较，别哭，别来气啊！
1: 坐下的感觉真好啊！
0: 骗子！同志们，我怎么还能相信他的话？难怪那句名言说得好。宁肯相信这世界上有鬼，都不能相信男人这张破嘴。
1: 我真后悔我这张破嘴，怎么当年娶了你这么一位貌美如花的女鬼？
0: 谁女鬼啊？
1: 你
0: 你
1: 你
0: 你
1: 你
0: 你，你抱住了啊！你别砸了脚，你让同志们看看，就你也算男人。
1: 我怎么就不算男人？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男人？谢谢，群众眼睛是亮的。
2: 过儿，我前夫一直缠着我，真晕。嗯啊，
1: 龙儿，我的前妻好像也比以前更加野蛮了，崩溃。嗯啊，
2: 过儿，你告诉他，如果一个女人不懂得什么是温柔的话，她是得不到真正幸福的，她太可怜了。嗯啊，
1: 你也告诉他，如果一个男人不懂得什么叫宽容，他是永远找不到爱情的，太悲哀了。可是我们怎么办呢？嗯啊，
2: 过儿，你别着急啊，你拿出对待我那种宽容去劝劝他。嗯，
1: 好的，你也拿出对待我那种温柔去和他交流交流好吗？嗯啊，
2: 嗯啊，加油。
1: 嗯啊，加油。
2: 嗯啊，加油。
1: 嗯啊，加油。嗯啊，嗯啊，嗯啊，有。宽容，宽容，宽容。
2: 温柔。

0: 面容比较宽的面容。
1: 女人一定要温柔。
0: 这个对不起啊，对不起，刚才那个说话声音太激动了，有点高，没吓着你吗？
1: 啊，没有没有，我刚才也有些情绪失控，不好意思啊。
0: 没关系没关系，请坐吧。
1: 我不坐。
0: 你坐吧。
1: 我不坐。
0: 你坐吧。
1: 我真不。
0: 你坐。
1: 你跟谁说话呢你？
0: 不是。女同志穿高跟鞋站得累，几脚疼。坐吧。
1: 好的。那你呢？
0: 我蹲的。
1: 啊、
0: 哦。哎呀，那个，我还站着吧。你说咱们俩虽然已经离婚了，但毕竟还是好朋友吧？
1: 当然，当然是好朋友。
0: 是好朋友不？
1: 是好朋友。
0: 哎，承认是好朋友就行。那么作为好朋友的我，我要掏心窝子跟你说句心里话。如果你以后再恋爱的话，一定把以前那些臭毛病好好的改一改。
1: 你这个意见吧，我接受。不过人呐，都是原谅自己容易，原谅别人难。你以前那德行就是一张画，人家女的也跟你过不下去，你也得改改。
0: 我可是个好心呢、啊。
1: 我也是好心呢、啊。
0: 那你说我说
1: 你别说，来来来，你听我说说，你让在座女同志们评评理啊，有哪个女同志喜欢一个大男人，一下了班客厅厨房来回转，一件正事都不干，谁喜欢？
0: 我不是被你逼的干不了正事吗？
1: 我逼你什么了？
0: 后来我听你的出去闯事业干正事了，从那以后就开始乱套了吗？这家电话打的，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我带了三块电池都给打没电了。最后你找不到我人了，你就报警，让警察来抓我。
1: 我不是怕你出事吗？
0: 我这模样能出什么事啊？我倒是想出事，谁愿意跟我出事啊？
1: 你终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你就是想出事。
0: 这是比喻，同志。
1: 比喻也是想出事。
0: 你还让不让人活了？
1: 我怎么不让你活了？
0: 还好，算我聪明，没有听你。我要听你的，能有今天这个成就
1: 吗？你错了。正是因为我平时对你的严格要求，你才有今天的成就。没听说过另外一句名言吗？一个成功男人背后永远站着一个女人。
0: 那你知道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站着什么吗？
1: 什么？
0: 站着一群男人。
1: 不是，他站着一群男人吧？那一……哎呀，啊呸！
0: 哎呦我的妈，属骆驼的喷人呢。行了，我跟你没有办法交流，咱俩没有共同语言啊、哦！
1: 你找你有共同语言的去。
0: 对，我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
1: 等会儿。
0: 怎的？
1: 你说你找谁去？
0: 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怎么样，名字好听吧？街头暗号特别浪漫。告诉你没关系，你想去桃花岛吗？浪漫不？你想去桃花岛吗？多浪漫呢！
1: 等会儿，你真的觉得你那个小龙女那么好吗？
0: 反正比你温柔多了。
1: 没准你见了他，你发现他跟我一样呢。
0: 怎么可能呢？像你这模样，我绝对不要的。怎么了？
1: 没事儿。再见啊。

亲爱的小龙女，不知道为什么我此时此刻心情特别的乱，咱们的约会取消吧，我的前妻好像很难过。小龙女你在吗？

0: 我们毕竟曾经相爱过，你生气了吧母啊？
1: 没有，我倒觉得其实你是个挺可爱的男人。
0: 谢谢母。
1: 对了，咱们换个时间约会吧好吗？
0: 好的，我把新的接头暗号放在送给你的宠物狗里。嗯啊。
1: 对了，你能像杨大侠那样走出去吗？
0: 杨大侠没问题。嗯啊。哎呀放哪儿呢？哎对，

0: 放在这儿。哎，你还没走啊？我可要走了，用不用我再陪你一会儿？
1: 不用了，我跟他已经见过面了。
0: 啊，见过面了，那就好。哎，放这儿了啊，不是给你的。再，不对耶，得像杨大侠一样走出去。杨大侠，再见。

0: 我还治不了你们，切！
1: 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你别生气了，
2: 你别跟着我了。哎呀，
1: 宝贝儿，我求你了，你别生气了。哎呀，
2: 你别跟着我了，
1: 宝贝儿，我发誓这辈子我就爱你一个人，乖。嗨，
0: 回家你去。嘿，
1: 我们俩在这说话，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0: 当然碍着我了。
1: 那我今儿还就碍着你了，怎么着吧？哎，我就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哎。
0: 听见了吧，姑娘，
2: 你口味真重。
1: 我没那意思。

0: 算清静了。哎呀，嘿嘿嘿，那小孩
1: 叫我吗？
0: 虎，这孩子长得真显老。
1: 我是成年人。
0: 成年人的灾难呐、啊！你要在这干什么呀？
1: 我练国标啊。
0: 国标？我看你像鼠标。我这个人呢、啊，怕乱，想清静清静。
1: 啥意思？我们素不相识，初次见面你就要跟我亲近亲近？
0: 清静，真是相由心生。你人是微缩的，心还是猥琐的。
1: 好男不跟女斗，

0: 哎，你能站起来呀？
1: 谁说我站不起来了？
0: 那你干嘛坐轮椅啊？
1: 我愿意，我站着头晕啊，我晕。
0: 你晕，你可以回家去啊。
1: 太冷清，
0: 嫌冷清，去热闹地方坐着。
1: 我嫌烦。
0: 你这老太太比慈禧都难伺候。
1: 你伺候过慈禧呀？啊。
0: 谁伺候过慈禧呀？大妹子，这回事啊，我必须抓紧在这练十分钟就行。
1: 不行，
0: 因为我跟我舞伴约好了，十分钟之后在这儿见面。
1: 哟，就你还有舞伴呢？没长眼睛吧？
0: 七个老太太天天追我屁股后边，强烈要求要给我做舞伴，我不愿意。那一个个长得雪白雪白的，跟公主似的。
1: 七个白雪公主啊，和一个小矮人，还是个童话故事。
0: 瞧不起我是不是？你看我下边这动作啊，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哎，看见没？就这个动作，风靡社区的陀螺舞步，我发明的，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1: 怪不得我这么想抽你。

0: 我说小萝卜。
1: 什么小萝卜？
0: 小螺丝。
1: 什么小螺丝啊？小鸵。
0: 我知道，小鸵鸟。这是我的地盘，你不能在这儿跳。
1: 你这老太太那么霸道呢？照你这么说，这都是我的地盘呢。
0: 你的地盘
1: 啊？
0: 你在那电线杆子底下留记号了？
1: 你，我。我今天还就在这练了，咋地？还我就不信那邪了。哎，猫腾涛就跟着一起来，
0: 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歌。
1: 对恩爱，就你和我的爱，
0: 妹妹何时让我度过你呀你的河。
1: 我求求你了，能不能不捣乱？
0: 好吧好吧。
1: 猫腾涛就跟着一起来，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完了完了，哎呦我的妈，完了，这嗨歌我练了半年了，让你一句把我嗨河里爬不上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啥意思啊？你还想打我呀？
0: 我是说你只剩五分钟了。
1: 哎呀，可不是，大妹子，你看，这是我孙子，
0: 长得真像你。
1: 是我孙子让我给他买的娃娃，让他陪你玩一会儿，然后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你不捣乱行不？
0: 我们一起看爷爷跳舞好不好？好的。
1: 哎，
0: 嘿嘿嘿
1: 嘿，哎，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你笑什么呢？
0: 我没笑，是他笑的。别笑啊。嗯哼，你跳吧。
1: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又怎么了？
0: 他笑死了。哎，爷爷跳舞跳得多好看呢。孩子真淘气，我说的啊，爷爷呀是在等他的舞伴呢，要不然你给爷爷当舞伴好不好呀？
2: 我想去屎！
0: 哎，怎么了这孩子？哎，怎么回事？啊，好了，不给爷爷当舞伴了，不当了，行不行？你看把孩子给委屈了。
1: 哎。你俩玩得挺欢呢，我好心好意拿着娃娃让他陪你玩一会儿，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结果你俩联合起来玩我是吧？
0: 你还不让人说话了？就你那舞跳的，那是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恶心到家了。
1: 这老太太说话嘴够损的，一个人过的吧？
0: 你不也单身吗？
1: 你怎么知道啊？
0: 看长相。
1: 哎，就我的长相，嗨，
0: 七个白雪公主和一个小矮人，那不是童话故事，那是恐怖片儿。
1: 哈哈，我舞伴给我来电话了。哎，舞伴，你到哪了？用不用我去接你啊？啊，你不来了？
3: 不是，你怎么不来了呢？不，咱都说好了，
1: 你决定跟老张头做舞伴啊？
3: 不是说好的事，你怎么能说？
1: 行，没关系，你不用考虑我啊。好，祝你们合作成功。好，
3: 说好的玩意儿呢，说变就变了呢。
0: 哟，您高寿了？
1: 我今年还小呢，才70。
0: 您都古稀了。
1: 喂，
0: 您
1: 喂，老王大哥，我小陀螺。老王大哥。你们那千手观音还缺人不？太好了，我去。哎呀，不就抡胳膊抖了手吗？我可以站在最后一个抖了。
0: 那还看得见你吗？
1: 你要相信我站在第一个也行。
0: 那就成千手蜈蚣了。
1: 不，老王大哥真不行是不是？那行，那你们那高跷队还缺人不？
0: 高跷。
1: 太好了，我去。
0: 我勒个去！

0: 哎呀，不就踩高跷吗？你告诉我踩多高的吧？啊，2.4米的啊！
1: 天哪，那是竹竿上插一土豆啊！我说，您都古稀了，还瞎折腾什么呀？
0: 生命在于运动吗？
1: 错，生命在于静止。你看那王八一动不动的活多少年？
0: 你别看王八，你看我。
1: 我还是看王八吧。
0: 我过去就是个病秧子，就是因为跳了广场舞之后，这身体才好的。大妹子，你这叫退休综合症，新一年身体就发蔫，越不站就越站不起来。人必须得接地气，得经常下地磨磨，越磨越健康吗？
1: 越磨越短吧。
0: 我简直没有办法跟你交流。
1: 好了好了，回家吧，今儿没人带你玩了。
0: 是，没人带我。哎呀呵，哎哎哎，谁说没人带我玩？看看，国标舞蹈队的赵队长亲自给我来电话了。哎，能看着不？能看，这上有显示。
1: 你要再嘚瑟，人就挂了。
0: 啊喂，赵姐，嘿嘿，你给我打电话是不是咱们舞蹈队中医要我了啊？不可能，不是那个。那个你是给我3个月时间让我找舞伴，可是那7个老太太谁死活都不愿意跟我跳，你说咋回事啊？不是赵姐，只要让我去就行，我到那可以帮你们看衣服订盒饭呢。订盒饭当然是我花钱了。不，赵姐你在家等我，我马上过去，咱姐俩好好合计合计行不行啊？你没在家，这不就是你家座机电话吗？
1: 嘿，我这暴脾气。
0: 不是赵姐，我求求你，你听我说，咱们那个喂，哎喂，
1: 赵女士，您有点欺负人吧？啊，我是谁不重要，都是千年的狐狸，你跟我玩什么聊斋呀？他不就想跳个舞吗？那我告诉你，他有舞伴，对，我就是他的舞伴。什么？你让我们俩现在就过来？我们还就不去了？
0: 哎，这好像是我的手机。哎，不是，
1: 你过来
0: 啊！
1: 我告诉你，小菠萝，
0: 小陀螺，
1: 从现在开始改了。
0: 我早就想改了。
1: 我告诉你，小拖鞋，
0: 我到底叫啥呀？
1: 我想起你叫啥就叫啥。
0: 我听你的。
1: 你给我听好了，小骆驼。
0: 哎呦我的妈！这会儿仨人了。哎，大妹子，你怎么站起来了？
1: 像你这种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再不站起来？
0: 不是，这站起来多少人呢？这是？
1: 你听我说
0: 啊，
1: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舞伴。
0: 真的？
1: 真的，我连我的艺名都想好了，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0: 哎，那我叫啥呀？
1: 你还叫小摩托呀？
0: 我又改车了，行啊，车就车吧，舞伴。接下来
1: 旋转吧，小魔杖。
0: 我彻底疯了，我。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涵养少年品德，点亮童心梦想，培育时代新人，筑梦美好滦平。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少年说》。
1: 传递美德力量，伴随少年成长。大家好，我是来自滦平县第一小学的刘宇航。成长

像一场缓缓前行的旅途，我们背着书包走过四季，在校园读书，在家庭感受温暖，在社会看见世间百态。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听起来是一个庄重的词语，可它并不宏大遥远，它就散落在我们成长的每一寸时光里，如春风化雨，悄悄浸润我们的心灵。品德是什么？它不是书本上生硬的文字，也不是响亮的标语，它是一束温柔的光，藏在日常的点点滴滴之中。它是遇见师长时一声真诚的问好，是和同学相处时一份包容与体谅。当朋友遇到难题，我们伸出援手，发生矛盾的时候，学会换位思考，懂得退让与和解，这便是友善。它是居家生活里的一份感恩，看见父母忙碌的身影，主动递上一杯热水，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懂得体谅家人的辛苦，孝顺与感恩就在这些细碎的小事当中静静生长。它是行走街巷之间的一份自觉，不乱扔一片纸屑，不踩踏一丛花草，遵守秩序，文明言语，善待身边的一草一木，尊重每一个平凡的劳动者，守住内心的文明底色。它更是心底坚守的一份底线，做错事情敢于承认，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绝不贪恋，许下的诺言尽力去完成，守住诚实守信的本心。少年的心灵如同一块等待耕耘的沃土，种下善良便会开出温暖的花，种下正直便会长出挺拔的枝干。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就在少年时代，把美好品德根植于心，不必追求做出多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把每一件平凡的小事做好，就是最好的修行。生在

不必追求做出多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把每一件平凡的小事做好，就是最好的修行。生在滦平这片土地，我们沐浴着时代的阳光，我们既要努力学好喧嚣当中守住内心的纯粹。少年自有少年的担当，美好品德不是挂在嘴边的话语，而是落实在一言一行里的行动。从今天做起，从身边做起，善待他人，严于律己，向上向善，慢慢长成心中期待的模样。愿少年心怀暖阳，携美德一同成长，以美德润童心，伴少年逐梦前行。感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会。

0: 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1: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2: 1927年8月3日，一支先遣支队离开南昌，这支队伍几小时前才组建完成。此时他们肩负的任务既是政治队，又是粮秣队，而担任起义军先遣司令的则是刚任命的第九军军长朱德。在声声保重的道别中，朱德跃上马背，带着部队踏上了征程。刚刚取得起义胜利的他们，此刻为什么选择离开？同一天，汉口民国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一则由张发奎发布的消息，第20军军长贺龙及第24师师长叶挺受共产党指使谋袭南昌，公然叛乱，已派兵王剿。随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又致函国民政府，叶挺甘为荣首，抗命称兵。经本会政治委员会第43次会议决议，贺龙、叶挺应即免职拿办。南昌起义的爆发令国民党当局惊恐万分，蒋介石迅速调集重兵逼近南昌，想把起义镇压下去。南昌起义胜利的当晚，起义领导人在第20军军部召开参谋团会议，会议着重讨论起义部队南下广东的具体计划和政治纲领。南下广东是中共中央在南昌起义之前就决定的方针。
3: 当时东江地区呢，包括惠州、潮州、汕头还有海陆丰等25个县境，周恩来呢对那个地方非常熟悉，那个地方的群众在大革命时期受过洗礼，基础很好，特别是汕头又是海港城市，占领了这个地方可以通过海路得到国际援助。
2: 多年后，粟裕大将依然清晰地记得南下时提出的口号。
4: 那是提的口号啊，是打到广东去，占领海陆丰，整起外援，重新整治北伐。
2: 在中央档案馆珍藏着一份刘伯承亲手绘制的由南昌到广东经过路线略图，这是他在苏联留学期间为汇报南昌起义经过而亲手绘制的。地图清晰而又详细地标注了江西、福建、广东三省，以及南昌起义军南下时可能经过的城市和道路。

0: 有些地方还用小数字标明了距离。在确定进军广东的决策后，起义军该选择哪条进军路线呢？从地图上看，由南昌到广东东江线路有两条，一条是大路，经吉安、赣州、韶关、广州进入惠州，这条路好走，沿途都是富庶地区；另一条是小路，经临川、会昌、寻乌进入嘉应州、金梅县，这条路难走，多是山间崎岖小道。最终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支持第二条行军路线，走国民党兵力薄弱且农运基础更好的小路。部队开拔时正值盛夏酷暑季节，刚刚还是炎炎烈日，转眼间又大雨倾盆，起义军将士一阵浑身汗水，一阵又是浑身泥巴。在崎岖的山路上，部队每日行军少则60里，多则100余里，十分艰难。这一刻深深地印在粟裕大将的记忆中。
1: 我们这个精锐部队一共去了带1支驳壳枪、2支豆发驳壳枪、子弹、1支步枪，还有水壶、饭盒、干粮袋、铁锹、铁铲，平均一共有70斤。
0: 起义部队南下出发前，朱德被任命为第9军军长，还被任命为先遣司令。他率第9军教育团和革命委员会粮秣管理委员会等部先行南下。然而当朱德率领先遣队到达抚州临川地界时，驻守当地的国民党军第31军第27师师长兼赣东警备司令杨如轩却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大批民众的夹道欢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杨如轩跟朱老总既是同学又是结拜兄弟，还是老部下。杨如轩就是说我们部队去拉练，回避了，就等于呢抚州是个空城。所以爷爷他们这些人到了临川以后啊，这边就敲锣打鼓欢迎。
0: 抵达临川后，朱德同当地的党组织开了碰头会，决定迅速发动周边群众，尽最大努力为后续主力部队准备南下物资。在朱德的努力下，临川县随军南征的党团员、工农武装及青年学生多达400余人。革命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这是1927年8月13日刊登于《申报》的南京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处通报。通报中提到，武汉开赣之第11军蔡廷锴师刻意率全体7000人乘南昌共党暴动脱离入浙。起义军刚刚出发就损失了1个师的兵力，足足占总兵力的1/4。虽然出师不利，但是起义军大多数指战员仍然坚持了下来。在江西抚州被派往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做党的工作的陈毅，一路辗转终于赶上了起义队伍。南昌起义前，陈毅得到中共中央指示，趁此次东征讨蒋之际，开往江西九江、南昌等地待命，设法保存革命骨干。南昌起义爆发的第2天，陈毅随第2方面军乘船开往九江，抵达时却被张发奎部缴了械。
3: 张发奎他就把学员扣下来了，不让他们再继续往东走，而且要实行清党，就是说如果是共产党，你要退出这个军校。
0: 当晚，陈毅连夜召集党的紧急会议，决定将暴露身份的同志秘密分散，连夜撤离九江，到南昌加入贺龙叶挺的起义部队。
3: 我父亲和一个特务连的连长萧劲啊，就连夜的离开。这两个人呢，就也是克服了很大的困难呢。到了南昌时候，时间已经是6号。
0: 谁知当陈毅抵达南昌城时，却看到满街都是张发奎的士兵。后来才得知，此时起义军已南下抚州。为尽快追上部队，陈毅即刻启程，几经周折，躲过民团盘查，终于在8月8日傍晚赶到了抚州。10日，周恩来以军事参谋团的名义任命陈毅为第25师第73团政治指导员。8月25日，起义部队所纵队第20军行至湘西瑞金任田镇。在这里，起义军遭遇国民党军钱大钧等部近万敌军的重兵围堵。这是部队南下以来的第1场硬仗。
2: 任田这一仗实际上是南昌起义以后遇到的第一仗，最险恶的一仗。当时也就命令冉国平9军参谋长，他说咱们现在到了关键时刻了啊，这一仗要想打胜，必须拿下对面那个高地。
0: 血战中，冉国平不幸被榴弹击中，但他仍不下火线，继续指挥着战斗，直至壮烈牺牲。就在敌我双方僵持的关键时刻，贺龙率部赶到，起义军士气大振，敌军防线开始崩溃。战至下午，敌军全线溃退，撤往会昌，起义军顺势占领瑞金。起义军在瑞金缴获了钱大军部的大量补给，胜利的喜悦充满了这座城市。但是起义军在缴获的国民党军文件中得知，钱大军黄绍红部即将汇集在会昌，兵力有18个团，近1万人。瑞金城内的气氛一下紧张起来。会昌距瑞金不足100里，是起义部队南下必经之路。在参谋团会议上，刘伯承建议在钱大军黄绍红二部尚未靠拢之际，集中兵力将其迅速击破。战斗中，在第20军第3师第6团担任营长的陈赓一马当先，带领全营从正面攻击前进，一口气攻下3个山包。撤退时，陈赓腿部中弹倒在地上，
4: 他左腿挨了2发子弹，然后整个腿几处骨折很严重，从山上滚到稻田里。敌军来了，看人家发现他是活的嘛，拿了把血抹在脸上装死，然后就迷迷糊糊的待着。
0: 陈赓的神志越来越模糊，过了2-3个钟头，直到敌军退却后，身受重伤的陈赓才被战友解救，紧急送往位于福建长汀的福音医院。
4: 福音医院傅连璋开的一个教会医院，当时我父亲腿是很厉害的，按照一般的规律就该截肢了。后来我父亲坚决不同意，傅连璋利用消毒水给他清洗，就把这条腿给他保住了。
0: 8月30日，起义军经过1天激战，占领会昌城，共歼灭钱大军部6000余人。会昌一役虽然重创敌军，但起义军也付出了1000余人伤亡的代价。
1: 在会昌打了这一仗之后，由于伤兵员太多，枪太多，没办法处理，所以呢，又从会昌倒回瑞金。
0: 返回瑞金休整期间，在这座始建于1897年的赖氏宗祠里，经过战火的洗礼与革命的历练，贺龙在周逸群、谭平山的介绍下，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心跟党走的贺龙，完成了从一个旧式军人向共产主义战士的转变。
5: 南昌起义是他执行共产党的一次任务，他已

0: 已经把自己就当成是共产党员来要求了。所以呢，在那个瑞金呢，他入党这个比他参加南昌起义整个过程都要重要。他入党了。
1: 这份珍贵的党员登记表填写于1938年，上面清楚地写明了贺龙的入党时间为1927年，地点为瑞金。它印证了贺龙坚定的革命信念与迫切入党的决心。这是当时起义部队在会昌战斗后缴获的汉口民国日报，报上刊登了起义军第20军参谋长陈玉新叛变投敌的消息。最新看到这则消息的刘伯承急忙拿着报纸找到周恩来，周恩来深感事态严重，立即召开参谋团会议，大家一致认为有改变进军路线的必要。
2: 当时参谋团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就顺着梅县走山区的小路直插东江根据地；第二种意见从汀州沿着汀江和韩江水路并进南下潮州和汕头。
1: 最终会议决定起义部队分兵南下，朱德率领第11军第25师和第9军教育团共约4000人留守三河坝，以防敌军从梅县抄袭主力部队进军潮汕的后路。
3: 夜听24时，从贺龙同志那个部队的就走距离向揭阳塘坑呢，还陆续前进。
1: 在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的率领下，起义军8000余人沿广东第二大湘韩湘而下，长驱200余里，直奔潮州、汕头。叶挺率领前锋第24师兵不血刃进占潮州。随后，周恩来等人率领起义军主力进驻潮州城。潮州临时政府成立时庆祝规模之大，潮州人几十年后提起来还是兴高采烈，兴奋不已。虽然这个政权只存在了7天，还是被当地人自豪地称作潮汕7日红。这份珍藏于国家博物馆的布告是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的名义发布的，召得本部各军赋予革命精神，此次南昌起义原为救国救民，转战千里来月，只求主义实行。
4: 这个布告实际上就开宗明义的就讲我们这个起义军都是干什么的，向大家呢就是声明我们的军籍。
1: 在江西南昌81起义纪念馆珍藏着一封周恩来写给中共中央的信，这封信是周恩来在起义军处境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写给党中央的。
5: 如此重要的密件要由何人来传递给中央呢？经过精心挑选，周恩来想到了陈宝福。周恩来在信末写道：去人陈宝福，已发来往川资，望机以回信交其带来为要。
1: 陈宝福晚年回忆说，党把这份重担交给我是经过多方面考虑的，我会讲白话、客家话，对上海路途比较熟，行动就比较方便。此时中共中央机关已从武汉转移至上海。
5: 陈宝福化妆成商人，一路坐船来到上杭，刚一下船就在关卡处呢被国民党特务拦下。特务们在搜身时在他身上搜出了一支钢笔，国民党特务一口咬定他是共产党，把他关押起来严刑拷打。
1: 没有口供和证据，最后特务只好把陈宝福放走。 绝处逢生的陈宝福从汕头坐船在海上漂了6天才来到上海，信件虽然安全送达，但时间也已经是9月中旬了。就在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后，中共中央在武汉秘密举行了8期会议，会议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9月26日，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的张太雷奉中共中央之命，经香港赶来汕头，传达8期会议精神和中央对前委的指示，取消起义军原用的国民革命委员会名义，改为苏维埃，同时将部队开往海陆丰，会合当地农民武装，改组为工农革命军。根据会议指示，起义军再度分兵，第20军第3师师长周逸群率领师部及政治处警备团留守潮州、汕头，起义军总指挥部和第20军第1师、第2师、第11军第24师6000余人继续西进，以夺取惠州。连续分兵乃兵家大忌，本就捉襟见肘的起义军兵力因此更加分散，危险正在一步步向他们逼近。9月28日上午，起义军主力在揭阳北部的珊瑚地区，向占据有利地形的国民党军王俊部发起攻击，战斗取得初步胜利。后与陈济棠部前来增援的兵力遭遇，起义军浴血奋战2昼夜，虽歼敌3000余人，仍因敌我力量悬殊，伤亡严重，被迫向揭阳退却。9月30日，国民党军黄绍竑部又分2路进攻潮州，留守此地的周逸群率部苦战至黄昏后，向揭阳突围，潮州失守。绝境之下，为尽可能保留革命种子与有生力量，10月3日，起义军总指挥部在普宁县流沙镇天后庙召开最后的决策会议。会议宣布打出苏维埃的旗帜，实行土地革命，并提出了今后的行动方针：武装人员尽可能收集整编，向海陆丰撤退，帮助农民开展斗争，做长期革命斗争准备，其余人员分别转往香港或上海。三河坝位于广东东部，这座纪念碑上的81起义军三河坝战役烈士纪念碑15个大字，是1961年朱德亲笔题写的，它的背后是一场鲜为人知的决死之战。
6: 据说三河坝主要任务就是掩护咱们主力部队南下，前大军部当时有3个师调集了近20000余人对我们的守军进行围攻。
1: 三河坝因梅江、韩江、汀江三江汇合处而得名，根据地形，朱德将防御主阵地选在了韩江南岸的比之尾山。
7: 比之尾山要驻守就是蔡兴川那个营，其他的部队呢就在周围的树林里边隐蔽。朱德采用了一种战术叫半渡而击，当你的船行至江面一半的时候，我突然开火，这样我就弥补了我火力不足。
1: 急于消灭起义军的蒋介石通过电话直接向钱大军下达作战命令，必须在3天之内歼灭三河坝留守之敌，否则我蒋中正要你的人头。面对一波接一波敌人的进攻，起义军巧妙利用地形，多次粉碎敌军强渡和偷渡的企图，坚守住了阵地。
8: 当时的敌军呢，这个尾随有几个师对我们这个起义军这个进行围剿。当时的朱德爷爷呢，三河坝的话呢，组织抵抗了3个昼夜。
1: 朱德指挥起义部队扼守三河坝，歼敌1000余人，完成了掩护主力部队的任务。 随后他下达了向东南方向秘密。

0: 转移的命令。
1: 西楚团三营坚守主阵地，掩护主力撤退，蔡京川这个营啊，坚守到最后，最后全军覆没，啊，拖住了敌人，使爷爷得以的把剩余的部队撤出战斗。
0: 蔡青川和第三营全体官兵用血肉之躯实现了与阵地共存亡的钢铁誓言。夜色将至，起义军在浓雾的掩护下秘密撤至饶平县。当晚部队在茂之村宿营，朱德则派人统计了部队人数，由于撤出及时，此时部队还有2000多人，并保存了完整的建制。第二天清晨，附近的河谷中突然走出了200多名疲惫的起义军官兵，他们是从潮州撤下来的第20军余部。通过他们的汇报，朱德才知道，西进惠州的主力部队除1000余人转移海丰、陆丰地区外，都已经失败溃散。主力失利的消息犹如一盆冷水浇在了大家头上。危急关头，朱德果断召开领导干部会议，统一思想，寻找出路。位于茂之村的全德学校见证了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会上，朱德坚持认为应该把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为此，他旗帜鲜明地指出，部队下一步应该向湘赣边界地区转移，那里国民党统治力量相对薄弱，起义部队可以在边区农村找到立足点，建立革命根据地。会议最后做出部队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决定。10月7日下午，山峦间淡淡的薄雾之中，朱德率部开拔起兵，踏上了新的征程。1927年盛夏的7月，严峻的形势却如临寒冬。宁汉河流，大革命失败。就在这时，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秘密来到九江，奔走于九江的中共党组之中，通知他们做好准备，听候中共中央的命令。他就是刚刚被周恩来指定为前敌军委书记的聂荣臻。随着革命重心由湖北转向江西，素有江西北大门之称的九江无疑成为筹备起义的重要中转地。九江地处武汉、南昌间的水陆交通要道，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聂荣臻到达九江后，把中共中央的指示迅速进行了传达。面对汪精卫的反革命屠杀，中共中央一方面部署党组织迅速转入地下，和把党中央机关从武汉经九江撤退到上海，一方面派遣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等人先后到达江西九江，准备组织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的一部分力量重回广东，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当时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军队主要集中在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他们在东征讨蒋的口号下，由武汉鄂东一带已陆续向长江下游集结，分驻江西九江和九江南昌之间。云集在这个地区的革命武装力量是叶挺、贺龙的部队，兵力达20000人以上。在中国革命局势千钧一发的关头，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确定周恩来担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还决定联合张发奎，依靠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发动武装起义。
2: 在第二方面军，政工干部90%

0: 不是共产党员。南昌起义就选择了第二方面军作为基本的力量。
1: 当时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是张发奎，他统辖着第四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军，麾下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急先锋攻克武昌，获得铁军威名。因此张发奎对屡立战功的下属甚为欣赏，开始对清党分共并不积极。
0: 张发奎是一个职业军人，在他的军事生涯当中，他就感觉到共产党人呢、就是英勇拼搏、果敢顽强的这些骨干，他要运用这些人的力量来发展他的实力。他容纳了一批共产党员在第二方面军任职。
1: 在张发奎的部队中，叶挺、许继慎、周士第、张云逸、卢德明、叶剑英等许多中共党员都曾经担任重要职务。在聂荣臻回忆录中，对他初到九乡做好组织部队起义的准备工作有这样一段记载：我们到九乡以后，就一个部队一个部队去传达，因为起义计划是非常秘密的，主要是传达给各部队负责同志。聂荣臻来不及做片刻休息，就直奔叶挺指挥部驻地。这是位于江西九乡市区的一幢西式建筑，最初这里曾是原圣约翰中学校长高达德的寓所。从武汉率部开赴九江的叶挺，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指挥部设在了这里。借林伯渠弟弟在海关工作的便利条件，在九江英租界的海关大楼内，年轻的共产党人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叶挺、聂荣臻等人齐聚一堂，商讨下一步行动计划。聂荣臻将周恩来交代的中央指示

0: 采取独立的军事行动。谈话会最终决定，共产党掌握的军队要赶快集中南昌，并动员贺龙的第二十军一同行动，实行南昌起义。
1: 这次会议历史称之为九江谈话会，提出在南昌举行起义，这是第一次提出，所以我们把九江也称之为南昌起义的首倡地。
0: 会议结束后，聂荣臻、李立三、邓中夏立即上庐山，和已经在庐山的瞿秋白商议起义事宜。第二天傍晚，庐山仙岩饭店，一扇不起眼的窗户突然闪过一缕烛光，随后又被全部遮掩了起来，显然有人在这里秘密商量着什么事情。
1: 因为林伯渠的叔叔是这家饭店的厨师，他们就利用他这样一个身份啊，就在厨房里召开秘密会议。瞿秋白呢亲自点燃了蜡烛，他用厨师用的围裙呢把窗户啊围起来。李立三向瞿秋白等人呢把九江谈话会的内容进行了介绍。
0: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瞿秋白完全同意九江会议提出的在南昌发动起义的意见，李立三、邓中夏便委托即将去中央参加紧急会议的瞿秋白代表九江的同志向中央汇报起义事宜。7月24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对九江的谈话会的内容和庐山进一步商量的有关南昌起义提案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正式确定了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部署。随后在九江的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李立三等人又召开第二次谈话会，详细研究南昌起义的计划。鉴于形势日益危急，会议决定叶挺、贺龙的部队应尽快集中南昌，择机举行起义。南昌位于赣江下游东岸，地处内陆，腹地辽阔，若再次起义，部队机动范围大，有回旋余地。另外，当时的南昌只有一条南巡铁路与九江相连，只要控制住这条铁路，就可迟滞敌军行动，减轻南昌城内的起义压力。
2: 当时南昌的守军相对了比较薄弱，便于我们起义军一举达成目标。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朱德已经在南昌城里建立了一些很便于我们开展工作的基础的条件。
0: 此时驻扎南昌城的是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则是来自滇军的朱培德。
3: 滇军客居的家根基是比较薄弱的，便于我们发动群众，便于我们组织工农武装。我的爷爷朱德呢，他跟滇军呢有非常渊源的、非常深厚的关系。
0: 朱培德与朱德早在云南讲武堂学习时就有同窗之谊，被同学们称为模范二朱。只是后来二人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3: 1922年，爷爷呢下决心脱离旧军队，去寻找新的道路，就是共产主义的道路，去找共产党。
0: 寻找救国道路的朱德在柏林经张申府、周恩来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因工作需要，朱德的公开政治身份仍然是国民党党员。1926年，经过3年多的海外学习，朱德返回祖国，投身革命。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1927年初，朱德来到南昌，与老同学、时任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再续情谊。
3: 当时在武汉，党中央决定把武装斗争的重点放在江西以后呢，就派爷爷呢提前进。

0: 武将旗去做前期的准备工作。爷爷根据他从军13年的经验，他认为我们共产党要打造一支新型的军队，关键得有人才，共产党必须要有自己的学校培养骨干的。
1: 抵达南昌后，朱培德任命朱德为第五方面军总参议、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随后又任命他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位于今天南昌东湖区的朱德旧居是一处造型精致的两层小楼。1927年初到南昌的朱德将整个院落租下并安顿好家眷，随后开始在军官教育团中开展工作。在朱德的主持下，第三军军官教育团的组建工作很快就绪，地址就设在永和门内的原江西陆军讲武堂。在朱德传中记载了当时朱德在军官教育团开学典礼时对学员的讲话：我们要反掉任何跋扈专横的独裁与篡国窃权的阴谋，才能完成我们的革命任务，才能彻底实现革命。在军官教育团，朱德对学员的政治教育十分重视，他经常亲自给学员讲解革命形势，用幽默和通俗的比喻来揭露反革命的阴谋，还请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和共产党人方志敏、邵世平等人给学员讲述中国革命问题、农民问题、社会问题等。朱德在军官教育团还有计划地发展共产党员，经过几个月的学习，到学期结束时，有的连共产党员人数甚至达到学员的1/3。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南昌的政治气候也随之变得剑拔弩张。6月5日，朱培德在湘西宣布礼送共产党员出境，全省停止工农运动。念及同学情谊，朱培德让部下通知朱德迅速组织学员毕业。机警的朱德令第一、第二营学员毕业，随后把武器发给共产党员占多数的第三营，将第三营暂时保留了下来。6月下旬，朱培德给朱德下了一个礼送出境的命令，请他离开南昌。被礼送出境的朱德一行北上武汉，由于当时武汉反动派连蒋反共，朱德只好先在法租界安顿下来。因为朱德在江西的便利工作条件，加之对南昌的各方面情况比较熟悉，他被中共党组织秘密派遣提前返回南昌，领导军官教育团进行起义前的准备工作。随着起义脚步的临近，作为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周恩来深感责任重大，他急需一位得力干将协助军事工作。这个人既要有秘密组织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经验，又要有丰富的实战经验。此时周恩来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位最佳人选。在1927年7月12日的汉口民国日报中，有这样一篇题为《刘伯承军长抵汉》的报道：刘氏为川中革命军事领袖，此来对于川省今后军事必有伟大之计划。文章中提到的刘伯承是谁？他又为何有如此高的社会威望呢？时年35岁的刘伯承，早年曾加入孙中山创建的中华革命党，参加过护国护法战争，后在杨岸公、吴玉章等人的影响下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底为策应北伐， 刘伯承与杨岸恭、朱德等人在四川泸州、顺庆发动起义。这份珍贵的历史文件是卢顺起义期间担任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的刘伯承亲笔写下的布告。
2: 从广州回到四川，周恩来给他的一个任务，就你把你的旧部啊这些人挖起个部队来，说我呢从国民政府里呢给你搞一个番号，成为一个正规部队了。这个番号呢就是十五军。马日事变以后呢，国共是将要决裂了，他希望把十五军能拉出来到武汉来集中力量，但是呢这个十五军绝大多数人是不走的。四川人有一个习惯，就是不能离川，所以这样呢他带出的人就很少。
1: 虽然起义在军阀的围攻分化下最终失败，却为后来共产党人发动武装起义提供了宝贵经验。卢顺起义失败后，刘伯承冲出重重包围，辗转来到武汉，见到了老友吴玉章。刘伯承痛心地说道，卢顺起义失败了，没有完成党交给的要拉起一支队伍的重任。来到武汉后，刘伯承的临时居所访客络绎不绝，汪精卫、蒋介石也纷纷派来说客，许以他高官厚禄，拉他入伙，但都被革命意志坚定的刘伯承一一谢绝。不久，刘伯承收到中共中央通知，让他留在武汉待命，并做好去南昌的准备。为了迷惑国民党右派，刘伯承在汉口《民国日报》发表了一条不太引人注目的消息，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刘伯承因病特向军事委员会请假调养，其职务交黄副军长穆岩代理，以蒙军委会批准。
2: 他很怕暴露秘密啊，所以他就假称说他身体不好有病，暂时辞去十五军军长职务。
1: 辞去第十五军军长职务的刘伯承听从中共中央的指示，乘江轮前往九江，参与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在风云变幻的时刻，九江成了斗争的重要地点。7月23日，率部抵达九江的第二十军军长贺龙，便成为各方势力争相拉拢的重要人物。第四军军长黄其祥赶来拜会贺龙，拉交情套友谊，许以经费和枪支弹药，动员贺龙加入己方势力。
3: 就各种势力都在拉拢他，他以为按照一般的规律，高官厚禄收买你就可以，所以蒋介石派人来是又拉又打啊，又软又硬，这样的也没成功。
1: 面对各方拉拢，贺龙均不为所动。在九江，贺龙见到中共中央派往第二十军做联络工作的谭平山。
4: 为什么会派谭平山呢？中共五大的时候，谭平山被选为中共中央的政治局委员，所以他的资历比较老。
1: 与贺龙简单寒暄后，谭平山认真严肃地说道，贺龙同志，我要向你讲讲我们党的机密大事。
5: 谭平山将共产党决定在南昌举行起义，希望贺龙领导第二十军跟共产党一起行动的消息告诉了贺龙。贺龙激动地说，平山同志，我贺龙感谢党中央对我的信任，我只有一句话，赞成。
1: 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贺龙旗帜鲜明的表态却是在九江的策划者们深受鼓舞。九江城高昂的革命气氛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汪精卫同张发奎等人经过秘密策划，决定邀请贺龙、叶挺上庐山开会。 正所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0: 张发奎企图借开会扣留贺龙、叶挺，继而剥夺二人的兵权。然而张发奎万万没有料到，他们的阴谋已被他身边的一位中共秘密党员发现了。这位秘密党员就是时任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1927年7月20日前后，叶剑英随第四军军部抵达九江。作为军长黄其祥的心腹，当叶剑英获悉汪精卫、张发奎密谋扣留贺龙、叶挺，并集中三个军兵力包围贺叶部队于德安一带的阴谋后，立即将情报通报给叶挺。
1: 叶剑英得到这个消息以后，连夜去找叶挺，他们商定立刻通知贺龙、廖乾吾和高玉涵到这个九江甘棠湖的烟雨厅附近碰头。
0: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这句耳熟能详的琵琶行是白居易泛舟甘棠湖送别友人时留下的著名诗句。1000多年后，几位共产党人同样一夜泛舟，荡漾在碧波之中。以划船赏景为掩护，叶剑英将汪精卫、张发奎的阴谋告诉了他们，史称小华子会议。
2: 经过一个简短的会议商量后，决定了第一件事呢，就是拒绝汪精卫的要求，叶挺和这个贺龙不去开这个会。第二个呢，就是叶挺和贺龙的部队迅速地向南昌集中。
0: 时间紧迫，会后贺龙、叶挺火速安排部队向南昌集结，作出命令由第二十军控制的列车先行，载运叶挺和第24师官兵前往南昌，贺龙则率第二十军随后跟进。就在贺龙、叶挺率部离开九江的同一天，周恩来在陈赓的陪同下抵达九江。他向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人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举行南昌起义的决定，指出应该以土地革命为主要的口号，从思想上统一了大家的认识。会后，周恩来又给聂荣臻布置了一项任务，设法把第四军第25师拉到南昌参加起义。第25师第73团团长周士第毕业于黄埔一期，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73团也是叶挺在广东、湖南收容原叶挺独立团旧部组建而成的。部队虽新组建，但党组织在这个团的基础却十分牢固，是南昌起义可以依靠的骨干力量之一。武装起义第一时间收到起义信号至关重要，但当时第25师这支准备参加起义的部队却没有自己的电台，利用民用电报又不可靠。为此，临去南昌前心思缜密的周恩来跟聂荣臻做了一个特别的约定。
3: 周恩来走的时候呢，跟聂荣臻说了一个暗号，说南昌起义一爆发，我就从南昌放一辆空车皮过来，你看的空车皮就表明我们的起义爆发了。
0: 周恩来与聂荣臻做好约定后，随即赶赴南昌。另一头，聂荣臻则立即赶往马回岭，秘密筹备国民革命军第25师参加起义事宜。1927年，在那个注定载入史册的盛夏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集结南昌，风起云涌。在国民党统治腹地，起义军能否成功打响武装起义的第一枪呢？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热烈祝贺承德银行资产突破2300亿元，稳居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居民百姓。承德银行祝您事业更辉煌，服务热线03149636。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一横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午后2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
2: 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无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

0: 宁可失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3: 您好，欢迎乘车。
4: 您好，欢迎光临。
3: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5: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10: 当世界用零散的片段拼凑一个人的境况，心底的波澜终究化作一句轻叹。原来有些人的轨迹早已偏离了预想，像风吹散的蒲公英，落进陌生的土壤。我们曾以为能永远活在彼此的故事里，却在某个岔路口 成了被时光剪碎的影子。那些欲言又止的黄昏，带着余温的诺言，终究被城市的灯火稀释成模糊的光晕。或许遗憾本就是相遇的注脚，当月光再次漫过窗台时，忽然明白，听说你过得很好，竟成了我们之间最温柔的句点。

字一句犹如刀疤划心上，在耳畔炸开时，仿佛看到无数人在情感里捧着真心当筹码，却始终换不到对手的平等相待。那些用尊严铺就的台阶，最终都成了对方肆意践踏的舞台。最锥心的清醒，莫过于看透我百毒不侵的伪装，不过是故作坚强。原来所有委曲求全的退让，都在替对方的嚣张淬炼锋芒。可当琴弦断裂在暴雨滂沱的夜晚，当碎镜里映出不再卑微的倒影，那些被揉皱又展平的爱意，终会蜕变成带着刺的玫瑰。不必再为谁低垂花瓣，只在属于自己的土壤里骄傲地绽放着带着伤的璀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那些被泪水浸泡的旧照片，在深夜里总会折射出记忆的棱角，划破故事故作坚强的伪装。歌词里流淌着矛盾的河流，既想挣脱思念的镣铐，却又害怕真正遗忘时的空荡。岁月可以模糊面容，却让某些瞬间愈发清晰。他转身时衣角扬起的弧度，玻璃窗上重叠的掌纹，还有最后那句消散在风里的再见。可当月光再次漫过褪色的承诺，或许该学会与执念和解，让未愈合的伤口开出新的花。

真正困住我们的不是旧人，而是那个在回忆迷宫里不断折返的自己。可当月光再次漫过褪色的承诺，或许该学会与执念和解，让未愈合的伤口开出新的花。当耳膜震颤的不只是声波，而是另一段生命的频率，沉默便开出了花。我们都在寻找那个能听懂叹息背后回音的人，或许这首歌本身就是宇宙递给所有孤独者的一副听诊器。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在迷离的电子音色里，爱情被研磨成蓝色毒剂，月光下的酒杯摇晃着致命诱惑，那些被霓虹浸泡的誓言在合成器音浪中蒸发成雾。我们舔舐着带刺的玫瑰，把痛觉当作活着的证据，舌尖缠绕的苦涩甘甜恰似爱情倒映在深渊里的双重镜像，明知是饮鸩止渴，却在眩晕的漩涡里攥紧最后一粒解药。这座城市如巨型培养皿，每一盏午夜未眠的灯都是滋生沉溺的菌落。

当世界喧嚣如潮，我们习惯了用语言填满沉默，却忘了耳朵是通向心底的暗门。那些未说出口的叹息，藏匿在呼吸皱褶里的颤抖，都需要一双愿意俯身的耳朵来承接。歌里流淌的旋律仿佛星子坠入深海，照亮了言语无法抵达的孤独海域。原来真正的倾听是剥开自己的茧，让别人的心跳在自己的胸腔里共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听悲伤的情歌，总在空荡房间，歌词里一字一句分明是我们昨天相拥时的低语，我们终成你我，照片褪了颜色，却比任何风刀更锐利地刺穿心脏，泪水滚烫，却只能证明爱曾真切存在过。情歌成了止痛药，可最怕忽然听懂某一句的瞬间，那迟来的顿悟竟成了最深的伤口。耳机线缠绕着未说完的话，终于明白最痛并非失去，而是我曾笃信那就是永恒。当音量渐弱，才肯承认回忆也会褪色，而活着终究要松开紧攥的昨天。

0: 色漫过天际时，记忆变成了悬而未决的诗。歌词里漂浮的每一粒音符都像被时光浸透的琥珀，凝结着未说尽的对白与遗憾。黄昏的光线斜斜地切割着城市轮廓，有人在街角拾起碎落的誓言，却只触到一片透明的风。或许所谓回响，不过是往事在胸腔深处反复折射的余震，都在暮色里被染成淡紫色的叹息。可当星辰亮起的瞬间，所有离散的光又悄然去成新的河，载着锈迹斑斑的毛继续向更深的夜色漂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传说浩瀚银河有颗星是他

0: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2: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阴土茫茫。这是《诗经·商颂》中的一首诗，名为《玄鸟》，描写的是商族人的始祖谢的传奇出生。传说上古黄河下游，夷人部落里有一个叫简狄的女子，在黄河边吞食燕子蛋，生下一个男孩，这就是谢。谢于是成为传说中的商族的始祖。他因辅佐禹治水有功，受封于商帝，赐姓子氏。这个黄河流域以商为族名的上古部落，从此登上人类历史舞台，并于公元前1600年左右创建了一个共传17世31王、历时500多年的商朝，开创了一个让世界震惊的青铜文明时代。

蔺窑村，位于河南省偃师市的山化乡。在蔺窑村村北，耸立着一座高大的陵墓，3000多年前，一位仁德君王就被安葬在这里。这位君王就是以成汤革命著称。

0: 的商代开国之君成汤。由于年代久远，以玄鸟为图腾的东夷商人的起源亦不可考。玄鸟生商只是个充满神话色彩的美丽传说。以师祖谢为开端的商的先公时代大致与夏朝同时，夏朝国势曾如日中天，但自从孔甲当王便日趋衰微。他不理朝政，迷信鬼神，专事打猎玩乐，致人民怨恨，诸侯反叛。在夏的诸侯国中，商的势力逐渐壮大。到十四世，汤继位商侯，正逢末代夏王桀暴虐无道、天怒人怨之时，汤利用了这个有利时机，开始做灭夏的准备。改朝换代谈何容易，不仅要有杰出的头领，还要有得力的辅佐。辅佐及时出现了，一个是钟馗，一个是伊尹。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开封市杞县的空桑村，相传空桑村就是伊尹的故里。由于年代久远，伊尹的出生地已十分渺茫，其中一种说法是伊尹出生在杞县的空桑村。相传伊尹出生于奴隶家庭，其父亲是奴隶主的家用奴隶厨师，母亲是居于伊水之上的采桑养蚕的奴隶。伊尹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人，他的志向就是消灭暴虐无道的夏桀，救人民于水火。他先是听说有生国不错，便来到了有生国国君身边，当了一名做饭的厨子。有生国国君很快发现伊尹很有才华，就让他担任管理膳食的头目。但有生国实在太小了，而且他与夏桀同姓，伊尹便趁着有生国与商汤联姻的机会，以陪嫁奴隶的身份来到了商汤身边，做商汤的厨子。商汤很快发现伊尹是个难得的人才，便破格任命他为右相。于是伊尹和左相钟馗联手辅佐商汤，在两人的策动下，一些诸侯先后叛夏而归商。
1: 这都带有故事传说的一定的色彩啊，但是伊尹这个人是确实有的。尽管伊尹不是商人子信的贵族啊，但是对于这种对于商王朝兴起的时候有功的这些这个旧臣啊，商人还是给他们祭祀，甚至是给他们很浓重的待遇，说明伊尹在商人的这个精神生活中和宗教观中，伊尹是很神圣的。
0: 离叛者越来越多，但正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死心塌地追随夏王朝的诸侯方国还有不少，尤其是东部地区的始为、故、昆吾这三个下属国势力不小，与商国临近，于是商汤决定剪除夏桀的这三个羽翼。商汤就在准备东征始为时，夏桀得知他一直在扩大自己的势力，便找了个借口找商汤入朝，却下令将商汤囚禁在夏台的重泉及地下水牢里。钟馗和伊尹得知君主被囚禁，搜集了许多珍宝、玩器和美女献给夏桀，请求释放汤。夏桀是个贪财好色之徒，看见这么多好东西，加上考虑不想引起商族人的不满，便只好将商汤释放。商汤死里逃生，更加坚定了他灭夏的决心。商汤趁夏桀率师东征的机会，相继灭掉始为、故、昆吾三国。公元前1600年左右，商汤认为时机已到，举兵伐夏，各诸侯纷纷投奔商汤，加入伐夏大军。

0: 军长驱直入，在今河南封丘东的明条之野与夏军相遇，两军再次展开了一场决定历史命运走向的大决战。决战开始之前，汤为鼓舞士气宣读了一篇伐夏檄文，隶属夏桀的罪恶，宣称是上天要他来消灭桀。这就是商汤在明条会战前的动员令汤氏。经过战前动员，伐夏大军士气大振，奋勇杀敌，夏军溃败，桀被活捉。商汤攻占了夏朝的王都真寻，汤安抚夏朝臣民后，就地举行祭天仪式。他告诉大家，桀罪恶滔天，夏朝气数已尽，并正式宣告夏朝的灭亡。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就此结束。
1: 汤灭了夏以后，商人的这个商人的这个国家的发展又确实有一个飞跃啊，并且标志就是它有很大的城址的，就是都城的这个设立。从国家来讲啊，它的那个国家结构、国家形态都有所发展啊。这个因为一个中心的城市，一个政治的、文化的、祭祀的一个中心，对当时来讲的一个国家还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可以说是灭了夏之后啊，商文化啊，还有商人的国家形态，都有一个飞跃，啊，它融合了夏文化的一部分，啊，发展了自己，啊，因此我们后来看到最大的一个明显就是，郑州商城出土了大量的那个青铜器，啊，青铜器的青铜文化的发展，啊，肯定也是在灭夏之后，啊，得到啊这个一个飞跃，啊，所以成为这个商前期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
0: 由于商汤声称自己是在替天行道，因此他的声威迅速拨打四方，各地诸侯、方伯以及大大小小的士族、部落的酋长纷纷携带方物贡品前去朝贺，表示臣服于汤。就连远居西方地区的氐人和羌人部落也前来朝见。这就是《诗经·商颂》中唱诵的：昔有成汤，自比氐羌，莫敢不来降，莫敢不来往，约商是常。数月之间，竟有3000诸侯大会于商都亳。经过11征而无敌于天下，商汤最后消灭了夏朝，统一了自夏朝末年开始纷乱不已的中原地区，控制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其势力所及远远超过了夏朝，奠定了商王朝疆域的基础。商汤上台第一件事就是实行一系列改朝换代的措施，这些措施被司马迁记录下来，那就是改正朔、易服色、上白、朝会以昼。所谓改正朔，就是改变夏王朝每年开始的第一天，夏称一年为一岁，以夏历正月为岁首，以每年正月初一为一岁的开始。汤改成一年为一祀，以夏历12月为岁首，每年12月初一为一祀的开始。所谓易服色，即把衣服颜色由夏朝的上黑改为上白；朝会以昼，即朝见由原来的夜间改为白天进行。商汤将商王朝内外政事治理大致就绪之后，就命人将夏禹时在涂山大会诸侯后铸造的9个铜鼎，即夏王朝的镇国之宝，搬到了商王都。这9个象征国家政权的铜鼎易主，即意味着夏王朝彻底灭亡，商王朝开始登上中国历史大舞台。商王朝革故鼎新的历史翻开了第一页。
1: 中国古代好像认为鼎嘛，这个鼎好像是一个很牢固的这么一个礼器啊，而且赋予它一个 这个政权的一种象征啊。因为鼎它主要是礼器，它其中的主要功能是作为祭祀时候用的礼器，但是啊，鼎尤其被神圣化了啊，作为这个古代政权的象征。
2: 它不是代表着祭一个简单的这个王包啊，这个小的一个邦国的一个祷台，它是统治天下的一个共主啊之权。这个政权呢，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大的一个国家结构里面的多元体的这一个国家。王朝国家的这个政权的转移。
0: 鼎是我国青铜文明的代表，它是文明的见证，也是文明的载体。早在4000多年前，我国就有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到商王朝时期已经达到顶峰，由此开启了中国青铜时代。鼎在古代被视为立国重器，也是金功祭祭的礼器，是国家和权力的象征。立商至周都把定都或建立王朝称为定鼎，国灭则鼎迁。鼎迁于商的第三年，商汤无疾而终，臣民非常悲伤，将这位开国之君隆重埋葬。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嵩县的伊尹祠，古老的祠堂里供奉的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贤相伊尹。商汤去世数十年后，已逾百岁的伊尹离世。伊尹辅政期间，共佐商汤、外丙、仲仁、太甲、卧丁五位商王，为商王朝立下汗马功劳。太甲继位后不理朝政，耽于享乐，伊尹放逐太甲三年后，太甲悔过自责，伊尹亲自迎回太甲，让他重登王位。太甲重新做王后，痛改前非，以德治民，人民得以安居乐业，四方诸侯年年前来朝贡。伊尹放太甲也作为千古佳话记录在史籍中。如今伊尹已故去3000多年，但他的名字世代相传。相传由于伊尹精通烹饪之术，创立五味调和说和火候论，伊尹也被后人尊为厨圣、烹调之圣，伊尹也由此成为中国美食烹饪业的祖师爷。
2: 伊尹呢，在陈汤推翻夏王朝之后呢，发挥极大作用。在陈汤这个取得夏王朝以后的时候呢，这辅助陈汤也起了很大作用。陈汤之后，对商王朝的这那个王位继承上以及巩固上，以及那个贯穿这个陈汤的这个制度和法治上，也起大了很大作用啊。所以呢，这个伊尹呢，很受商人的爱戴。
0: 商王王位一路下传，商朝漫长的500多年历史不觉已走过一半。这时商代王权的激励棒传至一个重要的人物手上，盘庚。但盘庚接手的国家几乎可以说是一副烂摊子，因为此时的商王朝内忧外患，危机四伏，国势衰微。盘庚是个有作为的国王，他在就位后的十几年里做了许多努力以缓和国内矛盾，却仍然不能改变衰败局面。若继续下去，王朝将有灭亡的危险。这迫使盘庚考虑挽救之法，于是他决定效法先王，实行自汤以来的第六次迁都。往哪儿走？盘庚经过反复考察，精心选择，决定迁到黄河以北环水之滨的殷，却遭到了王族中不少人的反对。他们担心迁都削弱自己的势力，便到处散布流言蛊惑人心，并鼓动族众也跟着反对迁都。盘庚是个善

0: 善于做思想工作的君王。他在迁都前后对臣民进行了三次训话，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尚书》中的《盘庚上中下三篇》。经过连哄带吓的训话，贵族们不再敢反对，族众当然也只能服从。这样大致是在公元前1320年至公元前1300年的20年之间，盘庚率领满朝文武官员和兖都的民众，驾着牛车，赶着羊群，渡过滔滔黄河，来到这里安营扎寨，开始了新的生活。
1: 盘庚认为啊，他要是迁到郢这个地方，更有利于他们的发展啊。再一个呢，他还是一种觉得能带来一种非常清新的一种格局。再加上呢，郢这个地方旁边就是黄河，也有利于呢他水路交通啊，他的战略资源的运输呢什么呢，也有利于他。
2: 盘庚迁到了这个郢之后啊，此后的这个商王朝啊，就被叫做殷商王朝。这历史上呢，也管盘庚迁殷以后的商代的以后这段时期叫做殷商，或者叫做殷代。史学上过去通常的是以盘庚迁殷作为先后两个时代啊，前面叫做商前期，后边叫做商后期，有人叫做商早期、商晚期，就是现在我们考古学上的这个殷墟文化的这个。这个集中地点就是河南安阳小屯为中心的这个殷墟遗址所代表的这个文化时期。
0: 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的殷墟遗址。殷墟是20世纪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自19世纪末甲骨文发现以来，殷墟共出土甲骨约15万片，震惊世界。人们对殷墟的发掘从未停止，来自这块地底下的宝藏似乎无穷无尽。大量的甲骨、青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浮出历史地表。考古证明，这里就是自商王盘庚迁都至此，直到商王纣灭亡的273年间的商代都城殷都。殷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被考古学和甲骨文所证实的都城遗址。殷商，这个曾经让人将信将疑的朝代得到证实，商代历史从传说的迷雾中解脱出来，成为有文字可查的信史。遗址的发掘和文物的出土，还证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商王朝时代，中华文明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盘庚迁殷之后，商王国逐步走向强盛。这些出土文物不仅反映了3000多年前当时商人的社会生活状况，同时也揭示了当时的文明程度和工艺水平。这是商朝的极盛时期，也是中国上古文明的一个高峰。辉煌文明的铸造者是继盘庚之后又一位有作为的君王武丁。武丁少年时期就被父王小乙下放农村，让其隐姓埋名，生活于黄河岸边的民间。武丁在长达10多年的农村生活中，亲自参加农业劳动，接触底层生活，了解民众疾苦，体会耕种庄稼之不易。这是中国历史中青年下放农村锻炼的最早记载。武丁农村生活时期还有一个重要收获，结识了甘盘和傅岳，两人成为其日后的左右臂。武丁继位后，立即重用甘盘，并让人到民间把身为奴隶的傅岳找来，破格任命他为宰相。有了贤臣辅佐，殷国大治，很快改变了商王朝此前衰弱的局面，国家逐渐兴旺发达起来。

0: 在辅佐武丁的贤人中，还有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她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据可查的女英雄，武丁的妻子妇好。1976年，在安阳小屯村西发现的五号墓中，随葬的青铜器上大都刻有妇好铭文，墓主就是武丁的妻子妇好。妇好是十分活跃的女政治家、军事家，经常主持占卜、祭祀等重要的政治活动。妇好还经常参加军事活动，亲自带兵打仗。北讨土方族，东南攻伐夷国，西南打败八军，为商王朝拓展疆土立下汗马功劳，因此武丁对他十分宠爱，授予他独立的封邑，并经常向上天祈祷他健康长寿。妇好死后，武丁悲痛欲绝，思念不已，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放以大量随葬品，墓地上营建宗庙，专门祭祀妇好。如此高的待遇，这从妇好墓中可见一斑。在贤臣的辅佐下，武丁对内整顿吏治，改进税收，发展农业生产，国家逐渐富强，随即对外征伐四方，其中主要对北方及西北地区的土方、鬼方、羌方等多次用兵，南征江淮，北伐河套，西征又打魏瑞，与周族接壤，可谓武功赫赫，前无古人，每每取得重大胜利。随着武丁时期对外战争的不断胜利，商王国国力达到历史鼎盛期，邦畿千里，史称武丁盛世。
1: 应该说是啊，武丁盛世呢，既有盘根打下的基础啊，更主要的还是武丁在位啊50多年啊，59年，武丁时期呢，反映了商朝在晚期时期一度非常强盛、欣欣向荣的一个景象、一个时期，而且武丁呢。也是很有作为，不像后来的这些商王呢，他这个商王一个是没作为，再一个呢贪图享受，他那个不但不贪图享受，而且呢很了解民情，很了解民间疾苦，又其又呢一些相当有能力的一些人，所以在历史上呢，听不管文献里面讲还是甲骨里面来看，他都是一个商王朝的一个盛世。
0: 历史的辩证法昭示，事物到达盛极的时候，往往就是衰落的开始。强大的商朝此时隐藏着深刻的危机。就在武丁盛世，商朝的掘墓人周族逐渐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古书记载，周族人的祖先历任尧、舜和夏的农官，周族因此擅长农业。夏朝末年，周人迁居至今陕西旬邑地区，历九世又迁居到今陕西岐山、扶风间的周原地区，利用那里的优越自然条件逐渐发展起来。商王位传至吴乙，此时商周关系融洽，商王吴乙授予季历征伐大权，季历于是西征北伐，声威大振。到吴乙的儿子文丁继位，周部落继续发展，文丁开始猜忌周。有一次他趁季历来朝进贺时将其囚禁，季历气急交加，死在商都。季历的死使商周的矛盾进一步恶化，商王位又立任后，商朝的最后一个王帝辛走上了历史舞台，他便是史书上臭名昭著的商纣王。实载帝辛身材高大，勇力过人，能赤手空拳与猛兽搏斗，且灵敏多才，能言善辩，

提位之初，他曾励精图治，有过一番作为。他一直想效仿他的先祖高宗武丁，建立不世之功。帝辛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铲除季历的儿子姬昌。季历死后，姬昌继位为周侯，决心为父报仇。但他吸取了父亲的教训，对商多了一份戒心。他韬光养晦，仍以臣的身份侍商，暗地里笼络人心，以图大事。周族日益昌盛，威胁到商王朝的统治。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北4公里的有里城遗址。有里城是我国遗存下来历史最悠久的国家监狱遗址，这里就是3000多年前关押姬昌的地方。帝辛一心想除掉姬昌这个心头大患，苦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一次，崇侯虎听见姬昌说帝辛坏话，于是报告给帝辛。帝辛本想杀他，慑于周在西部的势力，便将姬昌囚禁在有里。姬昌平时勤于政事，现在突然失去了人身自由，感到非常痛苦。传说有一天，他发现身边有许多尸草，于是想起伏羲氏就是用它画出了八卦，便采来一些草茎，寂寞的时候就用它来演绎八卦。他越演绎越觉得有意思，后来没日没夜的研究，就结合自己的天道、地道、人道的思想，将伏羲氏的先天八卦推演出64卦，并对每一卦的六爻分别配以吉、凶、利、否的卦辞和爻辞，编成一部博大精深的奇书。这就是被称为群经之首的《周易》。姬昌被帝辛关押了7年以后，帝辛做了一件后来令他追悔莫及的事情。在周大臣奉献美女珍宝的诱惑下，帝辛释放了姬昌，这给商王朝埋下了一个巨大的祸根。回到周族群的姬昌更得民心，四方人士纷纷前来投奔。此时，一个重要人物的加盟引导了历史的走向，他就是被儒、法、兵、纵横诸家皆追为本家，被尊为百家宗师的姜子牙。这里是河南省新乡卫辉市的太公故里。史书记载，姜子牙博学多闻，是一位满腹韬略的贤臣和非凡的政治家、军事家。姜子牙听闻文王姬昌事迹，于是借钓鱼的机会求见他，两人相见恨晚，随后出仕辅佐姬昌。在姜子牙的辅佐下，周人蒸蒸日上，更显强大。这里是距离太公故里15公里以外的比干庙。比干是商王帝辛的叔叔，从政40多年，以太师高位辅佐帝乙、帝辛两代帝王。这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贤臣少师，最后却被自己的亲侄子杀死。与姬昌的贤人相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帝辛众叛亲离，他远贤臣亲小人，听信谗言，陷害忠良贤臣，不听劝诫，对反对他的臣僚往往加以酷刑。中国酷刑史上著名的炮烙，据说其发明者便是他。比干看到帝辛暴虐荒淫，叹曰：主过不谏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过则谏，不用则死，忠之至也。于是去摘星楼强谏3日不去，最终被帝辛杀死，并剖视其心。比干以死谏君，因此被

0: 帝辛觉得首都殷邑已经无法满足他的享乐要求，就把首都往南扩大至朝歌。帝辛还下令在四处修建离宫别馆，他经常带着最宠爱的美女妲己去这些地方纵情玩乐。
1: 现在咱们这个地方叫个扎心台，扎心台下镇是一个陆山文化遗址，上镇是个殷商文化的遗村。哎，你看，你看这个地方，这是一层一层的夯城，有的走往城门路里，把这个大石头一层一层把它夯上去。夯上以后，让我在这上面建了一个很高的塔嘛，建了一个很高厚的门楼。这个楼为啥叫这行楼呢？都是当时这个楼建起了当天晚上，说的周王和苏妲己在这个楼上面玩耍了嘛，它是一个观景台嘛，可以观到朝歌的大好风光。之后苏妲己呢，躺到周王怀里耍脚嘛，他非要添上一个星星。然后呢，纣王就损失哎，扎下一个星星。根据这个缘故呢，这个楼叫个扎星楼。后来到西周时候，这个楼被雷火击坏，为了纪念碑刻呢，这个塔就叫个扎心塔。
0: 所谓放虎归山终为患，此时终日沉迷女色的帝辛已经完全消除了对姬昌的戒心。姬昌的儿子姬发即位，周族继续稳步发展。姬发在姜子牙、周公旦、少公氏、毕公高等高人贤相的辅佐下，力量不断积蓄壮大。为了检验自己的号召能力，姬发举行了一系列的军事试探行动，他认为时机仍然未到，就率兵回去继续等待时机。并吞诸侯，拉帮结伙，搞军事演习，姬发所做的这一切终于引起了帝辛的警惕。但此时商王朝已是风烛残年，连年对外用兵使得长期积累的问题渐渐露出端倪。从即位之初对东夷的用兵开始，帝辛将所有的精力全部放在对东夷的作战，根本无暇顾及周人的崛起。这样又过了两年，姬发认为条件终于成熟，正式吹响灭商的号角。公元前1046年正月，姬发亲自率领兵车300乘，敢死队员3000人，披甲士兵45000人，东进伐商。帝辛听闻姬发出兵，十分惊恐。此时商王朝的大部分兵力仍然在征伐东夷的路上，庞大的帝国一时间居然没有作战能力。帝辛唯一能做的就是和时间赛跑，他立即召回前线主力部队，大军匆匆往朝歌城赶。长期以来对周的不重视，使得周得以迅速发展，加上积压多年的社会矛盾并未得到解决，使得姬发的伐纣力量迅速壮大，各路诸侯纷纷加入伐纣大军。大军浩浩荡荡渡过黄河北上，直抵朝歌城外。敌军兵临城下，而此时帝辛的东夷之师还在赶回的途中，路途遥远，舟车劳顿，根本无法赶回救主。泱泱大国危在旦夕，帝辛只能亮出他的最后一张牌，纠集奴隶、犯人等乌合之众，拼凑出一支17万人的部队，开赴前线与周军决战。公元前1046年正月甲子日拂晓，商周两军在今河南吉县北的牧野展开了一场生死大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帝辛将临时编成的奴隶兵放在头阵充作先锋，奴隶本来就对帝辛恨之入骨，现在又让他们去送死，于是很快调转武器回杀商军，为周军向北开路。

披阳西下。帝辛见大势已去，深知自己作恶多端，难逃一死，便躲进露台，将多年来搜刮来的美玉宝器堆在身边，命人放火焚烧露台，自焚而死。汤、太丁、太甲、盘庚、小辛、小乙、武丁、帝辛，从公元前十六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共立31王，前后500余年的商朝正式宣告灭亡，想做长达800年的周朝自此开始。这里是位于河南省鹤壁市淇县的露台寺，这里就是帝辛与妲己享乐的露台。据记载，上古时期这里四面群峰耸立，白云萦绕，奇石嶙峋，宛如仙境。帝辛因此下令花巨资，耗费7年时间在此修建露台，专供固本积财，游猎赏心。一心修建露台，一心贪图享乐，没想到这座壮丽的工程竟成了他的葬身之地。如今曾经豪华奢靡的宫廷楼榭早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后人修建的封神台。姜子牙和传说中伐纣的各路神仙将露台压在厚厚的尘土之下，和露台一样，关于殷商的许多故事都尘封在历史的地表之下。人们对于商王朝的认识都是从周朝开始的记载中了解，直到殷墟遗址发现，才使得商王朝的传说浮现在人们眼前。殷墟考古仍在持续进行，遗址不断发掘，至今人们还没有找到关于酒池肉林的任何蛛丝马迹。传说中帝辛发明的炮烙使用的青铜柱也仍无踪迹。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事实真相只有亲历者才知道。殷商的传奇故事还有许多未知的谜题值得探索，但上书无意篇所说的商代后期诸王生则易，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唯丹乐之从，即腐化堕落导致亡国，应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这完全是一次意外的发现。公元1899年，晚清翰林院编修金石学家王懿荣偶然痢疾，医生为他开了一张处方，上面有一味中药被称为龙骨。在当时，龙骨只是一种不值钱的药材，它们是古老的龟甲或兽骨，出现在药店里从未被学者们关注。然而当王懿荣按照药方将龙骨购回家后，突然发现龙骨上刻着一种从未见过的古文字，似乎比篆文还要古老。这一意外发现引起他极大的兴趣，迅速将药店中刻有文字的龙骨全部购买回来，同时在京师广泛收购。在不长的时间内，竟

0: 收购了1500多篇。经研究，王懿荣鉴定龙骨上的文字就是商代的文字。这是中国发现和研究商代甲骨文的开始。正是由于甲骨文的发现，让这个历时500余年、以玄鸟为图腾、以甲骨做占卜、以青铜为礼器消失已久的时代，逐步显露出它的真实面目。
1: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2: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1: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3: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4: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预警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每天下午4点钟与您见面的听见书香，我是主播春晓，问候大家。听众朋友，这段时间，一个6岁女孩的人生牵动着无数人的心。确切地说，如今这个女孩应该已经29岁了，如果她还在的话。只是没有如果，这世间没有，草原上也没有。1999年，一位日本探险家途经蒙古，偶遇了一个当地的女孩。她小小的身躯骑在比她还要高了许多的马背上，眼神扫过来，像一只桀骜不驯的小马驹，更像是一头傲视草原的狼崽子。后来，草原上盛开了一朵跨越国界、无视年龄的友谊之花。故事被记录下来之后，在2006年公布到了网络，并在近期被人所发掘，引发了持续的感动。在女孩身上，有人看到了命运的多舛，有人听到了生活的呜咽，有人唏嘘于贫困的苦涩，也有人感慨于情谊的纯真。那些平淡中的悲喜与苦难里的深情，无一不让人心底颤动。一开始，这是草原上一场最美的相遇，到后来，却又是最痛的离别。故事还要从1999年的10月说起。那一天，在蒙古草原一片晴朗，日本探险家关野吉晴正在进行一场冒险。他要依靠自己双腿的力量，从南美洲的南端去往非洲大陆，这个他认为是人类起源的地方。在踏上征程的第6年，他恰好路过了蒙古草原。关野骑着脚踏车晃晃悠悠穿过秋天的风，眼前的世界空空荡荡，天空苍茫，大地旷远。在年仅6岁的蒙古女孩看来，与这个日本人相遇的开端是尖锐的。女孩叫普杰，这个名字在蒙语里的含义是星期四诞生的天之骄子。她是当地牧民的女儿，家境贫寒，放牧为生。在他生命铺展开的6年时光里，他喂马、牧羊、劈柴、做饭、照顾弟弟，有着年龄之外的成熟与稳重，也带着无法避免的孤独和倔强。在很多人的想象中，牧场是塞外天堂的模样，牛奶像河流一般流淌，云雀躺在羊群白云似的毛发上翻滚，而奶牛就躺在青青的草地上，头顶上是半明半暗的云。但现实是，在那个贫瘠的生活状态下，牧场往往充斥着荒凉与无助。因为草料难得，牲畜们需要足够扩大的场地来填饱肚子，牧民们因此分隔遥远，几乎与世隔绝。普杰也是这样的，在这茫原之上，他的老师是厚重的草原，朋友就是脚下的骏马。直到在这个10月，他在放牧的途中看到了来自工业社会的黑黝黝的镜头。 彼时普杰骑在高高的马背上，盯着关野吉晴的眼睛里带着警惕。他看了几眼这个与草原格格不入的陌生人，没有丝毫客气。不要靠近拍照，别过来。关野上前攀谈，想说自己不是坏人，普杰却很生气，扯了一下缰绳，怒气冲冲地往前走。天色慢慢暗了下来。第二天天空阴沉沉的，在关野走到普杰家的蒙古包之前，这里刚刚丢了39匹马。3个月前偷马贼光顾了这片草原，他们胆大妄为，很少会被抓到，晚上来偷马，早上就消失。丢失的39匹马对这个家庭来说是沉重的打击，但是这家人的脸上却几乎看不到愁容，似乎他们早已学会了面对莫测的命运，又似乎只是因为无助。早上普杰要驱赶700多只牛羊去吃草，把羊从栅栏里放出来后，普杰还要不错眼珠地盯着他们，生怕他们把人吃的蔬菜糟蹋了。他的帮手只有年仅2岁的表弟巴萨。巴萨穿着灰扑扑的毛衣，脸蛋红红的，小手黑黑的，像一只破旧的布娃娃，脸上是孩童独有的天真。除此之外，蒙古包里还有普杰68岁的外婆以及80岁的外公。关野提出疑问，普杰的爸爸呢？外婆很平静地介绍，他去了乌兰巴托工作，进城了。后面关野又得知普杰的爸爸一去不回，那普杰的妈妈呢？出门找马了。不知所踪的39匹马牵动了全家人的命运，找到被偷走的马匹，在这辽阔的草原上太像是一场天方夜谭。普杰的妈妈艾登奇美却只骑着一匹马，独自踏上了寻找偷马贼的道路。这一年她32岁。10月的蒙古气温已经达到了零下，她没有带毯子，睡着的时候就只能裹紧身上的外套。冷是冷，但没事儿。外出的日子里，她困了就席地而睡，或者寄宿在别的牧民家，饿了就吃自己带的干粮，通常睡在外面，因为要找马。牧民们会相互的问询帮忙找马，但力量甚大，也是教练，更是玩伴。他在妈妈的身边学会了骑马放牧，与妈妈一起在草原上策马扬电眼，妈妈温柔地看着镜头，还有调皮的弟弟与慈祥的外婆。妈妈、外婆、普杰都在一起，普杰的小手小心翼翼地摸了摸妈妈。是啊，永远在一起。告别时

于晨光微亮，外婆早早地准备好一大袋子的肉，用红色的塑料袋装着，嘱咐关野路上吃。要说再见了，关野说，外婆眼眶里的泪像是触到了某种开关，簌簌地落下来。这个闯进草原的陌生人成为了这个家庭难以割舍的一份子。最终关野还是上了离别的车，外婆和普杰的手挥了很远很远。天色昏暗时，世界都像一场梦，唯有脚下的草原是真实的。太阳出来后，世界都真实了，唯有草原像梦一样存在。让我们记住镜头中挥手告别的样子吧，记住生命中每一次的离别。有些人或许还可以再见，有些人已经跟你见了最后的一面。这一年的普杰只有7岁，在草原上过着苍茫的生活，梦想着通过上学改变命运。草原的过客关野吉晴继续他的征程，前往非洲。2004年的7月，蒙古草原，天气晴。关野终于完成了自己找寻生命起源的征途，从非洲大陆回到了蒙古草原。迎接他的是骑在马背上的巴萨，他已经长到6岁，和普杰与关野初遇时年纪相同。草原上的草木荣枯，鲜花遍野，仿佛与4年前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在蒙古包拥挤的供桌上，在爱登奇美的遗像一旁，多了一个少女的照片。那个像小马驹一样桀骜不驯的，像狼崽子一样傲气的普杰，生命终结在了12岁的那一年。那是一场无法避免的意外。普杰在放学回家的途中遭遇车祸，而车祸的第二天就是毕业大考，他还没来得及奔出草原。至此之后，外婆脸上再也没有笑容了。这是镜头之内的故事。蒙古的草原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似乎没有陈词滥调，也无关刻意的煽情，只是以直白的讲述去告诉我们，呈现了生命原本的残酷与浪漫的生活，似乎就是如此。而在镜头之外，似乎每一个生命，生命的故事还在延续。离开草原后，关野把自己的公司改成了普杰的名字，每年也会资助几位蒙古的学生到日本留学。2010年，关野通过他的放映片为外婆募集到了123万日元，大约和人民币6万元的资金，为他购买了牲畜，还将多余的钱存进了银行，当作外婆的养老金。2014年，有网友去到了普杰的蒙古包，外婆的脸上恢复了笑容。2021年，外婆去世，享年88岁，她走完了自己贫苦又坚韧的一生。外婆、妈妈和普杰又团聚在了一起。我们都该珍惜相逢的岁月，哪怕只是彼此匆匆的过客。再见，保重。

0: 趋华的步伐。
1: 95年后播系列专题，
2: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3: 情同手足，听说出车祸后车身爆炸，王楠和孙强的尸体都烧焦了，他这眼泪啊立刻就掉下来了。回到办公室，身边的秘书李林神秘失踪，哎，怎么找也找不着了，打电话没人接。后来在自己办公室的桌子上发现了李林留给自己的一封遗书。
4: 罗市长，实在对不起，本来在您身边工作是我的荣幸，多少人想来都来不了，可是我辜负了您对我的厚爱，陷入婚外恋不能自拔，无颜面对父母和妻儿，只能自我了断。我准备游遍祖国的名山大川之后，
5: 有一件新衣服啊，当时就已经很开心了。但是呢，上层建筑，那么当孩子在物质这一块他极大的满足了之后呢，那么就本身就开始更加注重这个精神上的一些需求啊，那么他这也就得不到什么意义了。如果一个孩子更悲惨的是在学校里又是满是挫败，在家里面受到的是指责，那他就没有归属感，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失去了所有了，无能啊，无价值啊，自责啊就会越来越强烈，最后就变成了这种抑郁的状态。
6: 对，就仿佛这个人没有了归属感，也自己又没有价值，就缺少了这种安全感。
5: 对对对。
6: 那如果是患上了抑郁症会怎么样呢？
5: 啊，就是您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哈，因为现在很多人呢，他可能觉得抑郁症也没什么大不了，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抑郁咱们平时也会说，对吧？咱们平时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会跟朋友说，哎，我最近很郁闷呢，
6: 对，
5: 我特抑郁，
6: 特别 emo。
5: 对对，特别 emo。 对对对，是这种感觉。那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词，其实呢我们经常说的这种是一种抑郁情绪，就是非常正常的，因为人生在世嘛，这个不如意十之八九，是吧？我们遇到开心的事儿，我们自然就会很高兴，那遇到不开心的事儿就会悲伤啊，失落啊，郁郁寡欢呀，这是非常正常的。这就让很多人觉得说，哎，抑郁症是不是就是这么一回事儿，没什么大不了，过两天他自己就好了。但是实际上如果一个人出现的抑郁情绪持续的时间特别的长，悲伤失落情绪强烈，那么咱们就需要特别关注了。
6: 嗯，
5: 患有抑郁症之后呢，首当其冲的一个问题就是睡眠问题，就是你会发现会早醒，也有可能就是还伴随着入睡困难一些，就是睡眠上的一些症状会出来。还有就是食欲会有变化，会有明显的变化，就是比如说食欲下降，他不是不饿，就是即使饿了呢他没欲望吃，就是不感兴趣，
6: 吃不下去。
5: 那这样的话你看，对，他就是对什么都已经不 care 了，就是没有任何的那种兴趣点。那么这样你看，又睡眠又有问题，吃饮食又出现问题，他身体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一旦患上了抑郁症呢，他从心境上面来看，就是刚才提到的心情会持续失落，就整个人啊就是一直处在一种丧丧的那种感觉里面哈。
6: 嗯，
5: 然后在认知层面上呢，它会导致大脑反应变慢。其实抑郁症在某种程度上面也是一种大脑疾病，就是它会有一些大脑的功能停摆，大脑反应慢呢，像生锈一样转不动啊，记忆力、理解力、语言表达能力、计算力还有空间推理能力，这些都会受到影响。另外呢，抑郁症本身哈、还会影响注意力，通过影响注意力你会发现很多孩子他就是学不进去，或者是就是很慢，就是做东西很慢，做作业也很慢，然后上课的时候呢听不进去，注意力很涣散，那其实都是这个抑郁导致的这个注意力不集中了。
6: 嗯，
5: 还有一个呢，就是青少年抑郁有一个跟成年人可能有些区别的症状，就是他特别的易躁易怒。因为这个时期嘛，本身青少年就是很冲动的，是吧？
6: 对，
5: 一个时期，那么他们就会表现出易躁易怒，通常呢每周有3次以上啊会烦躁发脾气。

0: 那么这也是一个信号。还有抑郁症为什么一定要关注，就是因为它带有生命风险。
1: 嗯，
0: 什么叫生命风险呢？就是部分的抑郁症的人呢，他会想到死亡，就是这个死亡他不光是怕死，他甚至会有自杀自伤的念头，好多还会制定计划并且付出行动。
1: 嗯，
0: 有一些，对，有一些这个患者啊，他还会伴有幻想妄想，就是他会不自觉的妄想别人会对他怎么样，或者是别人会不会伤害他等等，这些妄想的症状也会出现。所以就是很多人把抑郁情绪等同于抑郁症，那么这是对抑郁症患者非常危险的一种判断哈。
1: 嗯，
0: 那么就刚提到的这个比如说自杀吧，那么1/4到1/5的抑郁症的结局可能都是自杀，而青少年呢大概是整个这个抑郁人群中自杀成功率最高的。因为刚才也提到，就是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冲动性太强了，他有时候可能不会像有一些成年的抑郁症的人，他还会瞻前顾后一下，但是这个时期的孩子他冲动性太强，所以为什么说就是青少年抑郁一定要引起重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从刚才来说，抑郁症他一旦患上之后呢，他不但是影响到我们的情绪功能，就是心情不好啊，丧丧的呀，一直很失落呀，还会影响到认知和社会功能啊，就是我们的大脑这一块，以及我们人际交往呀、学业呀，然后和这个工作啊，成年人的话就是工作啊，这些社会功能都会受到影响，甚至还会有危及生命的风险。
1: 嗯，
0: 所以呢，及时发现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发现的越早，严重程度越轻，那么越容易调整治疗，也越能将这种危险性降到最低。
1: 对，其实我们刚才光是听到其中的一个词叫做自伤啊，这个词呢就感觉很严重了。然后魏子老师又说到了自杀，就感觉这个风险性更高了，是吧？
0: 是是是，就是特别是自伤这一块，其实也是比较容易观察到的。就是比如说马上这个夏天来临了，
1: 嗯，
0: 如果是抑郁症已经到一定程度的，他有这种自伤倾向的，很多孩子是不愿意穿短袖的。
1: 嗯，
0: 因为穿短袖它会暴露，对吧？所以这个其实如果天已经很热了，这个孩子还一直就是坚持要穿长袖的话，那家长也是要注意是不是有这方面的一个信号出来。嗯，
1: 家长是有这种反应的，比如说就会立马就自己先崩溃掉了。
0: 是，
1: 嗯，
0: 因为谁都接受不了，对吧？谁都接受不了自己的孩子为什么会这样呢？都觉得说我已经付出了很多，全身心的在孩子的身上，为什么孩子还会这样？所以但是这个就是需要首先能够注意到这些信号，然后反过来再去看是不是我的家庭的教养模式或者我整个家庭的关系系统需要做调整。
1: 嗯，
0: 其实对家长来说，如果一旦发生了这个事儿，相反它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在，就是我们要重新停下来了，去看整个家庭系统的环境了。
1: 就是你会想哈，说哎，怎么家长都会觉得哎真作哈，这么矫情什么呢？
0: 对对，
1: 好好上学多好呀。
0: 对，所以你看很多青少年他其实已经有这些症状之后呢，但是家长会觉得呢，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作啊，是吧？
1: 对，
0: 怎么这么矫情呀？就觉得说上个学有什么大不了的呢？我谁没上过学呢？
1: 对，而且还认为说你最美好的年华在校园那么纯净的土地上，
0: 对对对，
1: 你有什么？你说不缺吃不缺喝，
0: 对，就是发生了多么大的事儿能让你成这样呢，是吧？以后压力大的事儿还多着呢，那时候你怎么办呀？啊，你现在得坚强一点呀，是吧？
1: 嗯，
0: 那么这样呢不但会导致到这个孩子治疗延误，还会刺激这个症状的加重哈，增加这个危害生命的风险。
1: 对，因为本身我感觉哈他是有排斥的。那咱们怎么来判断什么情况下需要关注了啊？这个抑郁症患者他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还会有哪些表现呢？
0: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大家要了解的。首先抑郁症最核心的三个表现其实刚才已经提到了一些，一个是情绪低落，这个人长期处于悲伤郁郁寡欢的状态中，经常呢可能还会看到他会流泪，就是有些抑郁症的人啊他自己流泪了他都不知道，他会可能有想哭的感觉，甚至呢他会哭， 但是有些人他哭了他自己都没察觉，但是别人可以看到，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
1: 嗯
0: 啊，还有一个重要的表现呢，就是兴趣减退。哎，就是我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冒了，即使是之前特别感兴趣的活动啊东西呀、啊、他们现在也提不起劲儿。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这个连吃饭是吧，我可能饿了，我的食物都已经不感兴趣了啊、
1: 嗯、
0: 就是兴趣减退，这是第二个特别重要的表现。第三个就是精力体力明显跟以前相比是不足，做什么都特别累，就是旁人看着就会觉得说，哎，这个人很懒，就是有一种懒懒丧丧那种感觉。
1: 对，
0: 这三个呢是抑郁症特别重要的也是最核心的三个表现。另外还有一些就是附加症状，这些附加症状其实是比较容易观察的，比如说前面提到的这个睡眠问题啊，早醒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还有入睡困难、饮食情况。那么青少年群体呢还可以从他们在学业上的情况来觉察，比如说他很难集中注意力听课啊，写作业慢呢、啊、常走神儿，学习跟不上节奏，学习效率低，还会经常出错啊。那有些家长就会很自然的认为这是学习的态度问题是吧，就你这个孩子不认真啊，但其实也不一定是，就是有可能是抑郁导致的。这个时候就像一个人得了肺炎，他即使再想学他也没有那个体力和那个能量去学一样的，就是是这个病导致的，而不是不一定是这个孩子的学习态度有问题。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比较大家可能就觉得说风险比较高的，就是他会出现反复出现这个死的这些想法啊。你跟他聊的过程中他可能就会提到说，哎，我不想活了，我还不如死了算了。
1: 嗯，
0: 那这些信号可能家长有时候遇到，但是他不知道这个信号代表的意思，他就觉得可能是孩子一时气话呗，随便说说，或者会觉得说你是在威胁我吗，你是在挑战我的权威吗，对吧。但其实呢这些信息啊家长都要多个心眼去关注一下孩子状态，就是他为什么会说这些话呢，为什么不说别的呢，
1: 对，
0: 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哎，很多人听了这些症状说，哎呀，我好像大部分都占了哈，或者我家孩子好像大部分都有，那么光看这些症状呢还不够，还要注意这个症状持续的时间。一般呢就是持续2周以上，特别是前面的三个比较关键的那个表现，就是情绪低落啊这一块，如果它是持连续2周以上就要引起注意。那大家会说觉得2周时间也挺短的是吧，14天嘛。但是其实呢你想想，我们大部分人如果郁闷了哈，可能2-3天就缓解了。
1: 对，
0: 嗯，不论是通过这个分散注意力呀，还是其他什么方式跟朋友聊天呀，要说出来可能就好了，或者是没2天自己把这个事儿忘了，它慢慢随着时间它就淡了。所以说其实2周时间并不短啊、我们一般人是在2到3天基本上都能得到一个缓解。
1: 嗯
0: 嗯，
1: 把这情绪消解掉、
0: 这个、
1: 哈。
0: 对对对对，另外呢就是这是就是典型的抑郁症的一些症状。还有一种就是比较难发现的，也是大家可以多关注的，就是微笑型抑郁症。
1: 啊，这个词我好像第一次听说。
0: 对，它有的时候有些人也叫它阳光型抑郁症，就是这个词呢它在医学上面没有这个定义，但是呢它确实跟就是普遍的这个抑郁症的症状会有些不同。嗯，就是从这个名字上面哈，可能大家就会有所体会，就是什么叫微笑型呢，就是他平时这个人看起来是特别阳光，
1: 嗯，
0: 大大咧咧的，什么事儿都不放在心上，好像他跟这个抑郁吧就沾不上边儿，但是最后他就是得了，他就是个抑郁症患者，并且最后可能走上绝路。那我们有一部电视剧叫《我在他乡挺好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多人都看过哈，里面有一个角色叫胡晶晶的，就他呢在婆婆的印象里就是一个开心果乐天派啊，所有的人都觉得说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挫折他都特别勇敢去面对。就在他自杀的那一天他还在帮朋友斗房东呢，就是属于这样的一个角色，最后他还是选择了自杀。那么这种呢就是微笑型抑郁症。心理学家这个玛格丽特曾经说过，有些人内心充满自杀的想法，但由于平时表现得过于正能量，以至于他人完全看不出来。 所以这个强颜欢笑、假装快乐是这个微笑型抑郁症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他们最为痛苦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有时候吧，自己也被这个正能量给掩饰住了，就是连自己都没发现说我已经处在抑郁状态中了，
1: 自己也被蒙在鼓里了。
0: 对对对，所以旁人其实就更难发现了。
1: 对呀、这个，那么对于这类情况咱们怎么及时的发现呢？
0: 这类情况呢，一方面就是我们可以同样的通过睡眠饮食这一块来观察，因为这一块是比较明显的啊。那么另外一块还可以根据他的人际交往情况

0: 过他有负性情绪的时候，特别是这种关系特别好的亲近的人，那么其实你也应该反过来觉得应该去提防一下，或者是去多关注一下。另一方面呢，就是除了这个旁人的观察以外，青少年自己也要对这个抑郁症的知识有一些了解，尤其是这个微笑型抑郁症的相关知识。那旁人能观察的征兆本来就已经很少了，那如果他自己能够了解一些相关知识呢，就能提高觉察的可能性。具体来说呢，比如他平时对外人是很亲切的，但是对家人就忍不住要暴脾气甚至摔东西，那么发完脾气之后呢，他又很自责，哎，觉得我怎么能这样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尽管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得特别积极，但是当他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呢，就又觉得很孤独，特别无助。平时呢也喜欢跟朋友一起吃饭啊，但是却从来不愿意把自己郁闷的那点事儿说给朋友听，有的时候甚至还老幻想着说，哎，在哪个地方有一个绝对安全美好的世外桃源，是吧？那么在那里他不用伪装了，也没有烦恼，想象自己可以为自己疗伤。
1: 对，
0: 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当发现这个人呢，他人前人后的情绪状态完全是不一样的，差别很大，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去关注了，或者是孩子本身就要把这种感觉告诉父母，或者是寻求这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或者心理医生的帮助。
1: 对，那么如果我们发现了孩子有这些症状了，家长该怎么办呢？
0: 首先哈，能看到这些症状哈，而不是说就这么忽略过去，其实就已经迈出了帮助孩子的第一步了。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抑郁症患者他一般情况下是不会主动去求助的。最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呢，就是有可能孩子自己啊，他也不知道自己得了抑郁症，他只是觉得很痛苦啊，然后他这个痛苦表现出来呢，好像父母也没有过多的去关注他哈。那么另一方面的原因呢，就是即使自己怀疑说已经得了抑郁症了，因为现在的孩子其实搜索的能力很强，有些孩子他会去查这些东西，为什么我这样的表现是什么原因，他会去查，但他即使知道了，他也可能很难迈出求助的一步。第一呢，抑郁症的人他是存在着不想拖累别人的想法的。抑郁症患者他最重要的一个诱发因素就是绝望，就是绝望感呐。这种绝望呢，来自于几个方面对自我的评价，就是我是个没用的人，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无能，是吧？我是个没有价值的人，甚至呢，他会出现强烈的自我谴责，觉得自己可能是他人的一个麻烦。那么得了抑郁症呢，都是自己的错啊，告诉家人会拖累家人的，这是一个想法。那么第二个呢是，他们本身呀，为了维持这个正常的生活学习，其实就已经是精疲力尽的了，以至于说就是连求助去解决问题的这个力气他可能都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们看到抑郁症患者经常都是很疲惫的很疲累的这种状态。那么还第三个原因呢，就是他们认为别人的帮助是没用的，或者认为别人不会真正帮到自己，就是有点像自我催眠，导致自我放弃。最后一个原因也是最常见的，就是他求助过或者他表现出来过，但是呢不被亲人理解。就是当这个孩子他好不容易提起勇气和一丝精力打算告诉家人，或者告诉了家人的时候，家人的反应可能是一上来就会说，你为什么会得这个抑郁症啊，对吧？你为什么会有抑郁的感觉啊，对吧？大家会常说，就是因为你天天玩手机，
1: 对，
0: 你才会这样。你要不玩手机，你就好了。
1: 对，玩物丧志。
0: 对，还有就是说，我们以前也这样啊，谁学习上没点压力是吧？不像你这样平时不认真学，所以你看现在每天你才痛苦了吧？等等，就是开始分析和说教了，指责了。那孩子不但从这儿没有获得帮助，反而得来的是一种，这种自责呀、无能感会更加强烈，是吧？
1: 对，就像一闷拳。
0: 对对对。然后有些家长呢还会因为孩子提到这个抑郁症，他会感觉有种被冒犯了，就是抑郁情绪呢，他其实是对感觉他们的养育能力产生了质疑，就是我们都为你付出这么多了，都是为了你好，你怎么这么不懂得感恩。

0: 呢？啊，你还来质疑我对你的养育吗？那么这样呢，他就会激起孩子的愤怒，那亲子争吵不断，孩子本身就在一个精疲力尽的状态中，那么亲人的这种反应啊，对孩子意味着又一次的否定和忽视，他们就会更加沮丧、孤独，越来越绝望，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他的能量一直被这个循环稀释。所以你就看他整个抑郁症的人，他就是提不起劲儿嘛，他就是没有能量。所以青少年时期呢，特别是这个青春期哈，它是一个变数非常多的一个阶段，如果没有父母的帮助的话，青少年是很难克服抑郁症的。所以我们刚才就说，第一步就是要看到这些症状，不要忽视它，然后直面它，这个其实就已经是帮着孩子的第一步了。那么接下来呢，要做的就是及时带孩子进行检查，那么一旦确诊的话就要接受治疗。
1: 对，要能够要正确的面对，无论是家长还是引导孩子哈，要正确的面
0: 对
1: 一个青少年的抑郁症患者想要康复，过这个坎儿啊，还肯定是不少仅症状啊就被正视，其实就已经挺不容易的了。就是很多的家长的反应都是您刚才说的那些负面的反应。
0: 对，他会觉得孩子作嘛，太作，或者在跟自己谈条件是吧，所以在跟自己对抗，在挑战我的权威，可能很多是这样的一个反应出来。
1: 而且现在好像好多的人也是没有办法正视啊，察觉到了可能也正常察觉，不光是正视症状，接下来治疗是一道坎儿，是不是？
0: 对，就是我接触到的来访很多就是已经确诊了，但是家长依然没有办法面对，不愿意去治疗的也是在很多很多数的。
1: 对，家长也抵触哈。
0: 对，
1: 这是为什么呢？
0: 这个主要有几个原因，一个是咱们刚才提到的，就是目前整个大家对这个心理方面的知识其实还是很缺乏的，就是没有意识到说这个带来的一些后续的一些影响和一些风险啊，那么包括对抑郁症他很多是不知道的，所以觉得孩子这些情况呢他没事儿，就是过了就好了。也正是因为这种认识不足吧，所以很多人提到心理呀、精神啊，一说要去看精神科或者看心理咨询师或者心理医生这些词儿，他就会觉得很羞耻。就是目前整个的社会大环境可能多少也还戴着这种有色眼镜哈，在看待这个心理疾病，就是家长怕一旦被别人知道呢，会承担一些舆论的压力啊，那不光对孩子会增加心理负担，那么也会影响到整个家庭。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很多家长呢他也不愿意面对和承认自己的孩子患有心理疾病这个事实，因为这就意味着说他们心中那个健康的孩子的形象被打破了，他们也更害怕成为这个不合格的父母。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这也是咱们这档节目哈它的意义和一个希望所在，就是希望逐渐能够让大众正确的去看待这个心理疾病。我们对身体的疾病其实已经习以为常了，如果一个孩子呢得了肺炎，那我们会让孩子说，哎，你赶紧休息是吧，该吃药吃药，不会当做说什么事都没发生，你依然去上学，你依然每天要怎么怎么样啊，或者说你直接睡一觉就好了，对吧？
1: 对，
0: 但是同样的，那我们的身体会生病呢，我们的心理其实也是会生病的。那么患有抑郁症的孩子，他只是生了这种病而已，那么疾病它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只有家庭社会他认识到了这一点，才能真正的帮助患者及时就诊，早日康复。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哈，就是我们前面也提到，心理疾病出现它是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的。比如说我们如果发现身体哪里出了问题，那么除了一边治疗以外呢，也会想说我是不是作息该调整了呀，我的饮食是不是得注意了呀，从而就让我们的这个生活节奏和生活习惯变得更加健康，对吧？那么心理疾病其实也是啊，它也是一个信号，就是提醒我们现在要停下来看一下咱们的家庭系统的互动模式、亲子关系、教养方式是不是合适的，是不是有待改进。那么同时呢，也是我们真正了解自己孩子、了解我们自己的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1: 对，确实是。心理疾病呢，它也不是洪水猛兽啊，是和身体疾病本质上是一样的哈。我们一方面要真正的直接的去面对它，另一方面呢，要透过表现出的这种心理疾病的这个信号找出改变，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改变的契机。那么除了我们要及时的治疗之外，家长在日常生活中要做哪一些改变更好呢？
0: 家长最需要改变的就是要给孩子创造一个接纳包容的家庭环境。因为抑郁症治疗呢，它周期长而且容易复发，很大的原因在于呢，抑郁症除了人们本身的一些生物学因素以外，就是有可能有家族遗传啊这些神经生物因素哈，那么其他的更多的可能是抑郁障碍发作往往来自于明显的压力和生活事件，其中呢，这个人际关系的问题是引发抑郁症的首要原因。
1: 嗯，
0: 那咱们刚才也提到，青少年的人际关系圈其实是比较简单的，就是家庭关系、师生关系、同伴关系。所以当某个孩子出现抑郁症的时候，如果孩子所处的人际环境他没有发生变化，那么抑郁症康复起来也很难。那么家长可以怎么做呢？首先第一就是看见孩子。
1: 嗯，
0: 那么这个看见是加引号的看见。
1: 嗯，
0: 就是我们每天都可以看见孩子啊，看见他们赖床不想上学，看见他们写作业磨蹭的样子，但是我们很少看到孩子们可爱优秀的一面。抑郁症最核心的信念就是我是无能的，
1: 嗯，
0: 是没有价值的，是不被爱的，对吧？
1: 对。
0: 那么只有我们发现了孩子的闪光点，并且及时的给予肯定，才能增加他们的信心和成就感。那很多我的来访哈，他们的那个家长，我在跟他们做疏导的时候会说这一点，但是他说我真的发现不了，就是我孩子就是学习不行啊，我真的发现不了。那我说那你就从日常生活中抛开学习以外的，你去看看你的孩子的优点。比如说今天这孩子跟你聊天了，你可以说你愿意把今天的发生的事儿告诉我，我真的太开心了。
1: 嗯，
0: 或者他今天多看了5分钟书，那你也可以说你今天多看了5分钟书了。就是看似非常日常是吧，特别是我们可能都觉得不值一提的事儿，但是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说都是很好的认可和看见。这种日积月累潜移默化自己是无能的呀，没有价值的呀，这些信念它也会慢慢的发生改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要放慢生活学习的节奏，给孩子治愈的时间，减少一些额外的活动，多留一些时间和孩子去沟通，去了解他们真正的想要什么，他们需要什么。那么从繁忙的生活中休息一下也是很重要的，这样呢才能让孩子有充足的时间去清空和恢复能量。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及时要和学校老师沟通。很多家长可能怕老师会对孩子有看法，但是还是要把真实的情况哈告诉老师。因为我们前面也提到抑郁症患者可能会反复出现自杀自伤这些想法，对吧？甚至去实施。那么在学校呢，就需要老师多加关注，及时和家长沟通孩子的状态，这样呢也能降低风险。同时呢，老师也可以减少孩子在学校的一些压力，给他们一个恢复的空间和时间。
1: 嗯，
0: 最后呢，就是第四点，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停止鼓励。
1: 停
0: 止鼓励。那很多家长，对对对，就是有点跟咱们平时的做法相反着来，是吧？我们一般遇到这种情绪低落的人，可能会可劲儿鼓励哈，安慰说：“
1: 没事，挺好的。
0: 哎”对，你开心一点，相信你自己，是吧？你可以之类的，这种是吧？但是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说呢，这些反倒是禁忌，因为呢，不是他们不努力。也不是他们不想开心，是这个抑郁症这个疾病让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做到。
1: 嗯，
0: 就像一个得了新冠的人，他去跑马拉松，他本身就已经发着高烧，毫无力气，连躺着都觉得难受，是吧？走两步都喘。然后呢，我们还在旁边给他打气，说：“哎呀，你可以的，要坚强。”然后挺不合适的，是吧？就是他们感受到的就不是这种积雪啊，或者是好意啊。感受到的是什么？是压力，是这种绝望，就是我没有办法做到呀。而这种压力呢，会加重这种绝望感哈，然后同时也加重这种抑郁的状态。所以我们可以跟他们多说些什么呢？ 其实抑郁症患者最像听到的几句话哈，有第一个是，抑郁不是你的错，你不是懒，不是作，只是生病了而已。第二呢，就是你没有给任何人添麻烦，你也没有伤害任何人，心情不好是非常正常的，这都是抑郁带来的后果。第三呢，是这些年你一定吃了很多苦，一个人对抗到现在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很抱歉在你最难过的时候没有在你身边，现在我们来了，没关系，别害怕，我们会陪着你。有的时候甚至什么都不用说，当他难受哭泣的时候呢，给他一个拥抱，安静的陪伴，也是非常好的一种呵护。那么最后也是特别特别再强调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及时就诊，充分治疗。当然有些家长他现在让他一下带孩子去看精神科或者是心理科，他会还是需要很大的这个心理建设哈，毕竟我们现在的科普还没有到那个层次。那么可以怎么办？可以先找心理咨询师做首次的评估啊，来看看这个孩子的状态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如果说真的已经严重到了这个比如说中度啊重度抑郁的话，那么就要及时再去医院做检查也是可以的。
1: 对，
0: 嗯，
1: 初期要最好有个判断。其实魏子老师呢，最后的时候说，我们应该给予怎样的帮助呢？言语上的帮助，行动当中的一些帮助都是需要的。当然了，我们也需要正规的一个途径去帮助这些患上抑郁症的青少年朋友们。好了，看看时间，魏子老师非常感谢您今天的这个心理分享，也希望呢，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带来更多的分享，好吧？下期再见。
0: 好，再见。
1: 好了，今天的下班路上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重杰中学闪耀紫赛，规范为艺，展校职风采，惊喜如魂，着知识之欲，执智慧之笔，展梦想之墨，绘重杰华章。
4: 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整个市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还剩余少量汽车消费券，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承德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承德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5: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6: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5: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6: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6: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7: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8: 支不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4: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校占地面积253亩，建筑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为孩子们提供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新赛道已经起航。 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整个市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还剩余少量汽车消费券，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承德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承德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9: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4: 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整个市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还剩余少量汽车消费券，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承德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承德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8: 福彩快乐帮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中国福利彩票。
10: 鲜纯好奶源自承德本土鲜奶，北牧乳业，原承德市畜牧场，70载匠心传承，80所鲜牧场直达。9月24号到10月10号，您在北牧乳业合作门店订购10月鲜奶套餐，即可获赠双节礼包一份。小程序下单鲜奶月套餐，额外加赠10袋鲜奶。详情咨询2138346、1863244、0756。
11: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听众朋友，每一粒种子都蕴藏着生命的奇迹，每一份收获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人类的智慧。从种子的选育到田间的耕耘，从科学的种植到精心的加工，每一环节都蕴含着对品质的不懈追求与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承德地处华北与东北的过渡带，风景秀美，物产丰富。今天我们为您推荐宽城板栗。宽城板栗有东方珍珠之美誉，荣获河北省农业名优产品称号。宽城板栗含油脂淀粉很高，干板栗的碳水化合物达到77%，与粮谷类的75%相当。鲜板栗也有40%之多，是马铃薯的2.4倍。鲜板栗的蛋白质含量为4%-5%，虽不如花生核桃多，略高于煮熟后的米饭。板栗的营养价值更高于粮食，栗子的维生素 B1 B2 含量丰富，维生素 B2 的含量至少是大米的4倍，每100克还含有24毫克维生素 C。鲜板栗所含的维生素 C 比公认含维生素 C 丰富的西红柿还要多，是苹果的10多倍。栗子所含的矿物质也很全面，有钾、镁、铁、锌、锰等，虽然达不到榛子、瓜子那么高的含量，仍然比苹果、梨等普通水果高得多，尤其是含钾突出，比号称富含钾的苹果还高4倍。宽城板栗有健脾胃、益气、补肾、壮腰、强筋止血和消肿强心的作用，适用于治疗肾虚引起的腰膝酸软、腰腿不利、小便增多和脾胃虚寒引起的慢性腹泻，以及外伤后引起的骨折、淤血肿痛和筋骨疼痛等症。板栗中所富含的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能防治高血压病、冠心病和动脉硬化等疾病。板栗含有极高的糖、脂肪、蛋白质，还含有钙、磷、铁、钾等矿物质，以及维生素 C、B1、B2 等，有强身健体的作用。孕妇常吃板栗，不仅可以健身壮骨，而且有利于骨盆的发育成熟，还有消除疲劳的作用。而且炒熟的板栗味道香甜，可。
1: 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整个是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还剩余少量汽车消费券，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承德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承德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2: 小朋友。

0: 太阳以东和月亮以西。从前呐，有一个贫苦的农夫，家里有许多孩子，整天吃不饱穿不暖，但这些孩子一个个都长得很漂亮，其中最小的女儿最好看，就像天仙一样。有一天晚上，天空下着暴雨，还刮着大风，他们一家人围坐在火炕边烤火，忽然有人在窗玻璃上敲了三下。农夫抬头一看，只见门口站着一只大白熊。晚上好，白熊说。
1: 晚上好，
0: 农夫回答。
1: 你愿意把最小的女儿嫁给我吗？
0: 白熊问。
1: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会使你家变得很富有。
0: 说实话，农夫家够苦的了，他巴不得变得富有呢。但他心里想，我必须先问问我的女儿同意不同意。于是他把白熊的话告诉了全家人，小女儿听了一口拒绝了。农夫只好去跟白熊商量，让他过几天再来听答复。白熊走了以后，农夫天天劝女儿，家里富有了，全家人就不再挨冻受饿，而且跟了大白熊也不会受苦。最后小女儿没办法，勉强答应了。她洗洗补补，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还把所有要带的东西全打进一个小包裹里。一个星期以后，大白熊果然又来了。小女儿拿着小包裹，骑上熊背，和全家人告别了。他们走了很远一段路后，大白熊问小女儿，
1: 你害怕吗？
2: 小女儿回答说，我不害怕，
1: 紧紧抓住我的毛就没有危险了。
0: 白熊说。就这样，小女儿骑着白熊走了很远很远，一直走到一座大山跟前。白熊敲了一下，山门开了，他们走进一座城堡。城堡里有许多金碧辉煌的房子，还有一间明亮的大厅。大厅里放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摆着奇珍异宝。白熊给了小姑娘一只银铃，并告诉她说，
1: 你想要什么东西，只要摇一下铃就会得到。
0: 小女儿跑累了，吃过饭后她想上床睡觉，他的手刚一碰银铃，便发现自己到了一间卧室里。那里放着一张漂亮的牙床，枕头是绸子的，屋里的东西不是金的就是银的。他刚躺下一熄灯，就有一个男人进来躺在他的身边。原来这个男人就是白熊。到了晚上，白熊就变成了人，但小女儿从来也没见过这个人的模样，因为她总是熄灯后才进来，天不亮又走了。小女儿幸福地过了一段日子后，便忧愁起来，因为她虽然生活很富裕，但整天孤零零的一个人，很寂寞空虚。他多么希望能回家和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们在一起呀！白熊见小女儿不开心，就问她想要什么。她说：“
2: 我什么也不要，只想回家。
1: 这好办。白熊说，只要你答应回去以后不和你妈单独谈话，我就送你回家去看看。但如果你妈和你手拉着手单独谈话，你千万不能去，不然就会给我们俩带来灾难。星期日这天，白熊带着小女儿走了很远很远，终于来到一座白色的大农院门前。小女儿看见哥哥姐姐们正在房前玩耍，不知道有多高兴。白熊再一次提醒小女儿她所说的话，小女儿说，请放心，我不会忘记的。全家人幸福地团聚在一起，家里人都十分感激小女儿给大家带来的幸福，并十分关心她与白熊的生活。小女儿说，我生活得很好，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吃过午饭以后，小女儿的母亲果然要让小女儿到屋里去单独谈谈。小女儿想起了白熊的话，她连忙推辞说，
2: 不用了，我们要说的话什么时候都可以说。
1: 可是禁不住妈妈的劝说，小女儿终于把一切都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母亲。母亲听了惊奇地叫了起来，
2: 哎呀，我可怜的孩子，你一定是和一个特洛尔睡觉的，我教你该怎么办。你回去时啊，拿一支蜡烛藏在怀里，等他睡着的时候，你就可以点亮蜡烛，好好看看他。不过千万不要让蜡烛油滴到他身上。
1: 小女儿听了母亲的话，果真藏了一支蜡烛在怀里。到天黑的时候，白熊来接她回家了。白熊一路上问小女儿有没有与母亲单独谈话，小女儿如实地把母亲的话告诉了白熊。白熊说，如果你照你妈的话去做，你就把我们俩全毁了。
2: 不，我什么也没干。
1: 小女儿说。回到家里，小女儿同往常一样上床睡觉，灯一灭，进来了一个男人，在她身边躺下。到了半夜，小女儿趁这个男人熟睡的时候，点亮了蜡烛，照亮了那个男人的脸。
2: 啊，原来是一位漂亮的王子。
1: 小女儿太喜欢这个王子了，她一定要去亲一下王子。可是当他去亲王子的时候，三滴蜡烛油滴在了王子的衬衣上，王子被惊醒了。
2: 你在干什么呢？
1: 王子说，你已经使灾难降落在我们身上了。我的后妈在我身上施了魔法，本来你只要坚持一年不看到我的脸，我就会得到自由。可是现在一切都完了，我必须离开你到后妈那里去。她住在太阳以东和月亮以西的一座城堡里，那里还有一位鼻子有三尺长的丑公主，现在我只得去跟她结婚了。小女儿听了王子这一番话，后悔莫及，她哭着说，
2: 你能告诉我怎么去找你吗？
1: 王子说，你可以去找，但是没有路。我在太阳以东和月亮以西，你永远也不会找到通往那里的路的。第二天早晨，当小女儿醒来的时候，王子和城堡都不见了。他躺在黑暗的大森林的一片绿草地上，身边放着他从娘家带来的那个小包裹。
0: 为了找到王子，小女儿决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到太阳以东、月亮以西的那个地方去。她走啊走啊，不知走了多少漫长的日子，终于来到一座大山跟前。那里有一位老太婆正坐着玩金苹果。她听说小女儿要去找王子，就答应借给她一匹马，并把金苹果送给她。但是有一个要求，就是小女儿找到了另一位老太婆以后，要在马的左耳下方拍一下，让马跑回来。于是小女儿坐在马上又骑了很长一段路程，终于来到一座大山前，那里也坐着一位老太婆，正坐在外边，手里拿着一把金缕棉梳。小女儿向她打听王子的住处，这位老太婆同前面一位老太婆一样回答她：我只知道王子住在太阳以东、月亮以西的那个城堡里，别的什么也不知道。你若去那儿，我可以借给你一匹马，去找离我最近的一位老太婆，她也许会知道。你找到她以后啊，就在马的左耳下方拍一下，让她回来。我这金缕棉梳送给你，可能会有用处。小女儿坐在马上，又骑了很长很长时间，来到一座大山前，看到那里有一位老太婆正坐着用金纺车纺线。小女儿向她问路，她也说不上来，但她也与前面两位老太婆一样，愿意把马借给她，还说去问问东风，或许东风会知道。老太婆把金纺车也送给了姑娘，对她说：这金纺车呀，或许对你会有用处。就这样，东风带着小女儿找到了西风，西风又去找了南风，南风再去找北风。他们兄弟几个都很热心地帮助小女儿，最后还是北风帮助小女儿找到了太阳以东和月亮以西的那个城堡。小女儿碰到的第一个人就是那位丑公主。丑公主看中了小女儿的金苹果，她说：喂，你的金苹果要多少钱？金子和钱都买不到，小女儿答道。那你想要什么呢？丑公主问。只要我能和这里的王子在一起住一夜，我就把金苹果送给你，小女儿回答说。好吧，丑公主说。丑公主得到了金苹果，但当天夜里，当小女儿走进王子卧室的时候，王子已经睡熟了。可怜的小女儿哭啊、叫啊、摇啊，就是弄不醒她。天一亮，丑公主就把她赶了出来。第二天，丑公主又看中了小女儿手中的金缕棉梳子，条件与上一天一样。小女儿把金梳子给了丑公主，可是当她晚上走进王子的卧室的时候，王子又睡熟了。

0: 任凭他怎么喊叫哭闹，王子还是像死了一般。第二天天刚亮，丑公主又把他赶走了。小女儿只剩下金纺车一件宝物了，丑公主还想要，条件仍和前两天一样。丑公主又得到了金纺车。王子住房的隔壁关了一些老百姓，前两天晚上听到小女儿的哭叫声，他们告诉了王子。所以第三天晚上，当丑公主又拿来安眠药水给王子喝的时候，王子偷偷地傲掉了。这天晚上，小女儿终于和王子相见了。王子说，你来的正是时候，明天后妈就逼着我和丑公主结婚，现在只有你可以救我。明天我要向后妈提出让新娘给我洗掉衬衣上的三滴蜡烛油，但他们哪里知道这些蜡烛油只有你才能洗掉。他们特洛尔人只能越洗越脏，我会向后妈提出要求，谁能洗干净我的衬衣，谁就做我的新娘。第二天举行婚礼前，王子说，我得先看新娘会干什么。好吧，后妈说。王子又说，我有一件漂亮的衬衣准备结婚的时候穿，可是上面有三滴蜡烛油，必须得洗掉。我已经发了誓，哪位姑娘能洗干净这件衬衣，我就同她结婚。假如她连这点活也不会干，我还要她干什么呢？特洛尔人听了这些话，都认为这件小事儿还有什么难。丑公主先开始洗，可是她越洗越搓，衬衣上的污点就越大。啊，你连这也不会洗，拿过来我洗，丑公主的妈妈说。可是她与丑公主一样，越洗越脏。王子看了大叫一声，你们都是废物，窗外有个要饭的姑娘，我敢说她能比你们任何人都洗得干净，快进来姑娘。小女儿走了进来，王子问，姑娘，你能把这件衬衣洗干净吗？啊，那让我试试看吧。小女儿故意这么说，她刚拿起衬衣往水里一丢，衬衣就变得雪白雪白的，甚至比雪还要白。啊，这就是我要结婚的姑娘，王子向大家宣布。王子的后妈及丑公主都气坏了，但是也毫无办法。王子和新娘放出了所有被关在城堡里的人，他们带了许多金银财宝，远远地离开了这座太阳以东和月亮以西的城堡，过着自由自在的愉快的生活。
1: 牧羊犬。巴布的工程队在农夫佩克斯的农场里忙得好热闹，他们要在大雪来临之前把牲口棚盖好。搅拌机迪斯问，为什么佩克斯要盖牲口棚呢？羊群在山上不是很好吗？巴布告诉他，
2: 山上的羊群一定要下山，他们要在温暖的牲口棚里生产羊羔。
1: 温妮说，是呀，今晚之前牲口棚一定要盖好。
2: 你开始搅拌水泥吧，
1: 巴布对迪斯说道。迪斯很烦恼，
3: 我总是搅拌水泥，别的事儿什么也做不了。
1: 推土机马克说，
4: 对呀，因为你是搅拌机，
3: 所以只能不停地搅，不停地搅。因为我是推土机，所以只能不停地推土，不停地轰隆轰隆叫。
2: 迪斯说，
3: 我说的是我想做很重要的工作，我是说做的工作很……
4: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今天在温艺昕清澈的一路生花与张靓颖深情的终于等到你之间，我们将探寻一段从勇敢出发到幸福抵达的生命乐章。一首是少年无畏的逐梦宣言，一首是岁月沉淀的深情回响，他们共同谱写了关于追寻、等待与收获的动人故事。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护送那时的梦抵挡过风沙。温艺昕清澈而坚定的嗓音，仿佛一道穿透阴霾的阳光，瞬间点亮了无数追梦者的心房。这首歌发行于2021年1月19日，由宋普照作词，张博文作曲，描绘了勇敢的少年们为了心中的梦想，无惧风雨与现实敲打，始终不忘初心，信心

的旋律轻盈而充满力量，编曲中明亮的吉他扫弦与坚定的鼓点像极了少年奔跑时的心跳。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白的渴望与勇气。

将那雨中的人藏在屋檐下，岁月在冲刷逆流沧桑的喧哗。这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正在路上的人的鼓励信。这首歌的魅力在于它的普适性，它可以是校园广播站里激励学子们大胆往前走的闭馆音乐，也可以是合唱团用来传递温暖和力量的青春纪念。它甚至跨越国界，被印尼一位盲人女孩翻唱，在外网播放超过5000万次，

成为深圳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献礼作品，以豪迈壮阔的笔触歌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如果说《一路生花》唱的是在路上的笃定，那么张靓颖的《终于等到你》唱的便是抵达后的庆幸与

这首歌作为2013年电视剧《咱们结婚吧》的主题曲，由陈曦作词，董冬冬作曲，收录于他2014年的专辑《第七感》。到了某个年纪，你就会知道，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开篇几句便以朴实无华的词句瞬间戳中无数都市男女的心声，张靓颖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娓娓道来，毫无距离感，既像倾诉

这首歌的编曲大气而深沉，张靓颖的演绎没有声嘶力竭，却字字千钧，将那份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才算没有辜负自己的笃定唱进了每个人的心里。终于等到你，透过张靓颖的演绎，唱出了历经时光与困难，最终寻觅到真爱的幸福感。她以感人肺腑的歌词引发大众共鸣，成为众多情侣在求婚时的不二选择。随着歌曲的传播，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也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热门流

将两首歌放在一起聆听，你就会发现它们构成了一幅完整的人生图景。一路生花是出发时的行囊，里面装着无畏、热情和对远方的想象，而终于等到你是抵达后的港湾，里面盛放着庆幸、珍惜和归于平淡的温暖。前者鼓励我们用热爱扬帆和梦想对话，后者告诉我们幸福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一个关于如何走好路，一个关于如何珍惜人。人生的美妙或许就在于这一路生花的奔赴，最终能换来一句终于等到你的圆满。音乐是时间的琥珀，将某一刻的心动、坚持、等待与狂喜凝固成永恒的旋律。今天的一路生花与终于等到你，一首赠予你出发的勇气，一首与你抵达的温柔。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旅途上一路生花。

0: 也终于能等到那个对的人，轻轻地说一句，还好我没放弃。 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期再会。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2: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3: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
2: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3: 国庆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
2: 伊朗表示已同调解方沟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2: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新思想引领新
3: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4: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5: 人民法院 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行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

0: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2: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1: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3: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1: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5: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秋粮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但粮食供需仍处于紧平衡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会上表示，
7: 确保十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1.45万斤左右，结构上呢还有逐步优化，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有油的供给。
6: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狠抓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保持在98%以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强调，
8: 持续开展药残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加大风险监测监督抽查力度，对于重点地区的重点品种加密上市前的抽检，加快普及胶体精等一些速测技术，着力提升基层的监管能力。
6: 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
9: 我们将持续聚焦保障居住，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10: 科技部今天表示，将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十五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12: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1: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健全多元化投入格局。
13: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强化对基础研究。

0: 多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1: 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科研诚信相关制度机制，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惩学术不端。科技部副部长邱勇介绍，
2: 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规严肃处理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同时建立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对审核存在问题的个人和单位依规实施联合失信惩戒。
3: 中国科学院今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首批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5: 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4: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
6: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
8: 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的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
7: 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
8: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3: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预测，2026年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我国电源结构低碳化成效显著，2025年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24亿千瓦，占比超过60%；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达到4.47万亿千瓦时，占比超过40%。电硅总院电力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强表示，
10: 未来3年，常规水电新增约1200万千瓦，沙格荒、水风光、深远海等基地化场景推动风电光伏高质量发展。
9: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7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刘强表示，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10: 预测2026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预计到2028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12万亿千瓦时左右。随着人工智能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6: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呈现积极态势，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钟瑶报道。
11: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

0: 会同40个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全国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
1: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
0: 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服务出口增长17.1%，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生活服务领域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出台促进房车消费9条措施。暑期1200家博物馆推行延时服务。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金融支持方面，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9月28日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融资难，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构建全生命周期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2: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中国贸促会今天表示，中外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为亚太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表示，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
4: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及头部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3: 王文帅透露，11月14号到16号，贸促会还将在深圳举办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第四次会议。
5: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4枚金牌，中国代表团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级别当中，有中国选手吴艳参赛。就在吴艳的总成绩，
7: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瑜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赛后，运动员魏雅欣说，
8: 整场球这次主要我自己就是做好我这边，我其实很相信我的本来。
9: 下面来期待两位中国运动员依次登场，首先是陈芋汐。
10: 没有悬念，
9: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
7: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2金。赛后，运动员陈芋汐说：“
11: 亚运会对亚运会来说，这次就像期中考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次成绩是合格的，而且吸取到这次的经验。”我觉得我也会成长，然后接下来就是脚踏实地的每天去训练。
7: 跳水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获得冠军，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3金。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1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
2: 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日期间，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北方天气晴好为主，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一号到七号，全国天气呈现北晴南雨、前湿后晴的特点。我国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整体适合出游，但冷空气活动频繁，昼夜温差大。内蒙古、东北等高海拔区域早晚气温偏低。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曹清晨表示，
10: 10月1日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雨，2到3日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南方地区4日前多降雨天气，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5日降雨明显减弱，仅青藏高原东南部、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弱降水。6到7日南方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
5: 假期前期南方雨水多，道路湿滑，自驾、山区出游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地质风险。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提示，
12: 9月30日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影响，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贵州等地的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可能出现道路湿滑或积水的风险。10月1到4日南方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青藏高原受降雪或雨夹雪影响，需关注局部路段夜间时段道路湿滑及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5: 此外，11假期我国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悬殊，早晚凉意重。
12: 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0摄氏度左右。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聚焦首套刚需。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2: 截至8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突破1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9%。
5: 10月1号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供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
2: 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今天正式开放。这座尘封近70多年的珍贵古建院落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范径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
5: 甘肃敦煌今天发布，今年12月1号到明年3月31号，鸣沙山月牙泉、阳关玉门关旅游区、雅丹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将实行门票半价。
2: 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今天恢复通航。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菲律宾近日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
14: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28号表示，已与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给美国。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15: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
5: 其他国际消息，澳大利亚储备银行29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至4.6%，升至近15年来最高水平。
2: 世界卫生组织29号警告，也门局势升级正将本已脆弱的卫生系统推向崩溃边缘。8月6号以来，当地累计死亡838人，超过180,000人流离失所，霍乱、登革热和麻疹疫情持续。
5: 伊拉克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的撤离。目前伊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
2: 截至28号晚，洪灾已在泰国造成23人死亡，其中曼谷市4人死亡，全国有超过250万人受灾。
5: 截至29号，日本东京市区已连续34天出现降雨天气，创1886年以来最长连续降雨记录。
2: 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28号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中秋假期，我县文旅市场热度高涨，旅游综合收入超3亿元；金山岭长城越野赛黄金联赛世界系列赛中国站圆满举办。

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唐宝刚报道。9月28号，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了全县安全生产、森林草原防灭火、全县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11个方面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全县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加强干部队伍和基层党组织建设，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进一步夯实管党治党责任链条。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市委工作要求，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要健全用好3个制度、1个机制，确保各项措施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坚持问题导向，抓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时刻绷紧森林草原防灭火这根弦，不能心存侥幸、麻痹大意。要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严格值班值守工作，严阵以待，做好11期间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各项工作，确保全县人民度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的国庆假期。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按照市委大培训、大走访、大帮扶、大整改、大整治要求，全面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确保各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要抓实常态化帮扶工作，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加强监测识别，开展精准帮扶，持续提升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水平，持续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记者张纯正报道。中秋假期，我县依托旅居金山岭康养赛伦平核心文旅品牌，以雄关迎双节、月满金山岭文旅赛事季为依托，整合长城观光、非遗体验、康养休闲等多元资源，创新文旅消费场景，丰富假日产品供给，全县文旅市场运行平稳、人气旺盛，文旅融合、赛事赋能的发展成效充分彰显。中秋假期，我县以金山岭长城为核心，以金山岭长城越野赛、黄金联赛世界系列赛中国站为引爆点，拉开全县中秋节旅游序幕。据了解，本届赛事共有3000余人参加，吸引了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地区的320余名外籍选手参与，再度刷新中国越野跑赛事国际化程度记录。同时，金山岭长城景区深耕长城文化，精心筹备多类沉浸式文旅体验项目，长城非遗展演、戚家军演武沉浸式体验、英雄铁闯关练兵互动活动，让游客沉浸式触摸长城历史文脉，解锁专属千总勋章，多国游客齐聚雄关之下共赏秋月长城，体验传统非遗魅力，泥塑体验、手磨咖啡、农民摄影家旅拍等特色业态全面上线，丰富游客旅游体验，实现文化体验与休闲消费双向升级，为赛事经济、假日经济蓄力赋能。中秋期间，我县其他重点文旅点位特色活动轮番上演，构建起多元化、差异化的金秋文旅产品矩阵。金山岭四季山度假区聚焦康养旅居主题，推出山野徒步、手势疗愈、主题集市、电子疗愈音乐节等系列休闲活动，主打轻度假、慢康养的出游体验。热河中药花海小镇打造特色丰收文旅场景，通过瓜果采摘、文艺展演、抖音原创短视频大赛等活动，深度盘活乡村文旅资源。

0: 生动诠释农文旅融合发展特色。阿那亚金山岭推出月下戏曲、弦乐舞蹈、山野市集、自然探索等中秋专属活动，以艺术赋能文旅，打造诗意秋日度假体验。据了解，今年中秋期间，我县共接待游客29.79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018亿元。核心景区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金秋长城月色、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丰富的特色体验活动，吸引世界各地游客前来打卡游览。其中，外籍游客成为今年打卡长城的一大亮点，接待外籍游客同比增长49.6%。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化文化加赛事加非遗加康养融合发展模式，串联全域文旅资源，优化精品旅游线路，精准对接境内外客源市场，持续放大节会引流转化效应，不断擦亮县域特色文旅品牌，以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县域经济提质增效。记者谢天吉报道。9月26号至27号，金山岭长城越野赛黄金联赛世界系列赛中国站在滦平县金山岭长城景区圆满举办。本届赛事共有3000人参赛，吸引了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地区的320余名外籍选手参与，再度刷新中国越野跑赛事国际化程度记录。德国参赛选手：
1: 能来到这里我真的很兴奋，这条赛道是世界上也是中国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我的目标就是享受比赛，不是为了赢，只要尽情参与，拍些好看的照片，度过一些美好的时光就够了。
0: 法国参赛选手：
1: 我觉得这里很不一般，因为这里有真正的历史底蕴，这里真的很特别，这座山有一种独特的氛围。
0: 本次赛事由承德市教育和体育局、滦平县人民政府主办，滦平县教育和体育局、金山岭长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协办，超阳体育发展河北有限公司承办。赛事重启100千米组别，同步设置50千米黄金联赛、24千米精英组、黄金联赛、22千米大众组和12千米成人青少年五大组别。参赛选手钟阳森：
2: 景色非常的好，既可以远远的看到那长城蜿蜒起伏，然后也可以亲身去跑在长城上面，感受这个长城厚重的历史感。我觉得能够很好的让我们体验到金山岭长城这个历史魅力和自然风光。
0: 超阳体育发展河北有限公司赛事负责人李良：
3: 2026金山岭长城越野赛呢，作为黄金联赛世界系列赛的收官站点，有不少的国际友人不远万里前来参赛，同时呢，也是为了欣赏金山岭独特的长城风貌。我们也是希望借助越野跑这项新兴的户外运动，把我们的长城文化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长城、向往长城。
0: 据了解，本次赛事通过哔哩哔哩、五星体育等平台全球直播，覆盖超100个国家，吸引超300万观众。持续领跑中国越野跑国际传播量级，赛事以体育加文旅模式有效拉动景区周边经济，大批选手游客汇聚于此，预估带动周边餐饮、住宿、交通综合消费超3600万元。赛事借助全球直播，进一步提升了金山岭长城知名度，为滦平县文旅产品注入新活力。金山岭长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磊：
4: 近年来，金山岭长城积极探索文旅与体育深度融合发展的路径，我们以赛事活动为抓手，有力拉动景区游客量与综合收入的稳步增长。此次赛事是我们举办的第4届金山岭长城越野赛，赛事期间景区预计接待游客1.5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30%。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机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

0: 书《贺龙传》。
1: 《贺龙全传》92回，书接上文。赵福生受冯大刀的安排，到日本学习炮兵技术。临来的时候，他高兴啊，他一肚子都是花活和转轴。结果到了日本之后啊，他发现上当了。为什么呢？闹了半天，日本的军队管束的是非常严格，在训练科目方面是一丝不苟。你以为是那北伐军呢？你以为是中国那部队呢？懒散惯了，没法比呀。动不动要不及格就得挨训，不是挨拳打就是脚踢，要不就三鞭的给。这赵福生啊，没短了挨嘴巴的腚跟脚，但是后悔也晚了，回不来了。好好的学吧，省着挨揍。哎，这倒是个好事儿，逼着他学了一门技术，哎，学习成绩还可以。好不容易盼着学了2年，毕了业了，这才回国，见冯大刀来交差。冯大刀挺高兴，回来了啊，回来了。听说你学的不错，你的鉴定我也看了，马马虎虎吧。反正长官安排我去学，我就得尽心竭力的学。明天考考你。第二天抽了个时间，把大炮推出来，都让赵福生操作，把靶子都安排好了。赵福生2年没白学呀，添装了炮弹，这一开炮命中了靶子，还打得非常准。冯大刀非常高兴，立马任命他为直属炮兵营少校营长，真就升了官了。后来混得还算可以，哪知道跟北伐军这一交手不要紧，打了败仗了。这小子怕死贪生啊，率着全营一部分弟兄投了降了，还送给北伐军4门大炮。后来贺龙很赏识他，就让他当了炮兵营的副营长，兼任炮兵教官。他一开始保住命了，挺高兴。官虽然没有营长大，但是命是最值钱的，往后好好混呗。他可没想到，贺龙直接指挥的20军也非常严格，军纪也非常紧。他想赚外快，他也赚不着，又上当了一回，他这个懊恼劲儿就更甭提了，心说我这命他咋这么苦，我赵福生他怎么就这么倒霉。他吃喝惯了，嫖赌惯了，到这一概都不允许。但是他想走又不敢走，他知道贺龙治军甚严呢，那不走了那叫逃兵，抓回来就得枪毙，他不敢走啊。后来随着贺龙的部队就到了南昌，他心里还琢磨呢，到南昌来干什么玩意儿？哎，我的命不好，哪儿去也都一样啊，先认命了，先忍着看吧。就是到了南昌的第二天，赵福生啊上街买东西，忽然看着一个年轻的女人在他面前闪过。嚯，这女人不但年轻，长得也漂亮。这赵福生呢，见着漂亮女人就迈不动步，那俩眼就死盯盯的盯着这个美人，但是怎么看着怎么面熟。哎，谁呢？我得想在哪儿见过啊。哎呀，想起来了，心说这个女人不是在奉天北市场风月楼上著名的名妓叫李婉儿，艺名叫万人迷吗？哎，对呀，是她。怎么李婉儿不在奉天，跑到南昌来了？想到这儿，他加紧脚步，噔噔噔噔几步就把这个女人给撵上了。到了近前，他巴嗒巴嗒嘴，婉儿，是你呀，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0: 李婉儿一看是他，的确是认识，未曾说话呢，先抿着小嘴笑了一下。富商，是你呀？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哎呀，一言难尽呐。我说婉儿，我好像在梦中一般，你说说是不是做梦？晴天白日的，哪是做梦，这是真事儿。哎呀，真没想到，看来啊，今天我出门就对了，我要不出来咱俩碰不着。我说婉儿，有时间没？我想请你吃顿饭咋样？婉儿一笑，还可以吧。好，太好了，找个背景的地方，我好好把心里的话跟你说一说。走。他们找了一家高级的咖啡厅，找了个背景的地方，两人对面坐好。当然是赵富生请客了，摆的挺丰盛，两个人是边吃边谈。他急切的就问婉儿，在奉天的时光你都忘了吗？怎么会呢？我是铭刻肺腑，我就没忘。自从咱俩没见着以后啊，我一直就牵挂着你，我也觉着像做梦一样，怎么在这儿咱俩又遇上了呢？你说是不是缘分？
1: 是啊，我说是缘分。
0: 婉儿，你把你的近况跟我说说，你现在干啥呢？原来啊，这个李婉儿被孙传芳手下的一个团长给看中了，就把他从风月楼买了出来，就把他带到了江西。后来呢，北伐军与孙传芳的部队在江西决战，孙传芳大败而逃啊，那个团长也跑了，逃跑的时候也就顾不上他，换句话说就把他给甩了，就把他一个人扔到南昌。李婉儿呢是久在风月场中的人，经验丰富啊，对男人的各种心态摸得很透。滇军开往南昌之后，那些官兵少不了在风月场中是进进出出，李婉儿呢是从操就业，又干起了老本行，只要他稍微卖弄点风骚，就把那些将领们迷得是神魂颠倒。最后啊，李婉儿被朱培德看中了，朱培德呀对他是言听计从啊，就把他接出去，留在第五方面军指挥部，给他一个头衔，做了秘书工作。你说他懂得什么秘书不秘书的，反正挂个名占个身子而已吧。因此这婉儿就把这个经过讲述了一遍。赵福生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瞪着眼珠听着，听完了之后晃晃脑袋，哎呀，这么崎岖啊。婉儿，你说你跟着朱培德那老东西你就认了吗？你难道就想这后半辈子就这么混下去了？那李婉儿是啥人呢？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善于演戏呀、啊、假装难过，轻轻地长叹了一声，哎，都说红颜薄命，真是如此啊。我想离开这儿，可我又能上哪儿去呢？
1: 哎，婉儿，咱们一起走吧。
0: 咱一起走？那你说咱到哪儿去？
1: 婉儿，我跟你讲啊，咱们到天津卫，我那儿有个舅舅在劝业厂做事儿，知道劝业厂不？那可是个大买卖啊！啊，
0: 你那个舅舅有钱吗？
1: 哎，他没有多少钱，他就是一般的一个职员。
0: 哎呦，那可不行。这婉儿一撇嘴，在现在这个社会上，没钱是寸步难行啊，我不想去。
1: 说到这儿，赵福生啊也挺生气，他娘的，他骂谁？骂婉儿吗？不是，他骂他自己没钱。哎呀，婉儿，我跟你说吧，我在这儿干得够够的，我早就想离开这儿。这他妈贺龙指挥这部队全是他妈穷棒子，我在这儿倒霉透了，一点外快也捞不着，穷的就没法。不过吧。

0: 你要能跟我去天津卫，我想办法多弄点钱，我保你后半生的荣华富贵。真的？那当然了，男子汉大丈夫，一言九鼎，驷马难追呀。我有弟兄，我有枪，我就发不了财，我就不信这个邪。为了你，我孤注一掷，我也豁出去了。只要贺龙不把我抓回来，什么事儿都好办。李婉儿点了点头，嗯，看吧，你要真有钱的话，那我就依你，哎，再一言为定，来吃吃。这李婉儿就问他，我说你怎么到南昌来了？
1: 我
0: 当兵的，服从命令为天职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人家说上哪儿就上哪儿去呗。贺龙的部队到了南昌，我胡了巴涂就跟来了，就这么回事儿。到南昌来干啥？我哪知道，我是个小小的副营长，这事儿我不敢过问，兵随将令，草随风呗。就这样，他俩天一句地一句，聊的时间可不短了。李婉儿看了看表，哎呀，不行，我11点之前必须赶到指挥部，我们那也有军纪的约束啊，我回去晚了不好交代。关于你提到的跟你上天津卫的事儿，咱们从长计议好吗？以后还有机会见面。婉儿啊，那时候就说定了，千万别改主意，我现在就想办法弄钱好吗？咱们约会个时间，改日再见。就这样俩人分着手了。临分手之前，这李婉儿真会演戏呀、啊，在赵福生的腮帮子上还亲了一口。嚯，这一口不要紧，赵福生魂儿都飞了。李婉儿走了之后，赵福生呆呆地坐在那儿，半天没动地儿，回味着那种幸福感。哎呀，酒他也不喝了，没精打采地结了账，回到营房里。哎，刚到营房，出事了。恰好赶上贺龙检查部队的战备情况，一清点人数，张三在，李四有，哎，就是没有赵福生。贺龙早就下过命令，不管当官的还是当兵的，不准离开营房。怎么这个赵福生单独行动？来个人给我找，哪儿找去？找半天也没找着。有人就说了，报告军长，可能他上街去买东西去了，还没回来。贺龙是眉头紧锁呀，转身对营长说，等他回来以后，你告诉他，就说我贺龙原谅他这一次，因为他刚来不久，不了解咱部队的情况，我对他免了处罚，不过下不为例，下次再这样松垮，军纪不容。是。等这赵福生回来，营长就把他揪住了。你咋才回来？我的爹呀！你摸摸你还有脑袋吗？赵福生吓得脖子都冒凉气。营长咋了？方才军长来了，点名点到你的头上，找了你半天没找着，军长十分动怒。哎呦我的妈呀！他怎么那么巧，军长来视察呀？因为刚到了南昌，我去买点卫生洁具。我再说我到南昌我有点转向，回来前找不着了，因此耽误了点时间。他编了个瞎话。营长说算了、啊、军长啊已经开恩了，他说得清楚，下不为例，你要下次再这么松松垮垮，军长要知道了非枪毙了你不可。哎，我知道了。赵福生嘴没敢反抗，心里合计，下次下不为例啊，没了，老子不伺候猴了，嘿嘿，我呀早就走了，这地儿我肯定不待了。可回去他睡不着觉了，想啊想啊，想啥？想弄钱呢，怎么能发财呢？我要有了钱了，带着婉儿我们一起出走，好去天津卫。就在赵福生想钱没想出辙来的时候，这时间就到了7月31日了。这天下午5点钟，

第二十军第一师的师长贺锦斋召集了全师营以上军官开会，赵福生呢也参加了。贺锦斋在会上宣布了八月一日凌晨四点南昌暴动的命令，并分配了各团的作战任务。第一团攻打朱培德的指挥部。赵福生一听贺锦斋宣布的命令，吓出了一身冷汗，他立刻就想到了李婉儿。赵福生心说，这仗要是一打起来，子弹可没眼睛了，婉儿就在指挥部，那一炮崩上就完了，我的个妈呀，要把婉儿给打死了，我的心肝宝贝就没了，这怎么那么倒霉呀，干脆呀，今晚上我就拉他跑了就得了。他打定了主意，等啊等啊，等到晚上九点钟左右，哎，有空子可以钻了。这赵福生啊就溜出了兵营了。出来之后他拐弯抹角就找到朱培德的指挥部，书说简短，还真就找着李婉儿了。他把李婉儿叫到没人的地方，婉儿快把东西收拾收拾，现在就跟我走呀。荒唐至极，上哪儿走啊，这么老晚了你也没钱。哎呀，钱是小事，性命攸关，咋的，不走就得死吗？那可不走就得死啊。我告诉你吧，这是军事秘密，我的妈呀，这要叫军长知道了，师长知道，我脑袋就得打眼儿啊。我告诉你，凌晨四点共产党要暴动，首先攻打的目标就是你们的指挥部。我的妈，真要动起枪炮来你还有个好吗？几点？凌晨四点呢，当官的我们师长刚宣布的。好了好了好了，我说你听我的信儿啊，我回去准备准备。这个婉儿口是心非，哪有心跟他走，但是又不好拒绝他，他虚晃了一招回来了，一琢磨这么大的事儿，我是指挥部的秘书，我不报告哪行啊，他马上抄起电话向朱培德告了密。这家还了得，共产党要在南昌暴动，就这消息跟炸雷一样，上上下下是乱作一团呐。七月三十一日的傍晚，刘达武，咱翻回头再说贺龙的部队，就是赵福生所在的这个营。这天晚上巧了，傍晚的时候，团长刘达武到各营啊交代情况、布置任务。等到了第三营的时候，发现副营长赵福生不见了，这怎么回事？得了解，才知道。他吃罢晚饭冲冲地离开了部队。刘达武心说，这小子怎么这么散懒呢？军长三令五申说得明白，任何人不经允许不能私自离开营房，他怎么又溜出去了？他搞的啥鬼呀？因此就引起了他的警觉。他把营长找来一了解情况，营长说了，这小子打来的时候他就不安心，他一天老有事儿，魂不守舍，迷迷糊糊的，我看他也在搞鬼，这小子是个俘虏，跟咱们就是不一条心。哎呦，这么一说，刘达武更警觉了，马上把这个事儿报给师长。贺锦斋一听也知道非同寻常啊，马上把这情况向贺龙报告了。贺龙听完之后心里头一沉呐，心说在起义的前夕出现了这种情况并不寻常啊，肯定赵福生这里边有阴谋，哎，得保证起义之前不能出半点差错呀。为了慎重起见，马上贺龙把这情况又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听完之后立刻果断地将暴动的时间提前了两个小时，所以说呀，就在暴动的前夕，八月一日的凌晨两。

点，这场仗就打响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刻呢，清脆的枪声越发显得激烈呀，越发显得震撼人心。在这激烈的枪声中夹着喊杀之声，那气势真如天崩地裂一般呐。有诗为证：一声枪响惊天地，三军将儿齐奋力，世代冤仇凝枪尖，万般怒火心头聚。工农今日要掌权，魑魅魍魉踩下去。明晨一轮红日出，万道金光满社稷。再说叶挺、贺龙等20000人马呀，一个个净系红领带，臂缠白毛巾，奋不顾身地向国民党军冲去。在天主堂，起义军第24师第71团与教导团向住在这里的国民党军城前的第6军第53团发动了进攻啊。起义军第72团向住在贡院内的国民党第3军第23团发动进攻。在新营房，起义军第72团第3营和广东农民军向国民党军第3军第20团发起了冲锋。顺化门外，起义军第20军教导团第6团第11军第10师对住在小营房和老营房的国民党军第79团第80团实行了围攻。与此同时，百花洲、吕祖慈、高升相、国民党南昌卫戍司令部等地也响起了激烈的枪声，这个热闹劲儿就甭提了。咱们单说第20军第1师的师长贺锦斋，指挥着他的部队进攻朱培德第5路军总指挥部。这朱培德的总指挥部啊，设在张江路翻台衙门之内，备有一个精锐的警备团呐。就这个团呢，武器相当精良。由于叛徒赵福生告密，使这个团提前做好了准备，把机关枪架在一座小楼上，控制了这里的制高点。攻击发起之后，敌军的火力就把进攻的部队压得抬不起头来，那机关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下雨刮风一样。这第1师的师长贺锦斋手握着手枪，两眼通红啊！刚开始进攻就遇到了主力，这还了得呀！贺锦斋把衣服一甩，帽子一扔，就豁出去了。弟兄们，随我往上冲！贺龙全传93回。上回书咱们正说到81枪声啊，这是1927年8月1号黎明2点钟，第1声枪响了。战斗一开始就空前激烈，打仗能没有伤亡吗？流血牺牲是在所难免的。咱们正说到第20军第1师师长贺锦斋指挥着他的部队进攻朱培德的第5路军总指挥部，得把首脑机关给他打瘫痪了，让他呼之不灵。结果怎么样？朱培德的总指挥部设在张江路翻台衙门内，在这里守卫的是一个精锐的警卫团。就这个团呢，武器精良。由于叛徒赵福生的告密呢，这个团呢早就做了准备了，把主要的交通路口全都给堵塞了，同时占领着制高点，在制高点上架有机枪，这对于攻打的部队来说是极大的威胁。枪声响如暴豆，跟刮风下雨相似，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批人纷纷倒在血泊之中，起义军
连攻了两次没有。

得手，相反伤亡很大。咱们正说的第一师的师长贺锦斋见此情况眼珠子都红了，两眼

可正在这时，有副官、有手下的人拦腰把贺锦斋给抱住了。师长，师长不可鲁莽啊！敌人的火力太猛，根本上不去。您去了太危险了，撒手！我们死也不能撒手，你打死我们也不撒手。师长冷静，师长冷静。正在这个节骨眼时候，贺龙赶到了。贺龙是总指挥啊，他特别关心这里的情况，要能把敌人的总指挥部打掉，这是至关重要的，他不放心，特来查看，正赶上这情况。贺龙到了前沿，高声喊贺锦斋站住。贺锦斋一看军长来了，总指挥啊，赶紧一转身过来敬礼，军长您来了。锦斋啊，不要鲁莽啊，有利使利，无利使智啊，把衣服穿上，要冷静。是，军长的话能不听吗？贺龙查看查看前面的形势，有主意了。那贺龙身经百战呢，心说话，从这里硬攻攻不进去，咱就得想办法。他把贺锦斋叫到近前，吩咐他这样办，你派一连弟兄佯攻，假装的啊，吸引住敌人的注意力，而后再派两个连的弟兄左右迂回，从两侧爬过民房，把这制高点给我拿下来，叫他前后夹攻，伏背受敌。哎呀，贺锦斋一听啊，还是军长比我高的多呀。哎，您不信，您想那诸葛亮有什么能耐，就会羽扇纶巾，摇着把扇子嘚吧嘚嘚吧嘚。哎，只要你听他的嘚吧，你打起仗来就有必胜的把握，就能减少牺牲。因为什么？人家智谋高，这贺龙也不例外呀。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贺锦斋一听有道理，马上按贺龙的指示办事，派一个连佯攻，吸引住敌人的火力，那两个连的弟兄爬民房，转到制高点的后边去。这一招是果然奏效啊！战斗进行了15分钟之后，就听见天崩地裂一声，咕隆哗。闹了半天呢，起义军用成捆的手榴弹把这二层的小楼楼顶给掀起来了，机关枪射手也炸死了，因此主力消除了。义军大吼一声，冲啊！这一个进攻就占领了总指挥部。再看敌人呢，那尸体是横七竖八，有的伤号爹妈瞧瞧啊。这块行了，再说另外一个战场，这地方是鼓楼，鼓楼也是个制高点，有敌人一个营在此守把，这上面一共是5挺机关枪，这玩意儿要命啊，1挺就受不了，何况是5挺，要想前进一步是势比登天。贺锦斋一看这怎么办呢，这时候过来一个人，这小伙子长得是精明强干，啪行着军礼，师长这个任务交给我吧。哎呀，贺锦斋一看啊，认识共产党员叫陈守礼呀，他要自告奋勇炸掉鼓楼。贺锦斋拍拍他肩膀，我说你要能给鼓楼给炸了，你算立了头等功啊。陈守礼立即带好了10颗手榴弹，正要出击，这时候贺龙也赶到了，他握着陈守礼的手说，守礼同志，祝你成功，军长你放心吧，交给我了，不成功则成仁。大家一再的嘱咐。再看陈守礼周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背着手榴弹，
一哈腰就奔

下去了。贺龙吩咐一声，所有的机枪步枪掩护。再说陈守礼猫着腰，有的时候匍匐前进。幸好这个院里头啊，哎，有假山，有许多的古树，拿这做掩护，他是曲曲折折往前靠近。这时候这个天呢，已经泛出鱼肚皮色，似亮似不亮，这叫晨曦，眼目看着也得劲儿了一些。这陈守礼正往鼓楼靠近呢，结果被敌军发现了。敌军一瞅，那是什么呀？不好，暴动的人靠近鼓楼了，射击，啪啪啪啪啪啪啪的。有一挺机关枪顺过来，对准了陈守礼是猛烈的射击。你想那子弹的速度那么快，那人想闪躲根本来不及。陈守礼一下没躲利索，左腿挨了一枪，哎呀，刺心的疼痛啊！陈守礼扑通就趴在那儿。敌人呢，以为打中要害，他死了呢，所以把机关枪又顺回到原位，就没拿他注意。结果陈守礼使了一掷，躺那儿没动，迷惑敌人。当敌人的火力转移之后，陈守礼是忍着剧痛，咬着牙，一只胳膊匍匐往前爬，挪呀挪呀挪呀，一会儿的功夫就挪到鼓楼的下边。他把十个手榴弹拴成了一把，拉了导火线之后，一咬牙往上一扔。你说这个人有多大的劲儿？结果扔了个正着，手榴弹正从窗户扔进去，紧跟着天崩地裂一声，咚嗒，这下鼓楼上了天了。五挺机枪也报销了，这里的敌军无一生存呐、啊。这一下就扫清了障碍，但是陈守礼也光荣的牺牲，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义军见势，一鼓作气拿下了鼓楼，扫清了前进的障碍，是连战连捷，打了几个漂亮的大胜仗。这就叫没有牺牲换取不来胜利啊。再说叶挺在枪声响后，便指挥他的部队向敌人发起全面进攻。进攻贡院的第71团很快地解决了战斗。原来这个团的团长叫李金光，在31日的晚上啊，派第3营的营长袁正烈去侦察敌情。守卫这里的第2营营长呢，是袁正烈的同乡。袁正烈以会乡亲为名，把敌人营区内外查看了个仔细，之后便做好了作战计划。因此枪声一响，很快解决了战斗。再说进攻新营房的第72团第3营也打得十分顺手。原来第3营啊，由副团长陈顺清负责指挥。在31日傍晚的时候，陈顺清以调动为由，把他的第3营和广东的农军拉到了新营房附近。当天晚上呢，这陈顺清又拜会了住在新营房内的敌军团长王明文。一见面，陈顺清啊就送给王明文10两大烟土。王明文呢是个有名的大烟鬼，一见烟土乐开了花，十分高兴啊，满脸的笑容接待他，一个劲儿地说：“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初次见面，怎么好收陈副团长的礼物呢？”陈顺清就笑了：“哎，这话您说的见外了，出门靠朋友嘛。”王明文说：“嗯，陈副团长，我看你是个痛快的人，是不是有啥事儿要求我办，你就只管言明吧。”陈顺清就说：“嗯，既然王副团长这么说，兄弟还真有件事啊，求您给帮个忙。”这王明文就说：“没关系，你我一见如故，有话只管明说，什么事儿？”
陈顺清就说，我的部队啊刚刚进城，还没有耗下来房子，今天晚上呢打算在王团长的操场啊搭帐篷睡一晚上，等房子耗好了我们就搬走，您能不能给帮个忙啊？啊，这点事儿，呵呵，区区小事，好说好说。当下两个人又说了些旁的话，越搅着亲近。就这么着，陈顺清带着部队就在敌人的操场上搭起了帐篷。按照惯例呢，连长们在露营之前，照例要在附近地区查看一番，诸如的查查岗哨啊，寻找水源呐，安排厕所啊。连排长们都利用这个机会详细的查看了地形，有的还到敌人的营房里的假装串门还看了一下，各连就制定了宿营的位置，都是即将到来战斗的冲锋位置。实际上第三营和广东农军已把敌人完全控在掌握之中，所以义军枪声一响就没费劲儿把敌人这个营就给搅了些。再说贡院方面的战斗，这贡院呢就是现在南昌的八一公园，在这敌军的第三军王军部第23团在这守把着，结果义军的枪声一响进行了包围呀，四面喊声动天，枪声响如暴动，手榴弹是火光闪闪呐、啊，这贡院的前后陷入一片的火海。这时候敌军的团长傻了眼了，一看，我的妈呀，这怎么回事儿？这是，要想保活命，只有一条，举手投降吧。因此他呀，打出来白旗，乖乖的投了降了。所以这里的战斗是最快的，伤亡代价最小的一次战斗。这时候天呢大亮了，看得清清楚楚，枪声是逐渐平息呀、啊。南昌城中一共有敌军13000多人，全部被缴械投降。红日东升之际，全城是一片欢腾啊，庆祝胜利时刻的到来。这时候周恩来下了命令，立即发一列火车到回马岭向聂荣臻等人报告起义成功。原计划叫聂荣臻再拉一个师参加南昌暴动，让他马上快把那师人马带到南昌。按下南昌的咱先不说，话分两头，单说聂荣臻同志，自从接受了周恩来布置的任务之后，他便到了回马岭。回马岭这儿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四军第25师，师长叫李汉魂呢，最好能把李汉魂给争取过来。但是呢，李汉魂是张发奎的亲信，李汉魂是黄埔一期的学生，很能打仗，也很有才，但这个人呢有个致命的毛病，就是私心太重，一心就想着升官发财光宗耀祖。因此呢他跟汪精卫拉得特别紧，把汪精卫给拍的汗毛都竖起来了。李汉魂拍汪精卫可也不去得罪共产党，为什么呢？他看出来了共产党不是好惹的，因此在他的部队里也有共产党员，最出名的是继叶挺之后的铁军团团长周士第。这周士第啊是广东乐会人，就是现在海南省的琼海市，黄埔一期毕业，参加组建叶挺独立团，并担任营长、参谋长、代理团长等。聂荣臻回到回马岭，先找的人就是周士第呀。周士第现在是代理团长啊。一见面，聂荣臻就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8月1日南昌暴动要打响第一枪，我们要搞自己的武装。”
周氏第一品把大

0: 腿一拍，好，好极了，我就等着这一天呢。他是十分高兴了，不过他想了一下，又问聂荣臻，我们要做好准备，一旦行动好忙而不乱，不知道我下一步的任务是什么。聂荣臻就说，我问你，李汉魂的工作能做好吗？只要他同意，就能把这一个师拉到南昌。周师弟一听啊，嘬牙花了，哎呀，李汉魂这个人呢，有奶便是娘，如今共产党正在倒霉的时候，他不会跟咱们一块干的。聂荣臻又问他，那么25师里你估摸着能拉走多少人？周师弟算计了一下，哎呀，我这个团没问题，74团的团长佟麻喜是李汉魂的亲信，他看着李汉魂的眼色行事，李汉魂要不倒戈他也不会倒戈。还有75团的团长孙一中，这人不错，思想很进步，这个团我觉着拉走没有问题。聂荣臻点点头，好，南昌举事成功，放一列火车回来，一见的火车我们即刻把队伍拉到南昌。周师弟同意，行行行，不过李汉魂鬼得很呐，我们的行动可不能被他察觉，否则这队伍就拉不出去了。聂荣臻寻思了一会儿，抽了口烟，我看这么办吧，南昌开过火车来，我们就以打围的名义，不带背包，不拿行李，什么火石弹的一概不要，只拿着武器弹药把队伍拉出来就行。哎，这招还行。周师弟是点头同意啊。两个人商量之后，聂荣臻马不停蹄把暴动这个事儿向孙一中做了秘密的传达，要孙一中做好暴动前的准备工作。聂荣臻向周师弟、孙一中布置好任务之后，又返回到九江，在九江南的黄老门村第25师师部，结果见到了李汉魂了。俩人一见面，李汉魂呢表现得还挺热情，急忙把聂荣臻让进了客厅，两个人谈天谈地，就说起了目前的局势。李汉魂呢对北伐的中途夭折连声感叹呐。聂荣臻就说，师长高瞻远瞩，荣臻很想听听师长对我军前途的高见。哎，这一句话呀正好说到点子上。李汉魂摇了摇头说，哎，谈不上高见呢，只能说说我的看法吧。我以为革命若要成功，必须精诚团结呀。你说当初北伐之日，依照孙先生的3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北伐军才取得了胜利。结果打下南昌，蒋介石想在南昌建都，至此宁汉分裂，继而蒋介石、冯玉祥、徐州结为金兰之好，杨森、吴佩孚勾勾搭搭。可共产党也不含糊，是气势咄咄逼人呢，使得汪主席是进退维谷，左右为难，最后东征讨蒋，名为讨蒋，实则是互相残杀呀。哎，李汉魂说到这儿长叹了一声，汪主席难呐，眼前这步棋是很难走啊，而今武汉财政空空，北进不得，南下不能，西有杨森、刘向，东有南京，内部呢共产党也搅得他日夜不宁，你说这可怎么办？这不是四面楚歌吗？说到这儿，李汉魂是连连叹息，难呐，汪主席今日的处境实在是太难太难了。不有那么句话，听话听劲儿， 聂荣臻一听啊，李汉魂的态度还是倾向汪精卫，也同情汪精卫，就没敢往深里头说，便离开了师部。话说到了8月1日，这天的清晨，周世帝刚刚起床，李汉魂便从黄老门村的师部打来电话，要周世帝去师部商量要事，而且叫他一定要快到。这时候的周世帝啊，就为了难了。哎呀，你说这电话什么意思呢？到师部开什么重要的大会？那究竟我去还是不去呢？
1: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祝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中华儿女精神风貌的典故，凝练成“爷爷在移山，奶奶在磨杵，奔跑的夸父，日行25000”，精卫衔石来，女娲把天补，是谁卧薪尝胆，吃的是苦中苦，这样脍炙人口的歌词。整首歌唱出了中华儿女千百年的家国情怀，也唱响了中国人开拓进取、勇于奋进的华美乐章，诠释了中华儿女的傲骨与正气。本周竹韵就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希望您能喜欢。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滦平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节目，我是主持人竹韵。近日我县县歌《滦平我的爱》录制完成，这首歌曲由解放军军乐团作曲家王和生谱曲，创作员雷从俊作词，总政歌剧团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倾力演唱。歌曲旋律优美，气势磅礴，歌词内容丰富，不仅展现了我县人文历史、风土人情和时代风貌，而且凝聚了新时期的滦平精神，扩大了滦平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本期的每周一歌节目就把这首《滦平我的爱》推荐给您，希望您能喜欢。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说到十一，很多人脑海中是不是立刻涌现出国庆七天乐、十一黄金周、七天超长假期等等呢？自国庆假期正式实行以来，很多人除了春节，最翘首以盼的就是国庆了。可是你知道国庆是怎么来的吗？

0: 又为什么会选择十月一号这一天呢？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
1: 我们中华，
2: 这一幕已深深镌刻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从那一刻起，每年的这一天，每一个中国人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庆祝祖国母亲的华诞。在为祖国发展感到自豪的同时，你知道新中国国庆日的由来吗？实际上，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时，设立国庆日仪式还没有提上日程。1949年10月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鲁迅夫人徐广平委员受中国民主促进会首席代表马叙伦委员委托，向中央人民政府建议将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日定为国庆纪念日，林伯渠委员附议要求讨论决定，毛泽东主席听后非常支持，说我们应做一提议向政府建议，由政府决定。当天会议通过了这一建议案，送请中央人民政府采纳实行。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决定自1950年起，即以每年的10月1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伟大日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从此，每年的10月1日就成为中国各族人民隆重欢庆的重大节日。
0: 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目光所至皆为华夏，五星闪耀皆为信仰。曾经无数华夏儿女用血和泪谱写出一篇篇爱国诗篇，或壮怀激烈，或气吞山河。今天我们在普通话之乡滦平一起学习和诵读，接下来为您播送的是来自滦平听众们热情澎湃的朗诵，共同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3: 从巍峨峻拔的高原走来，我是冰山上的一朵雪莲，
4: 从碧波环抱的宝岛走来，我是海风中的一只乳燕，
3: 从苍苍茫茫的草原走来，我是蓝天下翱翔的雏鹰，
5: 从七沟八梁的黄土坡走来，我是黄河边鲜嫩的山丹丹。
6: 啊，神州大地生长的希望，我们是中华的少年。
5: 九曲黄河让我懂得百折不回，
3: 茫茫昆仑使我学会立地顶天，
4: 教我纯洁的是北国的雪花，
3: 教我热烈的是南疆的红棉，
6: 龙的故土，民族的摇篮，锦绣山川我们的家园。
3: 到刚劲端庄的方块字里感受水浒三国的英雄豪气，到如歌如画的唐诗宋词中领略枫桥的钟声，大漠的孤烟，
4: 到外婆的歌谣里牙牙学语，女娲大禹的故事萦绕耳畔，
5: 在爷爷的臂弯下蹒跚学步，公子雷锋的脚印引我向前，
6: 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
5: 五月端阳，心随龙舟，把诗魂追赶。
3: 八月中秋，借皎皎圆月，遥。

0: 剑摔跤，尽显小牧民的强悍。
1: 手捧哈达，欢歌劲舞，献给朋友美好的祝愿。
2: 东方之美，滋养着龙的传人。
3: 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
0: 我们铭记着中华母亲的功德，更不忘她承受的千灾百难。
1: 黄河纤夫拉不直问号般的身躯，长城的古砖挡不住洋炮的弹片。
4: 啊，是七月的星火，南湖的航船，让东方雄狮从噩梦中奋起。
5: 先驱者的热血复苏了千年冻土，神州才露出青春的笑脸。
2: 春天的故事响彻大江南北，中华展开了崭新的画卷。
1: 今天历史和未来将由我们焊接，时代的接力棒要靠我们相传。站在新的起跑线上，响亮回答，
2: 少年要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1: 不期望脚下处处阳关道，
4: 不幻想头顶一片艳阳天，
0: 不迷恋父兄给予的蜜罐温床，
5: 不忘记最危险的时候战歌飞旋。
2: 要做旗舰去乘风破浪，
4: 要做火箭去推动飞船，
2: 要像利剑把贫穷砍断，
3: 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听芦笙和唢呐一起吹响，
3: 看乳燕和雏鹰比翼连翩，
2: 五十六朵鲜花竞相开放，装点祖国万里大花园，让先辈的英灵自豪的惊叹。啊，这就是我的中华，这就是中华的

0: 当你翻开书本，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0: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你会想到的是一把血淋淋的刺刀挑开家门，那个用胸膛护住你的兄长吗？
0: 你会看到生养你的土地被掠夺、被瓜分、被奴役、被践踏，那些誓死也要捍卫每寸国土的
1: 中华儿女吗？英雄是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 英雄是什么？
0: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 英雄是什么？
0: 英雄是浑身弹孔能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什么？
0: 英雄，英雄是心里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 我们说，当祖国需要时，雄赳赳气昂昂走向战场，那是英雄。
0: 我们说，当人民需要时，将个人得失置于度外，

0: 是英雄。
1: 英雄可以是顶起炸药包的背影，
0: 英雄更是放在哪里都生光的一颗普通的螺丝钉。
1: 我们的历史是一部英雄的历史，
0: 我们的国家是生长英雄的国家，
1: 我们需要英雄，
0: 需要那些在荒芜的土地上种植绿荫的人，
1: 我们需要英雄，
0: 需要那些用滚烫的手掌愈合母亲撕裂伤口的人，
1: 我们呼唤英雄，
0: 是呼唤背上有傲骨的人，
1: 我们呼唤英雄，
0: 是呼唤胸中有担当的人。我们说英雄没有自定义，他们无需高大健壮，也无需长相周正。
1: 今天我们就要为英雄下个自定义，只要人民需要
0: 就代表人民，
1: 只要祖国需要
0: 就代表祖国，
1: 这
0: 就是英雄。
1: 英雄在哪里？英雄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0: 如果让正义战胜邪恶，你就是英雄。
1: 如果让自己战胜自己，你更是英雄。
0: 英雄没有高低之分，只要背上有傲骨。
1: 英雄没有贵贱之分，只要胸中有担当。
0: 你和我，
1: 我和他，
0: 我们都可以成为，
1: 都可以成为，
0: 成为这个筋骨铮硬的民族，
1: 在这个伟大复兴的时代，
0: 一个又一个，
1: 一个又一个，
0: 一个又一个，
1: 一个又一个
0: 响当当的
1: 英雄。

0: 纪念日是纪念中国烈士的法定纪念日。2018年4月27日，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决定每年9月30日为烈士纪念日，国家在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举行纪念仪式，缅怀英雄烈士。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军队有关部门应当在烈士纪念日举行纪念活动。近代以来，为了反抗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自由，为了国家繁荣富强，无数英雄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烈士的功勋彪炳史册，烈士的精神永垂不朽。设立烈士纪念日，对缅怀烈士的丰功伟绩，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激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动力，有着积极推动作用。
1: 中华民族的耻辱！

0: 想中。接下来是转播时段。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省各地各部门扬优势补短板，以关键技术突破推进创新驱动发展。
1: 王正普主持召开全省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视频会议，强调全面排查风险，狠抓责任落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0: 我省747个省重点建设项目加速落地，投资完成率和开工率均超过90%。
1: 春雨行动推进交流活动在雄安新区举行，京津冀协同推进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转化。
0: 河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审查监督条例10月1号起正式施行。
1: 10月1号起，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

0: 行贴息。
1: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
0: 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延长天然气卢布结算令至明年4月1号。
1: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结业以来，全省各地各部门贯彻落实读书班的部署要求，扬优势补短板，围绕创新要素集聚、成果落地转化、健全平台体系、深化体制改革等谋划思路，出台举措，提高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努力在推进创新驱动发展中闯出新路子。为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我省探索构建产业出题、科技答题、市场阅卷的科技攻关协同机制，聚焦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重点产业领域，滚动支持科技攻关项目，大力推动以企业为主体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省科技厅前沿处处长仲永安：
2: 我们将深化产学研融合，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协同实施重大科技专项，聚焦钢铁、化工等传统产业，以关键技术突破加速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前瞻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强化原创性、引领性科技供给，以高质量科技供给支撑河北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1: 在晨光生物科技集团甜菊糖生产线改扩建工程已进入冲刺阶段，投产后不仅日产能翻一番，还可同步从甜叶菊中分离提取绿原酸、异绿原酸、叶绿素三类高附加值产品，资源利用率和整体经济效益同步大幅提升。晨光生物总经理卢颖：
3: 去年呢，我们晨光研发投入达1.66亿元，同比增长呢是29.27%，支撑了我们突破多项关键技术。接下来呢，我们也将聚焦植物综合资源利用、高端制剂开发等方向，继续加大研发投入，以硬核技术攻关加速产业转型升级。
1: 最近第一届京津冀模产业科创大赛在沧州市举办，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将联合相关专项投资基金，对符合条件的获奖项目提供股权投资额度奖励支持。该中心运行以来，发挥北京研发、中介撮合、国创孵化转化作用，在新材料、新型储能、具身智能等领域落地一批标志性项目。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常务副主任周英森：
4: 聚焦全省重点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集群的发展需求，对接好京津的高校院所和央国企，充分发挥创新岗和省中市公共服务中心等创新载体的作用，复制推广全链条服务生态和创新模式，吸引更多高水平团队和优质项目在河北落地。
1: 让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应用场，离不开科技创新平台体系的支撑。在雄安国创中心，技术经理人侯双正和团队一起探讨与北京理工大学共建联合实验室，他们看重的是国字号科研院所拥有的丰富创新资源、深厚创新实力和先进创新项目。雄安国创中心技术经理人侯双：
5: 我们将围绕雄安重点产业发展需求，持续加大对国字号大院大所的引进，布局建设一批专业化公共技术平台，持续完善创新服务生态，
1: 打造创新策源地，燕赵绿色化工实验室构建起研发中试产业化全链条，以其中试基地投用，已突破多项关键技术，一批创新成果落地转化，退役光伏组件循环利用等项目加速推进。燕赵绿色化工实验室副主任李浩：
6: 我们将加快推进二期和三期项目建设，隐喻并举，建强人才队伍，推动更多的中试成果落地，为绿色化工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更多的技术支撑。
1: 目前全省工业企业研发机构总量突破1.2万家，持续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我省将引导归上工业企业自建共建研发机构，组织省内优质企业牵头，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开展技术攻关，强化成果转化导向，打通从攻关到产业化落地。

0: 通道，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9月28号，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后，省长王正浦在河北分会场主持召开全省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视频会议，部署近期安全生产重点任务。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0: 旅游设施日常检查维护，做好大型活动、热门景点等客流监测与引导，加强酒小场所、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人员密集场所等消防监管，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抓好建筑施工、烟花爆竹、危化品、燃气、特种设备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扎实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坚持源头防控，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综合应用空天地一体化手段，强化监测巡查预警，前置救援力量和装备，一旦发生火情，及时高效科学处置。要压紧压实属地责任、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用好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严格执法监管，加强值班值守，推动各项措施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省领导赵辰昕、金辉、王立彤、董兆伟、赵大春，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
1: 重点项目建设是高质量发展的稳定器和强引擎。今年我省共安排省重点建设项目747个，总投资1.56万亿元。各地各部门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强要素保障，推动项目加速落地。截至目前，投资完成率和开工率均超过90%。
2: 在正定县，总投资超30亿元的深国际真月天地建设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项目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通过引入多个区域首店与创新业态，构建了文体商旅融合发展的产业生态。华北最大的室内专业滑雪场已于去年正式营业，截至目前共接待游客16.6万人次，营业收入3400万元。引入的京津冀首座融创贸预计今年12月份正式开门迎客。
3: 整个商业板块招商率已经突破了85%，目前首进石家庄的品牌是超30家，首进正定的品牌是超70家，将进入批量商户进场装修。按照我们的计划呢，我们整个项目在年底将会实现全面的投营。
2: 项目同步规划的高标准现代物流园区定位高端医药食品冷链物流，多座全温区智能冷库集成了自动化仓储、智能分拣、全程控温等多项先进技术。目前已经有华润医药等多家行业头部企业入驻。深国际真月天地项目总建筑面积60多万平方米，创新打造了物流加商业文旅的产城融合模式，
4: 精准定位全场景、微度假、生态空间加区域商业核心，树立京津冀冰雪运动新标杆，引入国际品牌酒店，构造高端化多元化住宿服务矩阵，配套建设石家庄规模最大、自动化水平领先的第三方专业冷链物流园，打造区域智慧物流核心节点。
2: 在沧州河间，省重点建设项目长风线缆特高压电缆项目正在紧张施工，项目总投资11.6亿元，包括9万平方米的智能化生产车间、检测中心以及特高压立塔等设施，同时配置国际领先的超级交联高速生产线和检测装备。
5: 采用这个生产线生产出的产品呢，偏硬度小，绝缘呢缺陷少，使用的寿命呢更长，能够满足目前国内所有特高压等级的使用条件。另外，这个立塔里面呢有4条生产线呢可以同时运行，比传统的生产效率呢提高了20%左右。
2: 目前1号生产车间主体已经完工，特高压立塔已经建设过半，项目工程进度已达70%，预计年底封顶竣工。项目建成后，产品将覆盖胶直流特高压、超高压等多个门类及相关配套产品，进一步完善我省高端线缆产业链。
6: 设备调试大概需要6到7个月时间，将在明年的7月份正式投产运行。项目投产后，预计年生产4万千米电缆，实现销售收入50亿元。
2: 我省把重点项目建设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有力抓手，今年共安排747个省重点建设项目，总投资1.56万亿元，1至8月投资完成率91.0%，开工率达92.1%。
0: 今天，京津冀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转化春雨行动推进交流活动在雄安新区举行，三地药监部门头

0: 护企业和重点医疗机构齐聚未来之城，深化医工融合，促进创新成果转化。
1: 活动现场，三地药监部门、医疗机构、相关企业以及雄安新区围绕政策衔接、平台共建、项目共推等议题深入研讨，精准对接，推动临床需求与产业能力高效匹配。北京水木东方医用机器人技术创新有限公司总监安安，
2: 有很多的这个科研院所的老师，还有医疗机构的专家们，我们刚才也互动添加了很多的这个专家们的微信，我们更有信心来多去孵化临床好的创意，把它形成产品。
1: 医疗器械生产企业研制的设备离不开医院临床一线的真实需求和数据反馈，而医生们源于诊疗实践的金点子也需要企业来完成研发和生产，但长期以来临床与产业之间缺少顺畅的对接渠道。为解决这一痛点，国家药监局今年三月在全国部署春雨行动，着力打通医工融合的堵点断点，让更多临床金点子变成惠民好产品。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数字中心负责人尤道峰，
3: 这个医生是吧，他对很多的就是这种医企结合的事情啊，他其实并不是特别明白，他有很多的发明，但是他生产不出去，转化不出去，那么就需要我们一个交流会来和我们的企业对接。
1: 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党委委员、科教部主任侯泽荣，
4: 通过医工融合这种深度的合作出来的产品呢，又是从源头就开始跟企业深度融合，所以它具备高度的一个临床价值，能够对患者的诊疗切实发挥一个高效的一个作用。
1: 京津冀医疗器械产业是千亿级别的产业集群，春雨行动实施以来，三地已累计征集临床创新项目300余项，约占全国征集总量的1/4。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李辉，
5: 下一步我们三地共同行动，把医院的成果、高效的成果以及企业的需求，建立一个大的人工智能的数据库，建好从临床创意一直到注册上市整个的转化链和产业链，还要建立京津冀跨区域的专家团，让临床成果能够尽快的落地，促进京津冀区域生物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近日，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河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审查监督条例》，2026年10月1号起正式施行。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域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监督条例，涵盖计划的编制、审查和批准、执行情况监督等全过程，构建起全周期、全链条的监督体系。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经济处处长王全义，
6: 制定该条例是改进和加强我省人大计划审查监督工作的重点，推动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一张蓝图绘到底。
1: 为强化计划执行的监督，条例规范了年度计划和发展规划执行监督方式和重点，明确每年6至9月期间，省人大常委会将听取省政府本年度上一阶段计划执行情况报告，加强日常监督，要求省政府有关部门将本部门产生的年度计划执行和经济运行情况月度、季度、年度分析报告及时报送省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工作机构。王全义，
6: 条例明确，省政府应当加强发展规划执行的年度监测、中期评估和总结评估。发展规划执行的第三年，省人大常委会将听取省政府中期评估报告。
1: 此外，为强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严肃性、连续性，条例还明确计划经省人代会审查和批准后，未经法定程序不得调整，如需调整必须依法进行，并对调整的条件、时限、程序等作出严格规定。
7: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8: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7: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日前，中央政法委发布关于授牌命名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的决定，我省衡水市、张家口市、雄安新区。

0: 区获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称号，秦皇岛市北戴河区、富平县、石家庄市新华区、丰宁满族自治县、巨鹿县、黄骅市获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称号。
1: 昨天，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发布，共有150名好人光荣上榜。其中，我省国网定兴县供电公司共产党员、服务队队长、张家庄供电所营销员蔡亚伦，南宫市民政局退休干部贾秀英等6人入选榜单。
0: 省应急管理厅近日印发通知，今年底之前，在全省危化、工贸、矿山行业领域集中开展消防安全大检查，切实强化重点行业领域消防安全防控。
1: 记者今天从雄安新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雄安新区长期护理保险实施细则将于今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作为社保第6险，长期护理保险先行覆盖在职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参保人因年老、疾病、伤残导致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即可申请失能等级评估。评估为重度失能的参保职工可以自主选择机构护理或居家护理，报销比例最高可达75%。
0: 今天，2026年庆国庆文明实践我行动主题活动在唐山南湖公园举行，活动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现场集中展示文明实践工作成果，分享参与文明实践经验体会。活动期间还同步开展百姓舞台、文明市集等新时代邻里节活动，引导广大群众投身文明实践，厚植家国情怀。
1: 金秋送爽，繁花迎客，石家庄市植物园2026年秋季花展今天正式开幕。本次花展采用多点联动布展模式，户外花海、热带植物馆、盆景馆同步上新，10万多株各色花卉竞相绽放，为园区铺就绚烂秋日画卷。请听报道。
2: 走进植物园，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随风起舞的醉蝶花，淡紫、玫红、粉色层层铺开，像打翻在秋日里的调色盘。据了解，本次秋季花展户外展区占地3600平方米，汇集了醉蝶、球菊和小丽花等10多种花卉，共计约10万余株。目前花卉相继进入了盛花期，游客
3: 这一块都是醉蝶花，风随着花来回摇摆。这一块你看，底下是这么美的花，上边是蝴蝶翩翩的，给我们的心情带来特别美好。
2: 循着花香往里走，花展厅区域也焕新升级，南北两厅同步优化造景，更新绿植花卉，景观墙部分新栽植了17000多株花卉，地面搭配栽植了大菊、金丝菊和波斯菊等多彩菊花，上下景致交相辉映。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4: 今年呢，我们也是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南北两厅呢同步进行了调整，北厅呢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我们也是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2: 值得一提的是，热带植物馆也已经完成了升级，将全新开放，四季海棠、波士顿蕨和鸭掌木等绿植营造出了雨林风貌。这里还批量引进了地涌金莲、炮弹树、江荷花和两面针等珍稀花木，果树区则重新规划，黄金木瓜、红叶象嘴蕉和嘉宝果等特色果树也悉数亮相。植物园工作人员李叶：
5: 热带植物馆经过设备检修和改造呢，现在有一个升级，大家可以在节日期间来到我们这里，可以看到茂密的雨林景观，同时呢我们也引进了不少的珍稀植物和特色果树。
2: 此外，喜欢盆景的游客还可以到盆景馆参观，1号馆陈列有金蛋子、火棘、三角枫等10余盆精品盆景，4号馆有由专业园艺师打造的组合盆栽，高低错落，5号馆汇集了30多种精品秋海棠，叶形、花色和植株各有看点。植物园组宣科范冰心：
6: 现在我们的各类花卉呢已经进入了盛花期，花展会一直持续到十月中下旬。大家来到植物园呢，不管是看花、逛热带雨林，还是赏盆景、看

0: 水果都可以到我们的园里转一转。
1: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10月1号起，财政部等三部门将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价格不超过150万元的，可享受贴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2: 农业农村部最新消息，14、15时期，我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农村电商、乡村休闲旅游等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2025年，全国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超过10万家。营业收入近18万亿元，休闲农业营业收入达到9500亿元，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到7833亿元。
1: 今年我国粮食稳产增产，夏粮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
2: 我国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这项工作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1: 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今天介绍，九章、天问、嫦娥等重大原创成果加速涌现，芯片攻关取得新突破，开源大模型领跑全球，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目前我国拥有总量位居世界第一的研发人员队伍，为我国科技实力不断跃升提供有力保障。
2: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在浙江省乌镇举行。今年乌镇峰会将设置27个分论坛，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数字时代的理论与政策、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展开交流与讨论。
1: 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今天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
2: 截至8月底，3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8.49亿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3.11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9%。
1: 国家气候中心预计，国庆假日期间，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多弱冷空气活动，昼夜温差较大。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气温可达0度左右。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降雨天气，5号降雨将明显减弱，6号到7号大部地区转为晴好。
2: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文化遗产资源全面摸清，监管体制基本理顺，法治制度更加健全，人才队伍持续壮大，保护督查有力有效，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基本形成。文化遗产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彰显。
1: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日前对外发布重大公告，将收购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这意味着此前备受关注的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落地进展。此次战略合作也将成为央企与地方国有企业加强战略协同的一次重要探索。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28号签署总统令，将天然气贸易卢布结算令的执行期限从原定的今年10月1号延长至2027年4月1号。卢布结算令规定，外国买方必须将卢布存入俄罗斯供应商在俄银行账户才能完成付款。
1: 伊朗外交部长哈拉格奇日前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媒体有关其意愿及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的报道。 特朗普称该报道不实，还要求该媒体立即撤下这篇虚假报道。
1: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28号公布消息，计划于2028年执行星际客机2载人飞行任务。星际客机于2024年6月5日搭载2名美国宇航员前往国际空间站，原计划在轨停留8到14天，但出现推进器故障等问题，2名宇航员长时间滞留国际空间站，直至2025年3月改成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返回地球。
2: 体育方面，关注亚运会。在今天举行的跳水女子10米台决赛中，中国队选手陈雨希获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2金。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中国队选手王宗源成功卫冕，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3金。射击场今天产生了4枚金牌，中国队以较大优势夺得女子飞碟多项金牌，射击项目金牌数达到16枚，追平了杭州亚运会上夺得的射击项目金牌数量。羽毛球项目混合双打决赛中，中国组合蒋振邦、魏亚欣2-0战胜印度尼西亚组合，夺得冠军。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张硕，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潘长江。潘长江出生在一个梨园世家，父亲潘林生，母亲王晶为辽北地区的评剧演员，自幼受艺术熏陶，唱、念、做、打四样功样样都会。在1999年，凭借农村题材电影《明天我爱你》获得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2005年参演贺岁电影《杨德才征婚》，同年在经典喜剧片《举起手来是日本兵》。2007年与金玉婷合作的小品《将爱情进行到底》荣获我最喜爱的春晚节目小品类三等奖。
1: 我和网上那个他呀，已经恋爱一年了，在网上他叫我小龙女，我叫他杨过。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在这约会，我们的街头暗号特别浪漫。你想去桃花岛吗？时间差不多了，他该来了。
2: 朋友们，我今天太开心了。
3: 嘿，小姐，你想去桃花岛吗？小姐，你想去桃花岛吗？小大妈，你不想去桃花岛吧？好悬，哎哎哎哎，肯定是他了。

0: 小姐，你
1: 不
0: 是，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
1: 我也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了，你吓我一大跳。
0: 是吗？哎，你好像比以前长得漂亮了。
1: 是吗？那跟你离婚都一年多了，心情好了，人自然就好看了。哎，你好像比那学长高点了。高点儿。
0: 那肯定的，自从跟你离婚以后，我这腰板就挺起来了，干啥啥都行了，没准过两年就赶上姚明了。
1: 呀，狗。
0: 骂谁呢？
1: 我没骂你，我说你身后那小狗。
0: 这个
1: 啊。哎呀，这狗长得太丑了。
0: 喜欢吗？
1: 喜欢。
0: 喜欢，明儿再给你买一个啊。
1: 你把这送我吧。哎呀，这狗长太像你了。不是，我是说是你长得太像这狗了。不是，我说错了，我的意思是他长得像人，你长得像狗。
0: 能换个话题吗？
1: 换话题，对不起啊。你今天来这儿有事儿啊？
0: 约会。哎，不是跟你啊。
1: 啊，我知道不是跟我。男的吧？
0: 瞧不起谁呀？女的。
1: 啊，那能跟你约会的女的肯定长得挺漂亮的哈。
0: 说实话，长得确实不如你。
1: 我早就跟你说过，就凭你这自身条件吧，要想找个比我长得好看的不太容易。
0: 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就是他这年龄太大了。
1: 多大了？
0: 今年都18了。
1: 这女的也太没追求了。
0: 你说什么？
1: 我说这你是跟人女孩第一次约会？
0: 对，第一次。
1: 不是，你跟人女同志第一次约会，你怎么能空着两只手就来呢？那一见面气氛多尴尬呀，你总得准备点小礼物什么的。
0: 准备了。
1: 在哪儿呢？
0: 在你那儿呢。
1: 不是，你给他准备的礼物你给我干嘛呀？
0: 不是我给你的，是你抢去的。
1: 不是，我手怎么那么气。我
0: 打谁呢？
1: 打狗。哎，你就不想知道我来这干嘛来了吗？那我告诉你，我也是来约会的。
0: 好事。
1: 你难道就不想知道我跟谁约会啊？
0: 不想。
1: 吃醋？
0: 没吃醋。
1: 生气了？
0: 没生气。
1: 你肯定生气了？
0: 肯定没生气。
1: 你就别装了，我还不了解你啊。你肯定特别想知道我跟谁约会。没关系，我可以告诉你。
0: 说吧，跟谁？
1: 过来。算了。
0: 他怎么还那个德行啊？
1: 洛儿，你来了吗？
0: 洛儿，我遇见我前妻了。
1: 哎呀，洛儿，我也遇见我前夫了。
0: 洛儿，有麻烦吗？
1: 麻烦倒是没有，我就是不想看见他。
0: 我也是，我最想见到的是你。
1: 洛儿，那咱们换个地方约会吧。
0: 好的，我坐在外边红色花椅上等你。
1: 好的，不见不散。
0: 红色八亿，红色八亿。
1: 哎，谁让你坐这儿的？你赶紧起来！
0: 凭什么我就不能坐这儿？
1: 不是，你要坐着，人家别人就不能坐了。你快起来，快起来！
0: 有没有先来后到？
1: 我命令你起来！
0: 咱俩已经离婚了，我凭什么还听你的？
1: 你起不起？
0: 不起。
1: 你起不起？
0: 不起。
1: 你起
0: 不起？
1: 哎呀，哎呀，
0: 怎么了？
1: 哎呀，
0: 胃又疼了。
1: 哎呦，疼死我了。哎呀，
0: 带药没有？
1: 没带。
0: 赶紧坐下歇会儿。
1: 我不坐，那是你先坐的。我
0: 这节骨眼分什么你的我的？快坐下歇会儿。
1: 我能坐吗？
0: 快坐坐，快，
1: 哎、
0: 慢点，
1: 疼死我，
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怎么样了？
1: 你说不听我的行吗？
0: 离婚了离对了，你起不起来？
1: 不起。
0: 起不起来？
1: 不起。
0: 哎呦我的妈呢。

0: 呦我的妈，脑袋疼死我了！哎呀，
1: 刚玩剩下的。
0: 你要不起来，我可周椅子了啊！
1: 周我也不起。
0: 小点声，干嘛呢？公共场合。大姐，我算服你了，大姐。我就不明白，你怎么总跟我抢东西？
1: 我跟你抢什么了？
0: 咱不说现在，就说离婚之前，哪天晚上我看电视，你不是跟我抢频道？
1: 我不爱看动画片。
0: 你的意思我智商低呗？
1: 你让朋友们说说，你这么大的大老爷们，天天抱着电视看《天线宝宝》，你智商能高哪儿去啊？
0: 哪个？那个，咱不说这个，就说我这人平时最喜欢坐沙发了。可是你偏偏不让我坐沙发，你让我坐那硬凳子，你什么意思？
1: 你这个人不坐沙发吧，特别精神，只要屁股一沾那沙发，你就睡觉，一睡觉你没人陪我说话了，一没人陪我说话，我就觉得生活特别孤单，一孤单我就觉得生活特别没意思。
0: 原来你不让我坐沙发是为了这个。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1: 别哭！哎，
0: 别劝我，我太后悔了，我
1: 后悔晚了，别哭，别在这哭。
0: 如果时间能够倒流，该有多好啊！
1: 我都不计较，别哭，别让人听啊！
0: 坐的感觉真好啊！
1: 骗子！同志们，我怎么还能相信他的话？难怪那句名言说得好。宁可相信这世界上有鬼，都不能相信男人这张破嘴。
0: 我真后悔我这张破嘴，怎么当年娶了你这么一位貌美如花的女鬼？
1: 谁女鬼啊？
0: 你！
1: 你抱住了啊！你别砸了脚，你让同志们看看，就你也算男人。
0: 我怎么就不算男人？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男人？谢谢，群众眼睛是亮的。
1: 过儿，我前夫一直缠着我，真晕。
0: 龙儿，我的前妻好像也比以前更加野蛮了，崩溃。
1: 过儿，你告诉他，如果一个女人不懂得什么是温柔的话，她是得不到真正幸福的，她太可怜了。
0: 你也告诉他，如果一个男人不懂得什么叫宽容，他是永远找不到爱情的，太悲哀了。可是我们怎么办呢？
1: 过儿，你别着急啊，你拿出对待我那种宽容去劝劝他。
0: 好的，你也拿出对待我那种温柔去和他交流交流好吗？
1: 加油。
0: 加油。
1: 加油。
0: 加油。宽容。
1: 温柔。
0: 面容比较宽的面容，
1: 女人一定要温柔。
0: 这个对不起，刚才那个说话声音太激动了，有点高，没吓着你吗？
1: 没有，我刚才也有些情绪失控，不好意思啊。
0: 没关系，请坐吧。
1: 我不坐。
0: 你坐吧。
1: 我不坐。
0: 你坐吧。
1: 我真
0: 不。你坐。
1: 你跟谁？跟谁说话呢你？
0: 不是，女同志穿高跟鞋站得累脊脚疼。坐吧。
1: 好的。那你呢？
0: 我蹲的。
1: 啊。
0: 哎呀，那个，我还站着吧。对，你说咱们俩虽然已经离婚了，但毕竟还是好朋友吧？
1: 当然是好朋友。
0: 是好朋友不？
1: 是好朋友。
0: 哎，承认是好朋友就行。那么作为好朋友的我，我要掏心窝子跟你说句心里话。如果你以后再恋爱的话，一定把以前那些臭毛病好好的改一改。
1: 你这个意见吧，我接受。不过人呐，都是原谅自己容易，原谅别人难。你以前那德行就是一张画，人家女的也跟你过不下去，你也得改改。
0: 我可是好心
1: 呢。我也是好心呢。
0: 那你说我说
1: 你先别说，来，你听我说说，你让在座女同志们，你评评理啊，有哪个女同志喜欢一个大男人，一下了班客厅厨房来回转，一件正事都不干，

0: 谁喜欢？
1: 我不是被你逼的干不了正事吗？
0: 我逼你什么了？
1: 后来我听你的出去闯事业干正事了，从那以后就开始乱套了吗？这家电话打的，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我带了三块电池都给打没电了。最后你找不到我人了，你就报警，让警察来抓我。
0: 我不怕你出事吗？
1: 我这模样能出什么事啊？我倒是想出事，谁愿意跟我出事啊？
0: 你终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你就是想出事。
1: 这是比喻，同志。
0: 比喻也是想出事。
1: 你还让不让人活了？
0: 我怎么不让你活了？
1: 还好，算我聪明，没有听你的。我要听你的，能有今天这个成就
0: 吗？你错了，正是因为我平时对你的严格要求，你才有今天的成就。没听说过另外一句名言吗？一个成功男人背后永远站着一个女人。
1: 那你知道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站着什么吗？
0: 什么？
1: 站着一群男人。
0: 不是，他站着一群男人吗？那一哎呀，啊呸！
1: 哎呦我的妈，属骆驼的喷人呢。行了，我跟你没有办法交流，咱俩没有共同语言啊。
0: 你找你有共同语言的去。
1: 对，我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
0: 等会儿。
1: 怎的？
0: 你说你找谁去？
1: 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怎么样，名字好听吧？街头暗号特别浪漫。告诉你没关系，你想去桃花岛吗？浪漫不？你想去桃花岛吗？多浪漫。
0: 等会儿，你真的觉得你那个小龙女那么好吗？
1: 反正比你温柔多了。
0: 没准你见了她，你发现她跟我一样呢。
1: 怎么可能呢？像你这模样我绝对不要的。怎么了？
0: 没事儿，再见啊。

亲爱的小龙女，不知道为什么我此时此刻心情特别的乱，咱们的约会取消吧，我的前妻好像很难过。小龙女你在吗？

0: 你真的还那么在乎你的前妻吗？
1: 是啊，我们毕竟曾经相爱过，你生气了吧，母啊？
0: 没有，我倒觉得其实你是个挺可爱的男人。
1: 谢谢母。
0: 对了，咱们换个时间约会吧，好吗？
1: 好的，我把新的接头暗号放在送给你的宠物狗里。嗯啊。
0: 对了，你能像杨大侠那样走出去吗？
1: 杨大侠，没问题。嗯啊。哎呀，放哪儿呢？哎，对，放在这儿。哎，你还没走啊？我可要走了。用不用我再陪你一会儿？
0: 不用了，我跟他已经见过面了。
1: 啊，见过面了，那就好。哎，放这儿了啊，不是给你的。再，不对耶，得像杨大侠一样走出去。杨大侠，再见。

0: 我还治不了你们，切！
1: 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你别生气了，
2: 你别跟着我了。哎呀，
1: 宝贝儿，我求你了，你别生气了。哎呀，
2: 你别跟着我了，
1: 宝贝儿，我发誓，这辈子我就爱你一个人，乖。嗨嗨
0: 嗨，回家你去。
1: 嘿，我们俩在这说话，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0: 当然碍着我了。
1: 那我今儿还就碍着你了，怎么着吧？哎，我就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哎。
0: 听见了吧，姑娘。

0: 你口味真重。
1: 我，哎，我没那意思。不，我，
2: 总算清静了。

0: 嗨嗨嗨，那小孩儿
1: 叫我吗？
0: 虎，这孩子长得真显老。
1: 我是成年人。
0: 成年人的灾难呐、啊！你要在这干什么呀？
1: 我练国标啊。
0: 国标？我看你像鼠标。我这个人呢、啊，怕乱，想清静清静。
1: 啥意思？我们素不相识，初次见面，你就要跟我亲近亲近？
0: 清静，真是相由心生。你人是微缩的，心还是猥琐的。
1: 好男不跟女斗，

0: 哎，你能站起来呀、啊？
1: 谁说我站不起来了？
0: 那你干嘛坐轮椅啊？
1: 我愿意，我站着头晕啊，我晕。
0: 你晕，你可以回家去啊。
1: 太冷清，
0: 嫌冷清，去热闹地方坐着。
1: 我嫌烦。
0: 你这老太太比慈禧都难伺候。
1: 你伺候过慈禧呀、
0: 啊？啊。谁伺候过慈禧呀、啊？嘿，大妹子，这么回事啊？我必须抓紧在这练十分钟就行。
1: 不行，
0: 因为我跟我舞伴约好了，十分钟之后在这儿见面。
1: 哟，就你还有舞伴呢？没长眼睛吧？
0: 七个老太太天天追我屁股后边，强烈要求要给我做舞伴，我不愿意。那一个个长得雪白雪白的，跟公主似的。
1: 七个白雪公主
0: 啊，
1: 和一个小矮人，还是个童话故事。
0: 瞧不起我是不是？你看我下边这动作啊，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哎，看见没？就这个动作，风靡社区的陀螺舞步，我发明的，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1: 怪不得我这么想抽你。我说小萝卜。
0: 什么小萝卜？
1: 小螺丝。
0: 什么小螺丝啊？小鸵。
1: 我知道，小鸵鸟。这是我的地盘，你不能在这儿跳。
0: 你这老太太那么霸道呢？照你这么说，这都是我的地盘呢。
1: 你的地盘
0: 啊？
1: 你在那电线杆子底下留记号了？
0: 你我今天还就在这练了，咋地？还我就不信那邪了。哎，猫腾涛就跟着一起来，
1: 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歌。
0: day and night 就你和我的爱，
1: 妹妹何时让我渡过你呀你的河。
0: 我求求你了，能不能不捣乱？
1: 好吧好吧。
0: 猫腾涛就跟着一起来，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完了完了，哎呦我的妈，完了，这嗨歌我练了半年了，让你一句把我嗨河里爬不上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啥意思？你还想打我呀？
1: 我是说你只剩五分钟了。
0: 呀呀，可不是，大妹子，你看，这是我孙子，
1: 长得真像你。
0: 是我孙子让我给他买的娃娃，让他陪你玩一会儿，然后我踏踏实实练。

0: 睡一会儿，你不捣乱行不？
1: 我们一起看爷爷跳舞好不好？好的。哎，嘿嘿嘿，
0: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不，你笑什么呢？
1: 我没笑，是他笑的。别笑啊。嗯哼，你跳吧。
0: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又怎么了？
1: 他笑死了。爷爷跳舞跳得多好看呢、这孩子真淘气，我说他啊，爷爷呀是在等他的舞伴呢，要不然你给爷爷当舞伴好不好呀？我想去屎！怎么了这孩子？怎么回事？好了，不给爷爷当舞伴了，不当了，行不行？他把孩子给委屈了。哎，
0: 你俩玩的挺欢呢。我好心好意拿着娃娃呢，陪你玩一会儿，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结果你俩联合起来玩我是吧？
1: 你还不让人说话了？就你那舞跳的，那是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恶心到家了。
0: 这老太太说话嘴够损的，一个人过的吧？
1: 你不也单身吗？
0: 你怎么知道啊？
1: 看长相。
0: 哎，就我的长相，嗨，
1: 七个白雪公主和一个小矮人，那不是童话故事，那是恐怖片儿。
0: 我舞伴给我来电话了。哎，舞伴，你到哪了？用不用我去接你啊？啊，你不来了？
2: 不是，你怎么不来呢？不，咱都说好呢。
0: 你决定跟老张头做舞伴啊？
2: 不是说好的事，你怎么能说？
0: 行，没关系，你不用考虑我啊。好，祝你们合作成功。好，
2: 说好的玩意儿呢，说变就变了呢。
1: 您高寿了？
0: 我今年还小呢，才70。
1: 您都古稀了。
0: 喂，老王大哥，我小陀螺。老王大哥，你们那千手观音还缺人不？太好了，我去。哎呀，不就抡胳膊抖了手吗？我可以站在最后一个抖了。
1: 那还看得见你吗？
0: 你要相信我，站在第一个也行，
1: 那就成千手蜈蚣了。
0: 不，老王大哥真不行是不是？那行，那你们那高跷队还缺人不？
1: 高跷？
0: 太好了，我去。
1: 我了个去！
0: 哎呀，不就踩高跷吗？你告诉我踩多高的吧？啊？2.4米的啊？
1: 天哪，那是竹竿上插一土豆啊！我说您都古稀了还瞎折腾什么呀？
0: 生命在于运动吗？
1: 错，生命在于静止。你看那王八一动不动的活多少年。
0: 你别看王八，你看我。
1: 我还是看王八吧。
0: 我过去就是个病秧子，就是因为跳了广场舞之后这身体才好的。大妹子，你这叫退休综合症，新一年身体就发蔫，越不站就越站不起来。人必须得接地气，得经常下地磨磨，越磨越健康吗？
1: 越磨越短吧。
0: 我简直没有办法跟你交流。
1: 好了，回家吧，今儿没人带你玩了。
0: 是，没人带我。哎呀呵，谁说没人带我玩？看看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00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00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00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北京晴，20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1: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中国队夺得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0: 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校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9月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质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7: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3: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8: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3: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0: 本台消息，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

0: 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1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七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八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报道。
2: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今年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
3: 产能还有提高，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的提升行动，确保十五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1.45万斤左右，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石油云的供给。
2: 十五五时期，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4: 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十五五”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6: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5: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7: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 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0: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从明天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

0: 或150万元。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表示，
1: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0: 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都可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可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2: 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3: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4: 国庆到来之际，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6: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7: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8: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7: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9: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10: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11: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3: 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计划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聚焦于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科学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2: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
13: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 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

0: 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1: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2: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3: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1枚金牌，夺得田径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亚运历史首金，跳水、举重、羽毛球等项目各有斩获。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43金的成绩断层式领跑金牌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看一看陈玉杰最后一秒能不能追回来，陈玉杰在往前加，
5: 加速，加速，陈玉杰
4: 追平了，
5: 加速，陈玉杰
4: 穿过了太空
5: 漂亮，
4: 率先表现中国队40秒78，哇，这一枪真是
6: 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陈玉杰组成的中国队在3棒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女子800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
7: 举重，
8: 漂亮！
6: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吴燕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
9: 完美收官，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接近完美的级别就意味着
6: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陈玉希夺得金牌，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得第一名，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1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今天，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2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100金纪录。此外，中国队还将在场地自行车、射击、攀岩等项目上向金牌发起有力冲击。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近期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10: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3: 昨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过半。
10: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主体工程昨天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两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两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两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及时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3: 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1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3: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九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三个月环比走低，降至81.9，低于八月份向下修订后的88.6，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0: 日本八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8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万多辆，比去年同期减少4.6%。其中，丰田销量同比下降6.4%，本田下降9.2%，日产降幅最大为17.5%。
3: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原油。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38美元，跌幅为3.4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59美元，跌2.56%。
1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孙稳、朱欣怡，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2026河北承德金秋旅游季专栏播出。我市赛事引流聚人气，文体融合激活旅游新活力。
2: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樊宏平主持并讲话。
1: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专栏播出，全方位提升营商环境质量，为招商引资提供坚强保障。专访平泉市委书记李健。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河北承德活力金秋旅游季。
1: 近日，参加2026金山岭长城越野赛黄金联赛世界系列赛中国站的20多名外籍选手走进避暑山庄，领略世界文化遗产的独特风采，请听报道。
3: 依托本次赛事，承德市积极推动体育加文旅深度融合，将赛事人气有效转化为文旅资源。参加本次活动的外籍选手来自世界各地，选手们徜徉在山水园林之间，全方位感受承德独特的城市气质与文旅魅力。瑞士选手乔纳斯·索尔迪尼：
4: 这里的景色很美，虽然昨天刚比完赛，身体还有些疲惫，但我依然十分享受。欧洲见不到这样的建筑，能够来到这里参观，对我来说非常特别，感觉太棒了。捷克选手巴尔伯拉·布科夫扬：
5: 我的感受很好，我非常享受这场比赛，尤其是长城赛段让我印象深刻，能在这里感受这座园林古建的历史非常有意思，比起待在酒店，来到这里游览是很难得的体验。
3: 体育赛事是拉动文旅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此次赛事不仅搭建起中外文化交流的平台，更借助国际赛事的传播优势，持续释放赛事影响力，进一步盘活承德本地文旅资源。肯尼亚选手卡洛琳·基姆塔伊：
6: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中国，上次我没有机会像这样进行短途游览，所以这次能够到访避暑山庄，我感到十分开心。来到中国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里的人们，尽管我听不懂语言，但从大家的神情能够看出来，这里的人十分可爱友善，每个人都洋溢着快乐的神情。
3: 瑞士选手乔伊·哈多恩：
7: 我本身非常热爱大自然，相比城市我更喜欢山野，所以我很享受来到户外的时刻。这里的山地景区仿佛就建在山林之中，建筑掩映在森林里，我特别喜欢这种感觉。
3: 近年来，承德市持续深耕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路径，通过高端体育赛事引流聚客，持续放大赛事带动旅游、旅游促进消费的联动效应，不断提升承德文旅品牌的国际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
2: 记者福东上镜报道。9月29号，市长樊宏平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市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认真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牢固树立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安全生产工作。要健全和落实安全生产三个制度、一个机制，用好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严格按照三管三必须要求，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隐患，统筹抓好消防安全、文物古建、矿山尾矿库、危化工贸、交通运输、旅游景区、特种设备、养老机构、电动自行车等领域安全防范，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会议传达学习全省河美乡村建设推进会议精神，河北省政府支持滦平隆化两县现场办公及省民委委员全体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持续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着力改善村容村貌，积极发展乡村富民产业，筑牢乡村善治根基，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全力抓好省政府现场办公议定事项落实，把省委省政府的关怀支持转化为发展优势。会议强调，要扎实抓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强化源头防控，深化隐患排查，加强信息化监测预警，全面筑牢安全屏障。要做好冬季取暖准备工作，统筹抓好能源供应、设备维护、安全管理等环节，确保群众安全温暖过冬。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记者李想报道。9月29号，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杨海龙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和秘书长出席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41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会议传达学习了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审议了市政府关于2025年市本级预算和全市总预算情况，市政府关于贯彻实施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情况，2026年民生实事项目推进情况等报告16项，表决通过了有关审议意见和决议5项，表决通过了关于废止加强繁态资源保护利用的决定、设立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决定等决定4项，任命了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市十六届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会议组织学习了承德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守则，对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具体要求。市政府有关副市长、市监察委员会、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市政府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县市区、自治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列席会议。
0: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
2: 临泉市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立足城市核心定位，拿出实打实、硬碰硬的举措，坚定不移用系统观念、服务理念、市场思维、法治思维、开放意识，全方位提升营商环境质量，切实为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提供坚强保障。今天的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专栏专访平泉市委书记李健，请听报道。
8: 8月份呢，咱们承德市召开了优化营商环境的大会。那营商环境呢，又是区域核心的软实力和第一竞争力。那咱们平泉市落实好大会精神，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9: 泉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一开完，我们就组织大家进行了传达学习，紧接着又专门召开了平泉自己的抓招商、上项目、优环境大会，把吴建书记的讲话精神怎么落实又捋了一遍，做了细化的安排部署。现在大家抓这项工作的思路更清楚了，干劲儿也更足了，整个氛围都起来了。具体来说，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持续优化政务服务，让办事儿更高效。我们对审批流程进行了又一轮的梳理和精简，重点就是围绕推动项目落地来优化服务，统一制定了标准化的办事指南，坚决不允许私自增设办事门槛，变相增加办理环节。同时，随着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深入推进，政务大厅窗口的服务质量也有了全面的提升，所有涉及服务事项全部进驻大厅集中办理。我们还常态化推行延时服务、预约服务、上门服务，尽最大努力让企业少跑腿、少操心、好办事儿。针对12345政务服务热线收到的企业诉求，我们坚持接点即办，快速处置，并把那些高频次重复发生的诉求都给梳理汇总出来，查找工作中的短板，强化制度和

0: 制建设，实现从解决单个诉求向根治一类问题的转变；二是狠抓惠企政策的落地，让企业真正受益。我们把各类惠企政策分类梳理，逐条细化分解，针对规模以上企业、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初创企业实行精准推送，彻底解决企业看不懂政策、不知道政策、不会申报政策的难题。同时，我们全面推行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即申即享、直达快享，绝不搞层层拖延、反复核查那一套，把企业的申报成本实实在在地降下来。三是精准强化要素保障，让发展有支撑。我们全面盘活闲置低效的存量土地，提前介入项目选址，优先保障重点项目、企业增资扩产的用地需求。项目成熟后，我们第一时间召开规委会、工地会敲定，坚决不让项目等会。我们常态化摸排企业用工需求，持续开展专场招聘、校企合作，培育好本土技能人才，解决企业的用工短缺问题。同时，我们把征银企对接平台搭建好、用好，引导金融机构优化信贷产品、下调融资利率、简化贷款流程，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和实体经济的金融支持力度，解决企业的资金不足问题。四是规范涉企监管执法，让经营更安心。我们把整治两委四乱作为突破口，大力推行联合执法，综合查一次，绝不搞多头检查、重复检查、随意检查，严厉整治区域性执法、选择性执法，全面清理各类不合理收费、隐形收费、变相收费。同时，进一步畅通了企业的维权渠道，建立诉求快速响应、纠纷高效处置工作机制，所有涉企问题一律登记在册，限时办结，全程回访，依法依规保护企业和企业家的合法经营权益。
1: 没错，用干部的辛苦指数来换取企业的发展指数和群众的幸福指数，也是卢建书记对全市党员干部的明确要求。那咱们平泉市在尊商、重商、亲商、安商方面做了什么样的工作，能够让企业家安心经营、有信心发展的呢？
0: 我们首先明确了一个态度，全市上下都要尊重、关心、支持企业家，全体干部都要把服务企业当成一项经常性、长期性的工作来抓，不是企业找上门了才动，而是要主动靠前服务，也不是只帮一阵子，而是要从头帮到尾。县处级领导干部我先带头，定期到企业走访，实地看看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了解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坚决不走过场、不做样子，开展现场办公，能当场解决的马上解决，当场解决不了的限期协调，盯着督办，绝不让事情拖来拖去没了下文。同时，各分管领域也经常组织企业家座谈，认真听取企业呼声，虚心接受企业意见，企业要什么服务我们就尽最大努力的给什么服务，真正让企业家在平泉放心投资、安心发展、舒心生活。我们选派了135名助企服务代表，全都不搞挂名那一套，而是实打实的到一线去对接企业，把用工、融资、手续办理等问题都摸清楚，主动当好企业身边全天候贴心的服务员。同时，我们对助企服务代表的管理和考核也抓得比较实，干得好、服务到位的，该表扬的表扬，继续留任；干得不行、服务不到位的，及时调整更换，重新选派。全体党员干部做到人人心里清楚，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服务企业就是服务民生，真心实意去给企业办实事儿、解难题。只要企业有需求，我们的干部就得有行动，问题就得有结果。
2: 记者超然报道。9月29号，承德市慈善总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暨第五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据了解，5年来，承德市慈善总会汇聚社会各界爱心力量，累计实现捐赠收入1亿1285万元，各项捐赠支出1亿1292万元。在助力乡村振兴、医疗救助、应急救灾、慈善助学等领域精准发力，依托产业加慈善模式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落地靶向药援助、先心病救助、口腔健康、唇腭裂修复、关节置换等医疗救助项目，在洪涝灾害应急救援和灾后重建中募集款物5800多万元，持续实施各类助学项目，改善乡村办学条件，同时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聘任北京首席慈善联络官，拓展跨区域慈善资源， 打造诚德善人宣传品牌，推进慈善文化五禁，坚持依法治善，健全内部治理与信息公开制度，获评三 A 级社会组织。
3: 日前，隆化县举办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重点介绍个人信息保护、电信网络诈骗识别、 AI 诈骗防范、安全上网等知识，提醒大家警惕钓鱼链接、虚假理财、冒充客服等网络陷阱，提升广大群众网络安全防护意识。
2: 牢记嘱托，初心不改，感恩奋进，步履不停。由承德广播电视台精心策划的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十五五开局看承德全媒体大型直播节目，今天上午10点与您见面。本台多路记者循着总书记视察承德的足迹，紧扣市第16次党代会、市两会确定的目标任务，深入项目现场、产业一线、城市街区、乡村田野，用一线视角感受十五五开局之年承德的新气象、新作为，全景展现承德人民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奋力谱写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崭新篇章的生动实践。承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旅游文化频道、新闻综合广播、交通文艺广播、旅游生活广播、承德新闻视频号、纪元之承德 APP 多平台同步现场直播，敬请关注。
3: 本次新闻由天运编辑，主播小池、龚林，感谢收听，再见。
4: 关注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晴，西北风4到5级，最高气温18度。再次提示您，市区天气今天白天晴，西北风4到5级，最高气温18度。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中将为大家播出问题反馈，并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请您继续关注和收听。
5: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艺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6: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7: 首购车主专属福利来了，承德市2026年第二期全城聚会还剩余少量汽车消费券，由参与活动的车企代意向购车的消费者申请，通过承德银行汇生活微信小程序定期定向派发，有效期2天，最高可抵6000元现金使用，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详情请关注承德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8: 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核发当月及后续一个自然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领取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每月礼品限量20000名，先到先得，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9: 鲜纯好奶源自承德本土鲜奶，北牧乳业，原承德市畜牧场，70载匠心传承，80所鲜，牧场直达。9月24号到10月10号，您在北牧乳业合作门店订购10月鲜奶套餐，即可获赠双节礼包一份。小程序下单鲜奶月套餐，额外加赠10袋鲜奶。详情咨询2138346186-3244-0756。
5: 反映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4: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关注和收听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芳芳，今天的节目导播是秋实。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中将会为大家播出问题反馈，并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如果您呢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了哪些困难，需要我们的节目为您提供帮助，或者呢是想通过节目平台咨询了解哪些政策，反映哪些问题的话，都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229-6163、229-6164参与节目。同时在今天百姓热线节目的直播过程中，爱听891的视频号此时此刻也正在进行网络端的视频直播，欢迎网友朋友们在评论区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今天为您播出的问题反馈。
5: 用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10: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5: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4: 听众朋友，在近日承德市农业农村局的嘉宾做客百姓热线节目的直播间，参加民生整治面对面办好群众身边事专栏节目进行中，听众和网友积极参与节目，就农村集体三资和高标准农田建设问题在线呢与嘉宾进行互动交流，同时呢也就自己关心关注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咨询和反映。下面呢我们来关注来自我市农业农村局的问题反馈。听众李先生咨询村集体收入承包山林的土地收入多长时间村里呢要公示一回，村民想看一下村里账目的情况，通过哪些渠道可以看呢？承德市农业农村局农村改革科科长任力介绍，村集体的所有财务至少都要每季度公示一次，可以通过3种渠道了解具体账目。
11: 集体的这些所有的财务至少要每季度公示一次，有3个渠道，一个是呢咱们到本村的村务公开栏看看这个定期的公示情况，一般的有财务报表，要是有重大的这个收入啊或者是这事项啊，它都是应该在公示栏里进行公示的。第二个是扫码河北省这个村务公开管理平台的二维码，或者呢咱们那个易农通的小程序也能查看咱们本村的财务公开的信息。如果呢要是想查得更详细，想看原始凭证，这个就可以向集体经济组织提出书面申请，然后由乡镇农经部门呢组织协调，然后安排查阅。
4: 嗯，好，那么村集体的所有财务呢都是要面向广大村民啊进行公示的，那么广大村民呢既可以通过村务公开栏来定期的查询相关的账目，也可以扫码河北省村务公开管理平台这样的一个二维码来进行查询，或者您想更多的细致的去了解一下村里的财务支出情况，可以向集体经济组织提出书面的申请，由乡镇的农经部门组织协调安排查阅。那么查阅村里的各项支出情况、财务状况也是咱们村民的一项权益，大家呢如果有需求有意愿的话可以进行实时的查询。我们再来关注听众王女士，她咨询村集体的土地对外承包出租是否需要全体村民的同意。承德市农业农村局农村改革科任力科长介绍，村里需要召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或者是成员代表大会，有2/3以上的村民同意即可。
11: 这个倒是不需要全体村民同意，因为他要召开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大会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同意就算有效了。村民当然有权看查看这个承包合同，就是可以看村里的，也可以向集体经济组织提出申请查阅这个承包合同。
12: 这个是随时都可以看吗？
11: 得跟集体经济组织

0: 去申请一下，然后呢就是乡镇的农经部门呢协调安排去查阅。
1: 好，那么查阅村里的土地对外承包出租的状况啊，村民呢也是有这个权利来进行查询。那么如果说达到多少村民同意的话，那么这个村啊就要召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或者是成员的代表大会，那么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村民同意啊就可以了。爱听八九一的网友留言，村里集体经济分红哪些人能分到，分红标准是怎么定的？市农业农村局农村改革科人力科长对享受分红的人员以及红利分配原则进行了介绍。
0: 就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他享有这个分红的资格，但是首先要说明，这个村集体有收入不等于马上就能分红，村集体的收益呢要遵循这个先提起公积公积金再确定分配方案的原则，而且呢分配方案必须经过村民代表大会或者是成员大会表决通过，报乡镇备案后才能执行。
2: 如果怀疑这个集体资产处置不合规，就是咱们村民应该向哪个部门反映呢？
0: 咱们首先可以向这个乡镇农经部门进行反映，也可以向乡镇纪委或者上级纪委进行反映，也可以通过这个12345这个提交问题。
1: 好，那么刚才在节目中我们关注到的是，我市农业农村局的负责同志做客百姓热线直播节目时，广大听众和网友就农村集体三资的相关问题做出的提问，部门给出的答复。那么在当天的节目当中，也有很多的听众网友非常关心农村高标准农田建设方面的相关政策。下面我们来关注网友和听众咨询的问题。围场的听众孙先生他咨询，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户需要自己掏钱建设吗？承德市农业农村局农田建设管理科科长金凤岗介绍，高标准农田建设呢是不需要农户自己掏钱，他的建设资金来自各级财政投入。
3: 这个永久基本农田粮食生产功能区要优先纳入，兼顾条件好的一般耕地，地块呢必须是耕地，权属清晰，水源有保障，群众同意，这样地都可以纳入。
4: 农民需要自己再掏钱吗？
3: 不需要，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来自各级财政投入，不向农户摊派集资，不需要农户自己掏钱。
1: 好，那么是否是需要农户自己投入这个建设资金呢？部门也给出了明确的答复，高标准农田建设它的资金呢来自于财政投入，是不需要村民自己来掏钱的。那么在当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农村地区的村民表示说，这个高标准农田建设完成之后，特别是在土地灌溉方面得到了很大的一个红利，那么灌溉之后的土地，咱们的这个粮食的产量会明显的增长，这也得益于近几年来咱们国家出台的这项惠农政策。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承德县的听众郎先生，他咨询高标准农田建好之后，像机井管道田间的路坏了，那么坏了之后后续的工程谁来管护和维修呢？市农业农村局农田建设管理科的金凤岗科长介绍，项目验收合格之后，由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日常的巡查管理和维修，比如土地流转的这类情况呢，是由流转主体来负责管护，如果是人为所破坏的，那就本着谁破坏谁来维修的原则。
3: 咱们这个项目验收合格以后由农业农村部门与这个乡村办理资产移交手续，这个县和乡两级政府是管护的主体，一般呢按照谁受益谁管护谁使用谁管护的原则，通常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来负责日常的巡查管理和维修，对于土地流转的，那就由流转主体来负责管护并承担相应费用，如果是人为破坏的，那就谁破坏谁来维修。
1: 高标准农田在建好之后是遵循着谁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潘长江。潘长江出生在一个梨园世家，父亲潘林生，母亲王晶为辽北地区的评剧演员，自幼受艺术熏陶，唱、念、做、打四样功样样都会。在1999年，凭借农村题材电影《明天我爱你》获得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2005年参演贺岁电影《杨德才征婚》，同年在经典喜剧片《举起手来是日本兵》。2007年与金玉婷合作的小品《将爱情进行到底》荣获我最喜爱的春晚节目小品类三等奖。
1: 我和网上那个他呀已经恋爱一年了，在网上他叫我小龙女，我叫他杨过。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在这约会，我们的街头暗号特别浪漫，你想去桃花岛吗？时间差不多了，他该来了。
2: 朋友们，我今天太开心了。嘿，小姐，你想去桃花岛吗？小姐，你想去桃花岛吗？小大妈，你不想去桃花岛吧？好悬，哎，肯定是他了。小姐，你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
1: 我也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了，你吓我一大跳。
2: 是吗？哎，你好像比以前长得漂亮了。
1: 是吗？那跟你离婚都一年多了，心情好了人自然就好看了。哎，你好像比那书长高点了。高点。
2: 那肯定的，自从跟你离婚以后我的腰板就挺起来了，干啥啥都行了，没准过两年就赶上姚明了呀。
1: 狗。
2: 骂谁呢？
1: 我没骂你，我说你身后那小狗。
2: 这个
1: 啊，哎呀，这狗长得太丑了。
2: 喜欢吗？
1: 喜欢。
2: 喜欢，明儿再给你买一个啊。
1: 你把这送我吧。哎呀，这狗长得太像你了。不是，我是说是你长得太像这狗了。不是，我说错了，我的意思是。长得像人，你长得像狗。
2: 能换个话题吗？
1: 换话题，对不起啊。你今天来这儿有事儿啊？
2: 约会？哎，不是跟你啊。
1: 啊，我知道不是跟我，男的吧？
2: 瞧不起谁呀？女的。
1: 啊，那能跟你约会的女的。肯定长得挺漂亮的哈。
2: 说实话，长得确实不如你。
1: 我早就跟你说过，就凭你这自身条件吧，要想找个比我长得好看的不太容易。
2: 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他这年龄太大了。
1: 多大了？
2: 今年都18了。
1: 这女的也太没追求了。
2: 你说什么？
1: 我说这你是跟人女孩第一次约会？
2: 对，第一次。
1: 不是，你跟人女同志第一次约会，你怎么能空着两只手就来呢？那一见面气氛多尴尬呀，你总得准备点小礼物什么的。
2: 准备了。
1: 在哪儿呢？
2: 在你那儿呢。
1: 不是，你给他准备的礼物你给我干嘛呀？
2: 不是我给你的，是你抢去的。
1: 不是，我手怎么那么气。我
2: 打谁呢？
1: 打狗。 你就不想知道我来这干嘛来了吗？那我告诉你，我也是来约会的。
2: 好事。
1: 你难道就不想知道我跟谁约会啊？
2: 不想。
1: 吃醋了？
2: 没吃醋。
1: 生气了？
2: 没生气。
1: 你肯定生气了？
2: 肯定没生气。
1: 你就别装了，我还不了解你啊。你肯定特别想知道我跟谁约会。没关系，我可以告诉你。
2: 说吧，跟谁？
1: 过来。算了。
2: 他怎么还这个德行啊？
1: 洛儿，你来了吗？
2: 洛儿，我遇见我前妻了，嗯啊。
1: 哎呀，洛儿，我也遇见我前夫了，嗯啊。
2: 洛儿，有麻烦吗？嗯啊。
1: 麻烦倒是没有，我就是不想看见他，嗯啊。
2: 我也是，我最想见到的是你，嗯啊。
1: 洛儿，那咱们换个地方约会吧，嗯啊。
2: 好的，我坐在外边红色花椅上等你，嗯啊。
1: 好的，不见不散，
2: 红色八亿，红色八亿。
1: 哎哎，谁让你坐这儿的？你赶紧起来！
2: 凭什么我就不能坐这
1: 儿？不是，你要坐着，人家别人就不能坐了。你快起来，快起来！
2: 有没有先来后到？
1: 我命令你起来！
2: 咱俩已经离婚了，我凭什么还听你的？
1: 你起不起？
2: 不起。
1: 你起不起？
2: 不起。
1: 你起
2: 不起？
1: 哎呀！哎，
2: 怎么了？
1: 哎呀！
2: 胃又疼了？
1: 哎呦，疼死我了！哎呀！
2: 带药没有？
1: 没带。
2: 赶紧坐下歇会儿。
1: 我不坐，那是你先坐的。我
2: 这节骨眼分什么你的我的？快坐歇会儿。
1: 我能坐吗？
2: 快坐坐，快，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呀，怎么样了？
1: 你说不听我的行吗？
2: 离婚离对了，你起不起来？
1: 不起。
2: 起不起来？
1: 不起。
2: 哎呦我的妈，脑袋疼！哎呦我的妈，脑袋疼，疼死我了！哎呀，
1: 刚玩剩下的。
2: 你要不起来，我可周椅子了啊！
1: 周我也不起。
2: 小点声，干嘛呢？公共场合。大姐，我算服你了，大姐。我就不明白，你怎么总跟我抢东西？
1: 我跟你抢什么了？
2: 咱不说现在，就说离婚之前，哪天晚上我看电视，你不是跟我抢频道？
1: 我不爱看动画片。
2: 你的意思我智商低呗？
1: 你让朋友们说说，你这么大大老爷们，天天抱着电视看《天线宝宝》，你智商能高哪儿去？
2: 哪个？那个，咱不说这个，就说我这人平时最喜欢坐沙发了。可是你偏偏不让我坐沙发，你让我坐那硬凳子，你什么意思？
1: 你这个人不坐沙发吧，特别精神，只要屁股一沾那沙发，你就睡觉，一睡觉你没人陪我说话了，一没人陪我说话，我就觉得生活特别孤单，一孤单我就觉得生活特别没意思。
2: 原来你不让我坐沙发是为了这个。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1: 别哭，别哭！哎，
2: 你劝我太后悔了，我
1: 后悔晚了，别哭，别在这哭。
2: 如果时间能够倒流，该有多好！
1: 我都不计较，别哭，别让人听啊！
2: 坐的感觉真好啊！
1: 骗子！同志们，我怎么还能相信他的话？难怪那句名言说得好。宁可相信这世界上有鬼，都不能相信男人这张破嘴。
2: 我真后悔我这张破嘴，怎么当年娶了你这么一位貌美如花的女鬼？
1: 谁女鬼啊？
2: 你
1: 你
2: 你
1: 你
2: 你
1: 你，你抱住了啊！你别砸了脚，你让同志们看看，就你也算男人。
2: 我怎么就不算男人？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男人？谢谢，群众眼睛是亮的。
1: 过儿，我前夫一直缠着我，真晕。嗯啊。
2: 龙儿，我这前妻好像也比以前更加野蛮了，崩溃。嗯啊。
1: 过儿，你告诉他，如果一个女人不懂得什么是温柔的话，她是得不到真正幸福的，她太可怜了。嗯啊。
2: 你也告诉他，如果一个男人不懂得什么叫宽容，他是永远找不到爱情的，太悲哀了。

0: 你别着急啊，你拿出对待我那种宽容去劝劝他。
1: 好的，你也拿出对待我那种温柔去和他交流交流好吗？嗯啊，
0: 加油。
1: 嗯啊，加油。
0: 嗯啊，加油。
1: 嗯啊，加油。嗯啊，嗯啊，嗯啊，有宽容，宽容，宽容，
0: 温柔，
1: 面容比较宽的面容。
0: 女人一定要温柔。
1: 这个对不起啊，对不起，刚才那个说话声音太激动了，有点高，没吓着你吗？
0: 啊，没有没有，我刚才也有些情绪失控，不好意思啊。啊，
1: 没关系没关系，请坐吧。
0: 我不坐。
1: 你坐吧。
0: 我不坐。
1: 你坐吧。
0: 我真不。
1: 你坐。
0: 你跟谁？跟谁说话呢你？
1: 不是，女同志穿高跟鞋站得累，几脚疼。坐吧。
0: 好的。那你呢？
1: 我蹲着。
0: 啊。
1: 哎呀，那个，我还站着吧。你说咱们俩虽然已经离婚了，但毕竟还是好朋友吧？
0: 当然，当然是好朋友。
1: 是好朋友不？
0: 是好朋友。
1: 哎，承认是好朋友就行。那么作为好朋友的我，我要掏心窝子跟你说句心里话。如果你以后再恋爱的话，一定把以前那些臭毛病好好的改一改。
0: 你这个意见吧，我接受。不过人呐，都是原谅自己容易，原谅别人难。你以前那德行就是一张画，人家女的也跟你过不下去，你也得改改。
1: 我可是好心呢。
0: 我也是好心呢。
1: 那你说我说
0: 什么？你先别说，来来来，你听我说说。你让在座女同志们你评评理啊，有哪个女同志喜欢一个大男人一下了班客厅厨房来回去一件正事都不干？谁喜欢？
1: 我不是被你逼的干不了正事吗？
0: 我逼你什么了？
1: 后来我听你出去闯事业干正事了，从那以后不开始乱套了吗？接电话打的，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我带了三块电池都给打没电了。最后你找不到我人了，你就报警让警察来抓我。
0: 我不是怕你出事吗？
1: 我这姑娘能出什么事啊？我倒是想出事，谁愿意跟我出事啊？
0: 你终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你就是想出事。
1: 这是比喻，同志。
0: 比喻也是想出事。
1: 你还让不让人活了？
0: 我怎么不让你活了？
1: 还好，算我聪明，没有听你的。我要听你的，能有今天这个成就吗？
0: 你错了，正是因为我平时对你的严格要求，你才有今天的成就。没听说过另外一句名言吗？一个成功男人背后永远站着一个女人。
1: 那你知道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站着什么吗？
0: 什么？
1: 站着一群男人。
0: 不是，他站着一群男人吧？那一……哎呀，呸！
1: 哎呦我的妈，属骆驼的喷人呢。行了，我跟你没有办法交流，咱俩没有共同语言啊。
0: 你找你有共同语言的去。
1: 对，我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
0: 等会儿。
1: 怎的？
0: 你说你找谁去？
1: 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怎么样，名字好听吧？街头暗号特别浪漫。告诉你没关系，你想去桃花岛吗？浪漫不？你想去桃花岛吗？多浪漫。
0: 等会儿，你真的觉得你那个小龙女那么好吗？
1: 反正比你温柔多了。
0: 没准你见了她，你发现她跟我一样呢。
1: 怎么可能呢？像你这模样我绝对不要的。怎么了？
0: 没事儿，再见啊。

亲爱的小龙女，不知道为什么我此时此刻心情特别的乱，咱们的约会取消吧，我的前妻好像很难过。小龙女你在吗？

0: 你真的还那么在乎你的前妻吗？
1: 是啊，我们毕竟曾经相爱过，你生气了吗？母母
0: 没有，我倒觉得其实你是个挺可爱的男人。
1: 谢谢母母。
0: 对了，咱们换个时间约会吧，好吗？
1: 好的，我把新的接头暗号放在送给你的宠物狗里。嗯啊。
0: 对了，你能像杨大侠那样走出去吗？
1: 杨大侠，没问题。嗯啊。哎呀，放哪儿了？

0: 我还治不了你们，气。
1: 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你别生气了。
2: 你别跟着我了。哎呀，
1: 宝贝儿，我求你了，你别生气了。
2: 哎呀，你别跟着我了。
1: 宝贝儿，我发誓，这辈子我就爱你一个人，乖。
0: 回家你去。嘿，
1: 我们俩在这说话，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0: 当然碍着我了。
1: 那我今儿还就碍着你了，怎么着吧？哎，我就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哎。
0: 听见了吧，姑娘，
2: 你口味真重。
1: 我没那意思。

总算清静了。

0: 嘿嘿嘿，那小孩儿
1: 叫我吗？
0: 嚯，这孩子长得真显老。
1: 我是成年人。
0: 成年人的灾难呐！你要在这干什么呀？
1: 我练国标啊。
0: 国标？我看你像鼠标。我这个人呢，怕乱，想清静清静。
1: 啥意思？我们素不相识，初次见面，你就要跟我亲近亲近？
0: 清静，真是相由心生。你人是微缩的，心还是猥琐的。
1: 好男不跟女斗，

0: 哎，你能站起来呀？
1: 谁说我站不起来了？
0: 那你干嘛坐轮椅啊？
1: 我愿意，我站着头晕啊，我晕。
0: 你晕，你可以回家去啊。
1: 太冷清，
0: 嫌冷清，去热闹地方坐着。
1: 我嫌烦。
0: 你这老太太比慈禧都难伺候。
1: 你伺候过慈禧呀？啊。
0: 谁伺候过慈禧呀？大妹子，这回事啊，我必须抓紧在这练十分钟就行。
1: 不行，
0: 因为我跟我舞伴约好了，十分钟之后在这儿见面。
1: 哟，就你还有舞伴呢？没长眼睛吧？
0: 七个老太太天天追我屁股后边，强烈要求要给我做舞伴，我不愿意。那一个个长得雪白雪白的，跟公主似的。
1: 七个白雪公主啊，和一个小矮人，还是个童话故事。
0: 瞧不起我是不是？你看我下边这动作啊，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哎，看见没？就这个动作，风靡社区的陀螺舞步，我发明的，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1: 怪不得我这么想抽你。我说小萝卜。
0: 什么小萝卜？
1: 小螺丝。
0: 什么小螺丝啊？小陀。
1: 我知道，小鸵鸟。这是我的地盘，你不能在这儿跳。
0: 你这老太太那么霸道呢？照你这么说，这都是我的地盘呢。
1: 你的地盘啊？你在那电线杆子底下留记号了？

0: 我今天还就在这练了，咋的？还我就不信那邪了。猫腾涛就跟着一起来，
1: 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歌。

0: 我求求你了，能不能不捣乱？
1: 好吧，好吧。
0: 猫腾涛就跟着一起来，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完了完了，哎呦我的妈，完了！这嗨歌我练了半年了，让你一句把我嗨河里爬不上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啥意思？你还想打我呀？
1: 我是说你只剩五分钟了。
0: 呀，呀，可不是。大妹子，你看。这是我孙子，
1: 长得真像你。
0: 是我孙子让我给他买的娃娃，让他陪你玩一会儿，然后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你不捣乱行不？
1: 我们一起看爷爷跳舞好不好？好的。哎，嘿嘿嘿，
0: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不，你笑什么呢？
1: 我没笑，是他笑的。别笑啊，嗯哼，你跳吧。
0: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的。又怎么了？
1: 他笑死了。哎，爷爷跳舞跳得多好看呢。这孩子真淘气，我说他啊。爷爷呀，是在等他的舞伴呢，要不然你给爷爷当舞伴好不好呀？
2: 我想去屎。
1: 你怎么了这孩子？怎么回事？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不给爷爷当舞伴了，不当了不当了，行不行？你看把孩子给委屈了。
0: 你俩玩得挺欢呢。我好心好意拿着娃娃让他陪你玩一会儿，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结果你俩联合起来玩我是吧？
1: 你还不让人说话了？就你那舞跳的那是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恶心到家了。
0: 这老太太说话嘴够损的，一个人过的吧？
1: 你不也单身吗？
0: 你怎么知道啊？
1: 看长相。
0: 就我的长相，嗨，
1: 七个白雪公主和一个小矮人，那不是童话故事，那是恐怖片儿。
0: 哈哈，我舞伴给我来电话了。哎，舞伴，你到哪了？用不用我去接你啊？啊，你不来了？
3: 不是，你怎么不来了呢？不，咱都说好了，你决定跟老张头做舞伴啊？
0: 不是说好的事，你怎么能说？行，没关系，你不用考虑我啊。好，祝你们合作成功。好，
3: 说好的玩意儿呢，说变就变了呢。
1: 哟，您高寿了？
0: 我今年还小呢，才70。
1: 您都古稀了。
0: 喂，
1: 您
0: 喂，老王大哥，我小陀螺。老王大哥，你们那千手观音还缺人不？太好了，我去。哎呀，不就抡胳膊抖了手吗？我可以站在最后一个抖了。
1: 那还看得见你吗？
0: 你要相信我站在第一个也行。
1: 那就成千手蜈蚣了。
0: 不，老大哥真不行是不是？那行，那你们那高跷队还缺人不？
1: 高跷。
0: 太好了，我去！
1: 我勒个去！
0: 哎呀，不就踩高跷吗？你告诉我踩多高的吧？啊，2.4米的啊！
1: 天哪，那是竹竿上插一土豆啊！我说，您都古稀了，还瞎折腾什么呀？
0: 生命在于运动吗？
1: 错，生命在于静止。你看那王八一动不动的活多少年？
0: 你别看王八，你看我。
1: 我还是看王八吧。
0: 我过去就是个病秧子，就是因为跳了广场舞之后这身体才好的。大妹子，你这叫退休综合症，新一年身体就发蔫，越不站就越站不起来。人必须得接地气，得经常下地磨磨，越磨越健康吗？
1: 越磨越短吧。
0: 我简直没有办法跟你交流，
1: 好了好了，回家吧，今儿没人带你玩了。
3: 是啊，没人带我。
0: 哎呀呵，哎哎哎，谁说没人带我玩？看看，国标舞蹈队的赵队长亲自给我来电话了。哎，能看见不？能看，这上有显示。
1: 你要再嘚瑟，人就挂了。
0: 啊喂，赵姐，嘿嘿嘿，你给我打电话是不是咱们舞蹈队中医要我了啊？
3: 不可能，不是那个，你是给我3个月时间让我找舞伴，可是那7个老太太谁死活都不愿意跟我跳，你说咋回事啊？不是，赵姐，只要让我去就行，我到那可以帮你们开衣服、订盒饭呢。
0: 订盒饭当然是我花钱了。
3: 不，赵姐，你在家等我，我马上过去，咱姐俩好好合计合计，行不行？啊，你没在家？这不就是你家座机电话吗？
1: 嘿，我这暴脾气！
3: 不是，赵姐，我求求你，你听我说，咱们那个喂，哎，喂，
1: 赵女士。您有点欺负人吧？啊，我是谁不重要，都是千年的狐狸，你跟我玩什么聊斋呀？他不就想跳个舞吗？那我告诉你，他有舞伴，对，我就是他的舞伴。什么？你让我们俩现在就过来？我们还就不去了。
0: 哎，不，哎，这好像是我的手机。哎，不是，
1: 你过来
0: 啊！
1: 我告诉你，小菠萝，
0: 小陀螺，
1: 从现在开始改了。
0: 我早就想改了。
1: 我告诉你，小拖鞋，
3: 我到底叫啥呀？
1: 我想起你叫啥就叫啥。
0: 我听你的，
1: 你给我听好了，小骆驼。
3: 哎呦我的妈！这会儿仨人了。
0: 哎，大妹子，你怎么站起来了？
1: 像你这种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再不站起来？
3: 不是，这站起来多少人呢？这是？
1: 你听我说
0: 啊，
1: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舞伴。
0: 真的？
1: 真的，我连我的艺名都想好了，我的艺名就叫小陀螺。
0: 哎，那我叫啥呀？
1: 你还叫小摩托呀？
0: 我又改车了，行啊，车就车吧。舞伴，接下来
1: 旋转吧，小魔杖。
0: 我彻底疯了，我。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基础研究如何把握自主和开放的关系》；栾平县举办2026年保通杯迎双节离退休干部运动会。金沟屯镇花海小镇举办第九届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基础研究如何把握自主和开放的关系。在求是杂志新近刊发的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探索世界科学前沿，国际合作必不可少，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